高质量的投资，推动更先进的科技，提高生产力，并且创造高薪酬的就业机会。在追求更高之际，政府也了解最低薪金的课题并不可以和国家经济发展议题分割，最低薪金可以确保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加合理的收入。不过从长远来看，政府的目标不能只是提高最低薪金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和职场价值，这就是高瞻远瞩的其中一层意义。同时政府也了解到，在追求进步的当儿，发展必须扎根大地，经济发展必须真正反映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开销。因此解决生活成本，提供针对性的补贴，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为人民提供更加优势的工作岗位，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可继续往前走，更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咨询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好的财政预算案不应该只是根据纸面上的数字和数据制定，雇员、雇主、中小微型企业、工商协会、青年、学者和乡区社群的声音都是必须被听见的，他们正是面对日常问题的群体，他们的观点可以帮助政府了解基层真正的需求，听取的声音越多，所制定的政策就越能贴近人民的现实。这就是昌明经济三大支柱，也就是提高上限、提高底线以及推动治理改革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政府所花出的每一 ringgit 都必须产生价值，项目必须好好落实，援助必须送达目标群体，每一个资源都不可以被浪费。2027年预算案所关注的包括粮食保障、能源转型、气候变化、均衡发展等等，都和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中小微型企业以及本地企业必须继续获得支持，更多小型企业能够成长，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衡量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真正标准，并不仅仅在于政府公布的数字，而是在宣布之后如何落地，人民的生活究竟可以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需要追逐未来，科技、投资和成长，这些必须继续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程。但是在追逐这些目标的同时，民生问题不能够被遗忘。高瞻远瞩意味着我们必须勇于为国家设定更高的目标，扎根大地则意味着我们必须确保人民始终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对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人民希望听到的不只是发展，而是亲身所能感受到的切身改变，这才是衡量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真正标准。以上新闻评述由 Nick Hafizu Baharudin 撰写，谢淑凤翻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FM 下班聊天下，
1: 钟总总裁证兼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来聊一聊企业对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期待。
2: 现在的中小企业首15万的可征税收入是15%，15万到60万征税收入是17%，如果超过60万呢，就是跟大企业一样啊，24%啊。我们能不能从15万呢提高到100万？如果你是赚第一个100万，你就只是给15%，24%减掉15%，大概是9%的优惠了。你省了这个税，就是多的现金，我又不用去贷款，不用去给利息，这个是企业在诉求的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2: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点13分。你好，我是郑业。
13: 你好，我是敏瑜。
12: 那么这个小时就是来到了早安民调。今天的早安民调啊，我们就配合财政预算案的提成，所以要问一问大家最关心的事项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从6点开始，7点啊，到现在8点哦，我们都有提到关于财政预算案嘛，因为今天就是财政预算案公布的啊，或者是说提成国会下议院的大日子啊。那这份2027年财政预算案它的主题呢，就是定为昌明马来西亚，高瞻远瞩，扎根大地。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想了解一下，到底普罗大众在民众这一块呢，大家的心声到底是什么。今天同样的提供4个选项给大家来聊一聊啊。第一个，薪资所得税。
13: 你为什么要突然间又换另外一个腔调？好，让我尝试。第二个，补贴与现金援助，
12: 这个就是为了配合你跟小韩刚才的那一个宣传片啊，
13: 快乐893的那个精彩短片。
12: 对啊，
13: 不是短片，抱歉啊，应该那个精彩的
12: 片段
13: 啊。像那上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现金援助呢，就包括像 SARA 还有 STR 啦。
12: 那再来还有就是物价跟生活成本方面，会不会也是你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13: 那第四呢，就是其他，那可能也包括了房屋啊、教育医疗等等。那可能大家在附上你最关心的哪一项，也和我们聊聊为什么你最关心以上这几项呢？
12: 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信息发送给我们。那如果你是通过语音信息的话，你的声音就可以在 IFM 广播出去了。那如果你通过文字信息，我们就替你念出你的文字，可以通过这个WhatsApp 发送进来，0111701-8289，或者是搜索我们的用户账号893AIFM。 当然你也可以去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跟我们互动交流，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你最期望看到的是哪一个项目。那首相达鲁叙安诺伊布拉希姆呢，其实昨天呢、就已经是提前见了媒体高级主管了，简报2027年昌明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就说明昌明大马政府呢的施政方向，以及政府为人民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啊。
13: 嗯，那当然呢，他也发表贴文说，这第五份的昌明大马财政预算案呢，依旧是秉持明确的决心，也就是国家经济呢是必须要持续巩固，而经济成长呢也是必须要转化为为人民更好的生活啦。
12: 那首相也说啊，其实单纯的经济成长依然是不足够的，尤其是当还有人民的生活成本啊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首相就强调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会继续把这个重点放在哪里呢？就是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还有保障人民，还有创造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去创业也好，或者是去赚钱也好，让大家的生活福祉可以过得更好的，同时也确保发展成果是可以更加公平的惠及全国人民哦。所以今天的财政预算案呢，同样的我们就回到了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哦，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到底是哪一项呢？下来先听一听筷子兄弟的这首歌《逍遥仙》啊，那天才跟小芬谈起，我说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小芬就说是是是，我听你在节目上说，啊，你讲到太明显了。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不晓得大家在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你们最喜欢的到底是哪一项呢？是薪资吗？补贴、物价、成本，还是其他部分呢？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4。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敏瑜。
1: 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跟大家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到底是哪一项呢？到底是薪资，或者是所得税吗？还是补贴跟现金援助呢？又或者是你很关心这个物价跟生活成本？当然，还有一个选项就是你很关心房价啊、教育课题还有医疗课题哦，因为这些都是跟民生息息相关。或许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哦，财政预算案公布有很多的发展开支啊，发展开支啊，或者是这个行政开支啊，可能对普罗大众小市民哦，你会觉得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哦。
2: 啊，有啊，我觉得息息相关的，每一个都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让大家关注的。但是如果只让你挑选一项，是哪一个是你最关心的呢？相信大家应该有心目中有不一样的答案。刚才其实我们一开始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好多朋友就发送了好多二给我。说补贴跟现金援助，哎，看得出大家应该都很喜欢补贴跟现金援助。像刚才我们也是有大致上提到了嘛，有两个，就是有 SARA 还有 STR， 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挺好奇的，说到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可能我们就先说一说 SARA 啦，那就是 Sumbangan Asas Rama， 也就是慈悯基本援助，它就是一项专门针对低收入受惠者的无现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援助计划啦，跟这个直接发放现金的 STR 是不一样的。SARA 的这个援助的所谓的这个援助金定期呢是存入这个符合资格者的身份证 MyCard 当中，受惠者呢就不需要去提领或者是提款任何的现金，只是需要前往指定的超市或者是商店，比如像99啊 Speedmart 等等了哈，在结账的时候呢就出示你的身份证进行刷卡感应，就可以购买像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常常有要吃的米饭、白米啦、石油、面粉还有医药用品等等指定的基本生活物资。也就是因为昨天做了这个短视频，我在回家之前还特意去绕了那个杂货店，因为提醒自己一定要用完。我觉得那个收银员呢他也很贴心，
1: 是
2: 他就看了我的那个资料之后，他就说诶，那我就帮你选择我有两个 account 嘛，他就帮我选择那个剩余额的比较少的。他也提醒我现在已经是十月咯，你还剩下两个月，你记得哦，一定要在12月31号之前赶快用完哦，不然的话可能到了明年之后就崩掉咯。这样 OK 好，谢谢，我就觉得很贴心诶。当然我觉得这也很好的提醒大家，是十月你可能觉得还早，
1: 对，
2: 可能说你会忘记我那时候就是忘记了，所以我就存了有一点钱了之后才想起，是哦，为什么我去逛街啊去买基本生活用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还是要一直是鼓励跟提醒大家。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认为可能一开始就是在想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可能还是跟你关系的，是你没有做了多一步去可能去
1: 了解它，
2: 去了解、去怎么样使用。那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大家才觉得2027年的财政预算无感呢？但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先关注、先理解，可能大家再来更多的评论，那可能才更有利。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先就是在这整个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你觉得很多很不太理解，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稍后呢就会有及时点评了，一定要关注我们 iFM 的节目，我们稍后呢也会在我们的各大平台做直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啦。
1: 那么除了刚刚敏瑜提到的这个 SARA 以外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援助金呢，就是 STR。 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对于 STR 还有 SARA 应该是不陌生，尤其是刚刚提到的 SARA 哈，因为只要是满18岁，大家都领过了200令吉哈，所以大家应该是用 MyCard 去购物，去买了很多东西。那么至于这个 STR， 也就是所谓的 Sumbangan Dunai Rama， 它就是慈悯援助金，它是政府为了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而推出的一项直接现金补贴计划。它跟 SARA 不一样的是，因为 SARA 呢，它是直接把这个钱汇到你的 MyCard， 它是没有涉及提款的。而这个呢 ，STR 他就是把这个援助金他汇到一年里面呢分不同的阶段直接汇入受惠者的银行户头。那么这项计划主要就是通过这个现金发放让民众可以更加灵活的应对通货膨胀还有日常开销的。所以如果你是 STR 的这个受惠者的话，那基本上 SARA 对你来说它是直接就是涵盖在里面，它两者是挂钩的一个福利机制啊。但是如果 STR 的话呢，你是需要特别去申请哦，也就是如果你是新的申请者的话呢，或者是资料有更改，那你要主动提交申请。而如果你是旧的受惠者哦，资料没有改变的话，通常是不需要重复去申请啦，系统它就会直接的自动审核哦。那至于你要如何去申请呢？你可以先于内陆税收局的一些办事处提交这个所谓的 hard copy 纸质的表格啊，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线上申请啊。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啊，你还没有申请，但是你觉得我应该是符合资格，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那你可以发送这个STR 这个字眼进来，我们就把那个LHDN 也就是内陆税收局的相关网站呢发送给你，然后你自己进去呢可以申请或者是了解详情啊。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理财顾问 Derek 陈建强回顾2026年财政预算案。
5: 去年其实我们的 SDR 跟 SARA 大概是150亿的拨款，那个是最有效的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也希望个别人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必然的援助，因为它只是暂时来减缓我们的负担，要靠自己提升自己比较重要。企业方面呢，当然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只是在过往的一年里面呢，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不懂得去哪里申请，通过哪里来进行。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透彻的传播下去，包括把整个申请的程序弄得更加简化更加容易，让大部分的企业的都能够受惠。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呱呱呱！
8: 哇哇哇！
9: 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0: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1: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2: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2: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集瓜集赢，而且一定有奖！
9: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5: 需符合条规。
3: IFM 下班聊天下，
16: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元，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17: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它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佣了大概2/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敏瑜。
1: 时间来到早上8:36，今天早安民调聊的话题就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呈在即，你最关心到底是哪一项呢？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最关注的是第一项，薪资和所得税。当然就是希望薪资人人有份，然后可以调高然后呢所得税就降低。哎，这个好像是有点在做梦的时候才会想到的东西吧。
2: 早安民调，就是另外一个名称呢，就叫做许愿池。没有，这是我说的，
1: 对对对，因为就是让大家说一说嘛，大家希望自己想要得到的什么，大家都可以去许个愿呐。虽然未必它一定会成真，但是人生嘛，总要就是抱着一些希望，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美好。那敏瑜你呢？你最关心的到底是哪一项？
2: 怎么办？我很贪心我都觉得
1: 以上全部，
2: 我都好。我都希望有所改变，有所改善，但是如果只能挑一项的话呢，我想我应该会选第三吧，物价还有生活成本。我觉得真的是你不用，你可能真的没有嗲的拉丝，可是你真的有在使用的时候，尤其是每天你可能要，可能没有到每一天啦，就是你需要添油添车的那个加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哎，是很心疼的，因为你还看得出是那个有原价的那个表单在当中，所以你就知道如果没有这些补贴也好，或者是那个物价没有受控的话，也有可能下来我们的平时的基本生活的一个要求啊都非常的高了，那可能会更加的压力跟辛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很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好消息的方面，就包括了物价还有生活成本。
1: 当然呢，我接下来讲的这句呢应该是不能够涵盖在这个预算案里面。
2: 是什么呢？
1: 这个愿呢就是希望美国跟这个伊朗的战争可以早日结束就是把这个油价再给它稍微回缓下来了吧。
2: 是，
1: 因为现在那个物价基本上物价会上涨，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战争嘛，这场战争呢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那原油价格上涨它一连串就有很大的连锁反应呢，就会影响到物价上涨。所以只要是战争停了，然后恢复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个通运输之后，我相信整个物价全

0: 金制度呢？嗯，以前就可能现在就是1700的，那有没有可能突然之间涨到3000呢？那其实我们刚才私下也在讨论呢，
1: 对，
0: 我们在思考哈，如果突然间最低薪金制度呢调涨到3000，每一个人都是3000的话，我在想一下，
1: 它的幅度太大了，1700调到3000是要调1300哦，
0: 太高了。
1: 如果你是对大企业来说，可能它可以承受这个压力，但是对很多中小微型企业来说，
0: 嗯，
1: 你想象一下，每一个如果他底下员工有10个，如果要调1300，每个人调1300，你10个你要调10000，每个月要你要多13000哦。
0: 是，而且我觉得、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到最后也变成了就只能够裁员，
1: 对，
0: 才能够经营得到这个中小微型企业的下来的一些营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考验的，毕竟要管理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得要很多的智慧跟很多的不同机构的一个商讨才能够做成一个很好的决策。那可以看得出大家好像也是对第二很大的兴趣哈，就包括这个补贴还有现金的援助，会不会大家已经当成一个习惯了呢？
1: 哎，可能、
0: 是，所以我感觉刚才那位嘉宾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不能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1: 对，
0: 因为他都已经说了嘛，是援助跟一个补贴、那至于会到多久我们不知道，他也很早就表明跟你说了，是2026年的12月31号。
1: 对，这个援助跟补贴呢，当然前提之下就是我国政府的那个国库啊，它是有这个盈余，然后是有足够的这个资金来援助大家，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要缴所得税哦。那欢迎大家继续发送信息进来吧，0111708289。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呈在即，你最关心的到底是哪一项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发送语音信息进来也可以，文字信息都可以。那么下一段回来呢，就会念出你的留言。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8:48。你好，我是郑业。
2: 嗨，你好，我是敏瑜。
1: 那么现在是这个早安民调的最后一段，我们会念出你的留言。今天的民调话题呢，就是要问大家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到底是哪一项呢？来自失物的 Mary 就说，希望政府可以给这个援助金，就是到这个 MyCard 里面，也就是所谓的 Sara， 他说可以补贴家用，有给就好啦。
2: 那吉隆坡的永兴呢，就分享最关注的当然是薪资啦，是不是因为你也生活在吉隆坡的关系呢，所以他觉得薪资更加的重要呢？
1: 薪资啊，就是刚才我们6点到7点的那段时间啊，就跟大家分享了马来西亚在几个城市里面呢，有5个城市啊，就是生活费用呢，就是个人单身人士的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需要超过2000啊，吉隆坡是最高啊，要2400所以可能吉隆坡的朋友呢，比较关注的应该是薪资问题，跟我一样。再来看到是麻坡的美英，他说最关心的当然就是生活费，还有物价上涨的课题，还要看看政府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方案。
2: 那下来呢 ，Caspin 也分享了他的选项，我想应该就是四其他。他说他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制度的检讨还有改革啦，毕竟最近这几年的霸凌命案呢，是敲起了这个警钟，当中就有5宗命案了，而且中小学生的这个命案呢，就尤其是备受关注的，所以他希望通过在教育也好，在这个学校的领域当中，都希望能够得到给学生或者是给教师得到一个更好的保障啦。
1: 确实啊，这个校园的安全问题相信是许多家长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在过去其实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都有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改善方案就包括了增加这个涉监人数又或者是让这些警方人员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巡视等等我相信就是随着这些措施逐步的提升，校园的安全课题我觉得可以逐步的去加强跟改善它。那我们回到这个话题麻坡的美才就提到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 M40 这个群体，他的收入可能是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还是需要承担房贷、车贷，还有子女教育以及家庭开销，所以 M40 这个群体呢，应该获得更多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包括医疗还有教育扣税等等的。
2: 那向来呢 Kim 呢又分享了他蛮关注的就是这个开发的预算了，毕竟随着 AI 的成长还有运用呢，许多的工作都会进入转行，那这些人力资源呢也必须要投入新的领域，开发新的领域或者是转型开发，像我们比如像这些农业基建运维或者是中小型的 AI 云运，其实都是算是关键的，他就认为呢这样才会有机会推高收入，增加就业率。哇，提到一个很好的新的亮点呢，关于这个开发的预算
1: AI 确实是现在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失物的 Anne 呢就提到他是最低薪资的打工人，所以这个最低薪金的话题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跟我一样我们非常关注是薪资
2: 是麻坡的 Edison 也分享了，也希望中小型的企业呢在转型发展方面是有津贴了好像跟 Kim 的想法差不多类似就是希望大家无论是在生意上的也好或者是打工仔都好，我们都希望有得到好消息啦。
1: 宜林就说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水涨船高，物价有点太高了，就快顶不顺希望今天的这份财政预算案的公布可以给我们这些普罗大众也好，或者是商家都好，企业家也好带来一些好消息因为其实这个全球物价上涨它不只是马来西亚而已就像刚刚提到的因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从2月底就开始了嘛，所以就影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航那就影响到这个燃油的运输，所以物价呢就是跟着出现了这个连锁反应现在物价上涨，我们就是好好的一起来祈求这场战争可以早日结束，然后让这个物价不要再继续涨下去
3: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达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4: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3: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4: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3: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1: 是的， IFM 呢就会带大家一起来解读这一份财政预算案，所以我们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特备单元解码财案明辨方向，就是带大家可以从10月5号开始先了解财政预算案的前瞻，然后到今天会有及时点评，我们就邀请了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还有企业顾问庄学勤博士，两位呢就会在首相待会呢3:30提呈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就会现场听一听首相的这份预算案的一些重点。过后呢，预算案提呈完毕啊，就会马上跟我们的两位主持人，也就是小韩和 JC 呢，一起进行这个即时点评，然后到后续的剖析，就是让普罗大众呢可以很及时的清楚了解到底2027年财政预算案对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或者是影响的啊。
2: 是，也预告一下我们稍后呢就是在下午班的时候都会进行直播，所以大家也先关注我们 iFM 的官方社媒平台，那就不会走宝了，就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 iFM 的官方社交平台就是 AIFM.Malaysia。
1: 那好了，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希望我们的这个许愿池啊
2: 都可以实现
1: 都可以实现哦。然后呢就是让帮助大家可以好好的减轻生活负担。我是郑烨。
2: 你好，我是敏瑜。
1: 那么我们下个小时就会进入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9点，第五份昌明财政预算案今天下午3点30分公布。种植及原产业部接纳设立灾害和虫害控制基金建议。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2027年昌明财政预算案将在今天下午3点30分在国会下议院提呈，这是第五份昌明财政预算案，也是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的第二份财政预算案。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这份预算案可以继续巩固国家经济，并且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他也期望预算案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确保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他说，2027年财政预算案秉持明确的目标，也就是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实力，并且将经济增长转化为人民更美好的生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希望今天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全面加强乡区发展工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发展经济以及提升乡区居民福祉方面加大力度。副部长的杜鲁彪旺指出，沙巴和沙拉越的基础设施发展是该部的优先事项之一，因为沙巴和沙拉越面对地理、地形以及物流方面的挑战，导致发展成本相对比较高。他说，尽管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乡区发展计划，但是部分偏远地区以及和外界隔绝的村落仍然缺乏道路、水电供应以及街道照明，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善，以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素质。另一方面，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且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以协助企业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部门也希望提高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援助效率。他说，企合部的中期目标是协助至少100家公司达到1亿 Ringgit 的营业额。种植及原产业部已经接纳为农业商品领域设立灾害和虫害控制基金的建议，并且将它列为2027年财政预算的主要倡议之一，以协助小园主减轻因为天灾、虫害以及作物疾病所蒙受的损失。该部指出，这项基金将加强政府应对作物灾害的能力，让相关部门可以更迅速、有系统地采取行动，尤其是针对油棕、橡胶以及胡椒等作物所面对的问题。根据该部在国会官网发布的书面答复，目前农业商品领域还没有推行专门的收入保障计划，以协助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小园主。公务员应该培养终身学习的文化，以确保自身知识、技能以及专业能力与时俱进，符合当前的发展需求。公共服务局总监 Dan 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指出，公共服务局鼓励公务员持续的增进知识，包括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以提升专业能力。他说，随着科技迅速发展，知识的适用期限也不断的缩短，公务员必须持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3: Sekarang ini sesuatu ilmu itu mungkin tidak dapat bertahan lama dengan kepesatan pembangunan teknologi. Jadi kalau dulu mungkin satu-satu bidang itu boleh bertahan sehingga 20 tahun tetapi sekarang hanya mungkin boleh bertahan antara 5 tahun ke 6 tahun saja. Jadi GPA memberi galakan kepada semua penjawa awam untuk menambah lagi pengetahuan dengan cara kita menyediakan tawaran-tawaran bagi penjawa awam untuk melanjutkan pelajaran.
2: 杨基尼马达尼相信昌明巡回活动将扩大到全国各地，以便向人民广传有关2027年财政预算信息和倡议。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a 指出，他的部门旗下机构以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协助财政部清楚地传达完整信息，而这项活动将从来临的星期天向昌明社区举行简报会开始进行。政府目前在检讨电子商务对本地商业生态系统，包括中小型企业、零售业以及邮政和快递行业的影响。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a 表示，该部获知相关问题的存在，因此已经指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求和所有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商讨论这件事，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期步骤。接着他将和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 Dato Sri Jory Abdulghani 以及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商以及受影响的店主和中小型企业会面及讨论。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际消息，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处理，并且将继续和乌克兰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早前表示，乌克兰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克兰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也表达遗憾，认为乌克兰的行为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于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1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且给予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完全毫无根据，这是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是中转站。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8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已经封锁了事发地点附近区域，并且要求当地居民不要离开住所。目前事件具体原因以及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确认当中。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表示，位于首都塔纳纳利佛的一家企业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院。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表示，所有食物中毒人员都是企业员工，初步推测可能和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他否认有关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且表示有关部门已经采集样本，并且开展检测。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在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当地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表示，截至当天，超过 90% 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相关的问题。将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致病微生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西亚的任务之后，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表示，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这次的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的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表示，林肯号这次的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不曾停靠港口。 美国联邦政府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有关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因为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第五份昌明财政预算今天下午3:30公布。种植及原产业部接纳设立灾害和虫害控制基金建议。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今天下午3:30，首相兼财长 Dadus Rana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Satu 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前瞻2027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2: 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3: 社会新鲜人嘛。
2: 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买买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啊。
11: 怎么啦？
1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1: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2: 谢谢你，
1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2: 嗯。
1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11: 哎， click 什么啊？
1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1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2: RTM Click，
13: 和 IFM 一起
8: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 Matcha 这里有一个著名的茶叫做巴西茶 I Passe。话说最近我出席了一个有关伊斯兰还有儒家的一个论坛，其中就谈到了茶文化，尤其是云南的茶文化，我们这里都熟悉喝云南的普洱茶。那对接于马来西亚的茶，那我们就想到的是 Boti， 也是著名的金马伦高原的茶呀。白伟璇老师曾经和我建议过，下一次到国外去买手信的时候，可以考虑除了白咖啡之外还有波 tea， 因为说起来这还是我们本土自家生产的茶叶呢，而且茶汤醇厚，非常适合当成下午茶来喝。那我就问雷爷雷子健先生，因为他曾经告诉过我沙登这里也曾经种过茶，诶，我们很难想象在平地这里还种过茶，那当然是现在物换星移嘛。过去沙登岭哦，还是位处比较高的位置，气候也比较凉爽，所以适合种茶。那雷爷雷子健先生告诉我，除了这个沙登这里有茶之外呢，其实在马六甲附近的 Matcha 马街这个城镇，除了大家熟悉去这里吃 Roti Kot 之外，也有一个小型的茶庄哦。原来啊，在 Matcha 附近的 I Passe 过去都有一些小型的茶农在这里种茶，现在还有一些茶农在这里种茶，我曾经也去那里看过，也买过当地的茶。而当地的茶园园主张生景先生就把这个 I Passe 茶叫做巴西茶，不是那个巴西金砖五国的巴西，而是我们这里写的三八的巴，溪水的溪，茶叶的茶。而这个巴西茶也是属于乌龙茶种的一种。张老板呢就把他的茶园叫做深井茶园，甚至以这个命名他所种的茶，所以种在巴西山谷的深井茶，单单看茶叶的包装还是非常有诗情画意之感呢。所以啊，大家有时候不要只顾着喝海外的茶或者是中国的茶，不妨也花一点时间去挖掘本土的茶叶品种，还是会让你有惊喜之感呢。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公益快讯，
1: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0172685814 0172685814。
2: 爱下棋的同学们注意了，雪隆海南会馆将在10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与雪隆海南会馆大礼堂举办第36届天后宫杯学省象棋个人竞标赛，欢迎7岁到18岁的同学踊跃报名，报名免费。预知更多参赛详情，请联络03-2274-7088 03-2274-7088。
3: 热爱书法的你，想在全国舞台上一展身手吗？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办的2026年第10届沈木雨杯书法精英赛，分为公开、教师、中学和小学4个组别。参赛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在10月20号前把写好的宣纸作品邮寄到指定地址，参与初赛评估。成功晋级的参赛者将在12月26号汇聚芙蓉中华中学现场切磋。想报名参加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2-903-0688 012-903-0688，或者在脸书上搜索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了解更多详情。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今天下午3:30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这将是昌明政府提呈的第五份财政预算案，并且承诺确保高价值增长可以公平地转化成人民福祉，同时增强国家经济韧性。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提呈将通过多家本地电视台和社交媒体进行现场直播，其中包括 TV Satu 和 RTM Click。根据财政部网站上的预算案前声明，2027年财政预算案是为了建立在以往预算案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上。马六甲州政府从2023年至今已经拨款70万 Ringgit， 通过多项针对性计划支持及强化合作社运动，至今已经有超过50家合作社受惠。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rauf Yusof 指出，相关计划包括马六甲州清真寺会众合作社经济发展援助计划、微型集群合作社赋权援助计划以及多元集群合作社赋权援助计划。他说，州政府将继续推动合作社的发展，并且在昨晚举行的合作社运动发表仪式上移交模拟支票给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以便分发给16家合作社。国际消息，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在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国早前表示，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多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浓缩铀在核工业流程当中不可或缺，伊朗不会放弃浓缩铀，也不会交出铀。他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也就是浓缩铀的必要性。他表示，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防战略的文件当中把核技术列为重点。今天下午3:30，首相兼财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Satu 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踏入十月份的爱要幸福呢，我们制作了一系列跟这个粉红十月，就是乳癌醒觉月的节目，所以今天打头炮的是肿瘤及放射科专科医生何国煌教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那么也许大家在早些年对于乳癌治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很难治疗啦，或者是存活期可能的期待也不高啦啊。那么随着这一些年，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这个医疗团队、医药专员都在针对乳癌治疗的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发现有很多所谓的精准治疗、标靶治疗、认识乳癌的形态呢，针对性的进行放疗或者是化疗，那么能够减少对病人的这个副作用。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的医疗团队在努力的方向。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提升的存活率也慢慢的升高，所以面对身边或者是自己患上乳癌过后，对于治疗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呢就是抱着一个大的期待，最重要是提早筛检、提早发现，你就会知道那个整个治疗的过程呢是比较简单，或者是没有那么复杂的。那对于迟发现或者是迟迟不肯面对的话，我们也希望你就是尽早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精准治疗呢可以做到客制化的治疗，也就是一眼望过去好几个乳癌病人，可能是因为不同的这个乳癌的癌细胞，他们有的治疗方式都不一样的。有一些呢就是肿瘤太大，那么先用放疗或者是化疗把这个肿瘤给缩小，那么才进行手术。也有些呢是针对这个标靶治疗，也就是针对性的只把药物放在那个部位，而不是让那个化疗的药物全身跑，也有。当然稍后我们会邀请到何国煌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朋友们也想跟我们互动，特别是家里有乳癌病患，在听的朋友你也曾经患乳癌，针对治疗这个部分或者是后续跟进，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复发的可能性如何降低等等，我们都欢迎你提出，那也欢迎你跟我们交流。为了照顾患者的隐私，我们鼓励你透过 WhatsApp 来跟我们互动。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者呢直接在你的 WhatsApp 里头搜寻893 AIFM 就可以找到我们，传信息给我们了。稍后呢除了现场直播做这个直播节目，我们也会在三个不同的社交媒体跟大家互动，包括我们 IFM 的 TikTok 平台、爱生活脸书以及 IFM 的 YouTube 平台，欢迎选择你最常用最喜欢用的社交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也欢迎你把节目分享出去咯。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4: 我是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 Dr. Ernest Paul， 要呼吁哮喘病患不要太过依赖蓝色或白色的吸入器，这些吸入器是在紧急的时候帮助打开气管，是没有消炎的作用，反而我们要用的是含有一些类固醇的，因为这些吸入器可以帮助消炎，避免哮喘病发作，所以不要等到它发作了才要急救哦。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下班聊天下，
1: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元，和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2: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它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佣了大概2/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敏明是邀请到何国煌肿瘤及癌症放射治疗专科医生来到节目中，我们谈到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再次欢迎 Proper 来到节目中，你好。
4: 你好，敏明。
3: 是，那我们谈到从发现到精准治疗嘛，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所谓的发现。那么一般上我们鼓励女性朋友是在月经周期过后呢，自己检查这个乳房。那么如果是属于乳癌病史高危群，又或者是年龄超过45岁的女性呢，都应该定期的做这个超音波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乳房 X 光造影检查。那除了这一些，你还有什么特别的会附加在这个提早发现的内容里头呢？
4: 其实自己检查那个乳房，这个什么年纪都可以做的。
3: 嗯。
4: 只不过假如是年纪太轻，你去做乳房 X 光，那可能没办法看到那个肿瘤，因为那乳房相当的密度相当的高。
3: 嗯。
4: 所以建议说40、45岁之后就定期做那个乳房 X 光检查。那太小粒的这个肿瘤，其实你做这个自我检查是发现不到的，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定期去做这个乳房 X 光检查，这样子。
3: 对，太小粒的话呢，你这边会怎么定义多小？
4: 就是那些你自己去检查，那些它比较深的话，1cm 以下你是摸不到的。
3: 当然更不要提一些所谓变异的或者是已经恶化的钙化点了。
4: 对，
3: 那个点点那么小，更不可能摸到，对吧？
4: 对，为什么那个 X 光跟那个超声波的差别，就是 X 光可以发现这种唯一很小的钙化点，而那种就是一个 risk factor， 反正那种比较大力的钙化点没有那么危险，像那种比较 micro calcification 的比较危险。
3: 可是我们女性朋友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 mammogram 也是 X 光造影会有一些担心，一个呢是所谓的辐射，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很疼痛。
4: 是，那辐射其实辐射是很低的，因为它只是在乳房那边，跟照 X 光照肺的 X 光差不多。那这个疼痛的问题其实我不想打广告，不过明年我们中心会有临近一台新的乳房的这个造影技术。跟做那个乳房 MRI， 不知道谁做过乳房 MRI， 就是你趴在那边，那你的有个洞把那个胸部放进去，那它照那个 MRI 嘛，那以后会有一个 CT 的，就是跟Mammogram 一模一样，不过它是一个乳房的 CT， 它辐射跟你做 Mammogram 是一样的，这样你就不会有痛，因为你只是趴在那边而已，它就照在你的胸部照一个 CT scan。
3: 大概是多久时间就可以完成呀？
4: CT scan 很快的，你一眨眼就做完了。
3: 所以这个属于是检查的新科技了。
4: 对，是一个因为这个假乳房是个非常疼痛的过程，所以他们就发觉到既然你可以用这个 CT scan， 你就做设计一个给乳房用的 CT scan， 这样子不会照到身体，也不会增加辐射线，这样子。
3: 是因为这个是女性朋友每一次去做之前呢，或者是听闻别人夹了多痛的一个挣扎，那如果有这个方法可以解决面对疼痛的这个担心，那是一个选择。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朋友们如果发现了或者是觉得有异样了，就应该提早去做检查。毕竟我们知道乳癌越早发现，治疗手段是越简单，而且康痊愈的机会是很高的。
4: 是，
3: 嗯，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咯。好，那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说，我做了 ultrasound 或者是我做了这个乳房造影检查，那医生说我需要再进一步，因为那个指数看到有一些些不妥当，为了更加确定，所以需要做活检，也就是我们的 biopsy 呢？
4: 嗯，对。那 let's say 那个乳房的 X 光看到有这种微钙化的现象，这样你就需要去进一步侦查了。他们做这个乳房 X 光，它有一个叫做 BRAT score 的，那就是 BRAT score 是4或5的话，那需要进一步去追踪，那就是做这个活检咯。基本上 either 是有 X 光去指引的，或者是乳房外科自己拿那个手去插针，那你就拿一块 tissue 那个组织来化验这样子。
3: 嗯，好，我们提到 BRAT 是1到5嘛，那123跟45的分别又是什么呢？
4: 那假如是看起来是良性或者是没有事的，就是1或2咯。
3: 嗯，
4: 那看得不是很清楚就是3的话表示半年后再 check 多一次
3: 啊。
4: 那4到5就 suspicious 或者是 confirm 是有问题，那就要去做活检检查。
3: 活检现在分为几类呀？
4: 活检就有这种就是用手的，就自己去拿手抓那个肿瘤插针进去，或者用 X 光指引的，叫 stereotactic 的，就是 3D 的，那我是 X 光科负责的。
3: OK， 所以它是有分主要的两大类，另外在粗针或者是细针方面又怎么说呢？
4: 通常建议粗针会比较准确，细针叫做 fine needle aspiration， 就是一个很细的针，然后几个细胞，这个必须要有很就是很有经验的那病理师才能够从几个细胞诊断这个癌细胞，所以在很有经验的一个 center 可能做得好了，要不然你哪一块肉通常比较准确，你也可以验这个ERPR 核突这种东西，一两个细胞就比较难诊断那个，
3: 所以细针就验不到它是哪一类型的乳癌，
4: 比较难，因为你拿就是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拿到几个细胞，当然你假如你的 lab 可以验几个细胞，一般他们不愿意的，他们要一块组织才能够帮你验的，
3: 因为它可以第一就是更准确，第二他也可以马上知道是属于哪一些癌细胞种类，对吧？
4: 对。
3: OK， 那么谈到这个所谓的活检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做之前他也会担心，诶，那你在我的这个可疑的肿瘤的周围拿一些细胞哦，它会不会加速扩散，或者是对后来有一些什么影响？
4: 在乳癌来说，一般上这个情况几乎是没有见过，就是很 rare 的。有一些肿瘤倒是要小心，那些你现在忽然间走一走，你发现你的大腿肿起来一块，这种肌肉的肿瘤就不要随便去做活检。那种叫做恶性肉瘤的，它真的是会粘着那个针孔跑出来的。不过乳癌通常没有这个特性。
3: 好，所以这个就是在准备要去做活检的女性朋友就可以放轻松一点，不要想太多。那这一抽取出来的这个细胞，所谓的我们的化验报告证明就已经可以很确认这个就是癌症了吗？还是必须进行手术过后拿比较多的这个组织再去化验才能够确实呢？
4: 其实这个活检是最准确的。有时候那些你现在有个三阴的乳腺癌，那医生可能会先给你化疗才做手术，那幸运的话你做完化疗已经没有肿瘤了，所以变到现在我们是很依赖这个活检那块 tissue， 因为假如你做了化疗已经是肿瘤全消失，那你唯一的证据剩下你开始拿一块肉而已。
3: 明白。那刚才你提到三阴性的这个乳癌细胞，那我们知道也有所谓的 ER 还有 PR， 那么到底乳癌细胞分为多少种呢？哪一种说是比较不激进的，也就是它的发展进程会比较缓慢，而哪一些是算是比较凶险的呢？我们稍后请 Propol 给我们说更多。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今天秉明邀请到何国煌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刚才给大家做了这个简介，也就是筛检的简介。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了筛检过后，如果你是做出征活检的话呢，他抽取到的癌细胞，那么医生在下一次跟你见面就会跟你说，诶，你的乳癌细胞是属于哪一类型。所以不是每个乳癌病人的病况或者是他们的细胞都一样的。那主要在马来西亚分为几大类呢？
8: 不是马来西亚，就是在
7: 全
8: 世界。
7: 全球性。
8: 对，那其实这个分类过去十多年都没有什么改变，就是分为主要分为三大类。一个就是荷尔蒙阳性的，荷尔蒙阳性荷突阴性，另一种是三阴，就是荷尔蒙阴性荷突也是阴性，第三种就是荷尔蒙阴性荷突阳性，当然其实还是有一种就是全部阳性这样子。我们主要是说荷突阳性阴性或者是全部阴性这样子。
7: 好，那我们也请Propol 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这一些分类啊，它的危险性，就是说它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生长度跟激进性跟棘手度，还有它的所谓治疗后的一个所谓观察年限有什么不一样。
8: 那最常见当然就是荷尔蒙阳性的乳腺癌咯。不过其实荷尔蒙阳性的也分为两类，就是比较凶的跟比较不凶的。那假如是它的分化的速度比较慢，我们叫 KI67 比较低，那少过 20%， 那它可能就长得比较慢一点。假如是它 KI67 比较高，那可能虽然它是荷尔蒙阳性，或它是属于比较高风险一点的荷尔蒙阳性，我们叫 Luminal B 的。所以那假如是三阴的，一般上都是属于比较凶的，他们是属于第三级的 Grade 3的这种乳癌。那HER2 阳性的一般上都归于比较高风险的，因为HER2让这个肿瘤分化的比较快，它分裂的比较快，然后它复发率也比较高这样子。
7: OK， 所以基本上它的分类是这样分了啊。那么跟它这个所谓发现的时候属于哪个级别也有关系吗？
8: 当然有级别，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乳癌，我们会说它是什么乳癌，然后它是第几期， 这两个不同问题，一个是 what 就是什么乳癌，那个是 where 就是转移到什么地方还是没有转移，就是所以 what 跟 where 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那即使你一个很恶性的 HER2 的乳癌，你在 0.5 cm 以下发现它，这样它虽然很恶性，不过它还没有很大力，所以它还没有很成气候，所以这样子病人可能就还是可以避免化疗这样子。
7: 也就是说我们看它有没有所谓的扩散，或者是保留在原位，还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它还在细胞膜里边还没有出来吗？
8: 哦，那种不叫乳癌，它在那个我们叫 basement membrane 上面的那种叫原位癌，那个是乳癌前面的一个步骤，那前面一个步骤叫 DCIS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那个叫做第零期的乳房的肿瘤啦，所以假如你在 DCIS 的阶段发现，那复发率就很低，因为它还没有侵犯到旁边的组织，那当我们说乳癌，说它已经侵犯了这个basement membrane， 就下面那个墙壁，那它就有跑到血管啊、淋巴管的风险，所以那个叫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就是乳癌的定义了，这样子。
7: 是，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马来西亚都推崇让我们的女性提早去做乳房检查，而女性对于自我检查或者是提早去做乳房检查的意识也提高，所以我们发现呢，就是乳癌，就是乳房原位癌 DCIS 的这个发现也是有提高的现象，对吧？
8: 是，所以那你可以在当然你不要得这种乳房肿瘤是最好的，不过假如是必须得到某一个问题，那你在第零期的时候发现，当然成功率就高很多。
7: 所谓的治疗发现的成功率就高很多，对吧？
8: 是，所以做筛检的重要性就这样子，因为你做这个乳房 X 光检查可以发现这些钙化的现象，那它可能还在第零期的阶段，那你就那时候把它处理掉，它基本上不需要化疗那种东西。
7: 好，那刚才听了你说了这几种哦，那么医生是如何根据这个肿瘤的特定性来就是为我们的病人客制化他的治疗方案呢？
8: 这个大概可以讲两个小时。
7: 那你就选一个我们比较常看到就是让朋友们也好奇的。
8: 那么就讲这个荷尔蒙阳性的乳腺癌好了。
7: 好，
8: 那 let's say 一个病人过了更年期，他是55岁，那他有一个 1cm 的荷尔蒙阳性的乳腺癌，然后他 Ki67 是 let's say 15，那这样子的病人他做了手术可能做放射线治疗之后，你就问这样子病人做化疗有多少好处，基本上好处是很小的，因为他的那个肿瘤的恶性程度比较低，他的第几期也是第一期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病人一般上做化疗好处少过3%，就不会建议这么做。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吃这个抗荷尔蒙药，就像 tamoxifen 或者 letrozole 这样子，还是可以减低这个复发的风险。所以这种荷尔蒙很阳性的病人，他吃这种抗荷尔蒙药，每年的复发率会减低40%，所以就是说那些每年复发率是5%，会减低5%的40%这样子，所以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不过假如是一个还没有过更年期的病人，他也是荷尔蒙阳性，不过他的 Ki67 是50，他可能去做一个基因检验，叫做 Oncotype DX， let's say 啦。Oncotype DX 是哪几个基因去分析这个肿瘤是属于高恶性的还是低恶性的，是一个很贵的 test， 美国的 test 啦。那所以他因为他淋巴没有问题，可是他的 Oncotype DX score 是40，这样虽然他也是荷尔蒙阳性的乳癌，可是它的种类不好，虽然也是第一期，这样子病人他那个化疗的好处可能就比较多。

0: 有新的学习，可能一般人就说乳癌就是乳癌，有那么多分别，其实是有的，跟你发现的是哪一个种类，然后是阳性还是阴性，跟是哪一个等级，然后更年期了没啊，还是一个生育时期的女性，她的治疗方案都有不一样的。
1: 是，
0: 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也有所谓的标靶治疗、荷尔蒙治疗、免疫治疗，它也适合用在每一种的这个乳癌细胞吗？
1: 现在假如我们先说 ER 阳性的那个乳腺癌，现在标靶治疗是已经进入了预防性的阶段，就是假如你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荷尔蒙阳性的乳腺癌，
0: 是，
1: 那你做完手术放射线治疗化疗等等，本来是吃荷尔蒙而已嘛，对不对？
0: 对，
1: 不过现在是可以吃荷尔蒙加一个标靶药，这有两个种类，一个叫 abemaciclib， 一个叫 ribociclib， 那这种叫 CDK46 的抑制剂，它可以减低复发率，也不是很多，大概一年1%、所以两年2%，三年3%，不过它连续每一年增加的哦，所以五年就4.5%，随便到它看起来是可以减少复发率，而且随着年代的过去，它的减低的风险越多，这样子。
0: 所以它所谓减低风险是累积起来，
1: 累积的对。
0: Okay.
1: 所以它是吃两年或三年这个标靶药，那对可以就可以增加这个成功率了。那当然核突我们知道了，核突就是打核突的抗体，那就可以增加成功率这样子。
0: 所以它针对每一个类型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针对治疗性的药物，所以我们就要看待那个病人他当下的这个。有能力吗？第一是有能力吗？因为这些新的药物都挺贵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比较起来，哪一个做法是最能够就是花最少钱又拿到最高的这个治疗效果，这都是我们病人跟医生需要进一步的去洽谈的，对吧？
1: 对。
0: 好，谢谢你泡泡，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聊。可能朋友们也需要用这段时间好好消化一下刚才何国煌医生跟我们分享的资讯哦。当然如果你在听着，当然也想问一问你自己本身的病情或者是家人的病情，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 FM 下班聊天下，
1: 钟总总裁证兼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来聊一聊企业对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期待。
2: 现在的中小企业首15万的可征税收入是15%，15万到60万征税收入是17%，如果超过60万呢，就是跟大企业一样啊，24%啊。我们能不能从15万呢提高到100万？如果你是赚第一个100万。你就只是给15%，24%减掉15%，大概是9%的优惠了。你省了这个税，就是多的现金，我又不用去贷款，不用去给利息，这个是企业在诉求的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敏明是邀请来自居里肿瘤医院的肿瘤及放射专科医生何国煌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这时候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复发与存活率了，这个应该是每一个经过治疗过后的乳癌患者心里边的一个，可以说是定时炸弹吗？我应该这么说吗？又或者是得到乳癌了，治疗过后，其实他们都在担心，也在怀疑，我每一年的报告检查是不是能够顺利过关？那所谓的3年、5年、7年、10年的这个复发率，你们又怎么算和看呢？
5: 那在乳癌来说，它这三种不同的乳癌的复发的那个样式有点不太一样。
4: 嗯，
5: 那我们说，荷尔蒙阳性的乳癌
4: 是，
5: 那虽然说它复发率一般上比较偏低一点，
4: 嗯，
5: 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它有它可以持续不断的有一点点复发的迹象。
4: 嗯，
5: 所以5年，你说5年安全，其实没有完全安全，10年还是没有完全安全，15年也没有。
4: 嗯，
5: 就说他每年都会有几个病人复发这样子。
4: 嗯，
5: 随便到荷尔蒙阳性的病人就要很勤力的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减少复发率，很多，减少大概1/3。
4: 所以与其我每一年都在担心5年、10年、15年，那倒不如我每天都勤劳的去做运动
5: 啊，
4: 因为运动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ER positive 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激素有一些什么调整呢？
5: 因为你运动，你用你的肌肉嘛，那肌肉呢，你用肌肉，你的血糖会降低，那你的胰岛素 level 也会降低。我们知道太多胰岛素其实不是好事，而你的肌肉会产生好的荷尔蒙，你整个新陈代谢都比较活跃起来，免疫力也比较好。所以尤其是荷尔蒙阳性的病人，我们强调运动的重要性很重要。
4: 增肌重要吗？增加
5: 增肌，对、okay. 所以就是要其实有肌肉的练习。我最近发现到一个，就是你深蹲是很有用处的。不过深蹲不是你蹲下去站起来就这样子的。
4: 不是，
5: 你在蹲下去的那时候要保持大概3秒的时间，才站起来。然后不要一下蹲50次，你要蹲个10次，然后就休息大概类似几分钟，复原了再蹲10次，这样做一个一个 set 这样子。还有就是，其实不需要每天做的，你做一天休息一天，然后你做了之后喝些蛋白质什么的，让你的肌肉增加，然后你一天休息，因为你做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受伤的，那你第二天就开始复原。
4: 对，
5: 当然你年纪越大复原比较慢，可能要休息2天，假如你做的太多的话，如果你做一点点就一天做一天休息，一天做一天休息，这样你就慢慢会累积肌肉，尤其是你做了之后你喝蛋白质，你的那个肌肉会 build up 更多，这样子。
4: 这是针对荷尔蒙阳性的病人，他们在修复过后，所谓你担心他复发，那倒不如每天做这个增肌的运动，就是要保持运动的习惯了。好，
5: 那假如是喝吐的病人，一般上喝吐跟三阴的病人有点相似，就是他的复发力一般上比较早，因为他比较凶。可是假如你可以就是过了这前面2-3年这个风险期， 将来之后复发率反而偏低。嗯，所以啊，这些病人一般上我们都是做比较积极的治疗，可能会做化疗、标靶治疗等等。嗯，就把残余的癌细胞处理掉。嗯，不过当然这种病人也不能够说我是过了3年就安全了，这不是完全安全的，还是有一点点风险。嗯，所以生活方式还是很重要了。嗯，
0: 就是一般的均衡饮食、良好的生活习惯，嗯，就特别适合他们，对吧？
5: 对。
0: 嗯，好的。那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5: 最近我们发觉到这个我们的那个免疫力跟你的吃的东西很有关系。嗯，就是应该说我们免疫力跟我们肠道的细菌很有关系。嗯，因为大多数我们免疫细胞呢是在我们肠道那边。
0: 对，
5: 你大概不知道，我之前不是很了解这个。嗯，70-80% 的免疫细胞坐在我们的肠的墙壁那边。
0: 对，
5: 所以变成我们每天的免疫细胞跟那个肠里面的细菌在对话。所以你坏的邻居你就变到不坏的环境。 OK， 怎么样好的肠道细菌，那怎样有好的肠道细菌，他们喜欢膳食纤维，所以你要给他不同的制化素，好像五谷杂粮，或者是他们新加坡做一个研究，每天吃2粒那个奇异果，你的细菌就会变好。还有另一种对免疫力很有帮助的叫做 Eckermansia 的细菌，这种 Eckermansia 细菌不能够吃 probiotic 的，你要给它 prebiotic，就是你要给它 feed 它这种 fibers，就是 plant-based fibers 啦。那他们说好的是那种石榴，吃石榴对可以滋养这种 Eckermansia，还有桃子，就是 peach
0: 啊，
5: 对，所以这种食物多吃是有帮助的。
0: 是。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所谓在肠道里边的菌群的一个均衡，本来它是以维持着一个健康的常态，可是因为我们太多的生活作息，第一熬夜，第二压力，第三饮食不正常啊，三餐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然后也吃的不够营养均衡，所以会造成我们所谓肠道菌群失衡。那个肠道菌群失衡就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的话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一个慢性发炎，它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5: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从根本解决问题，就是要营养均衡了。就像 Propo 刚才所说的，膳食纤维很重要，营养均衡很重要，因为它是把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健康给调整起来，而不是说你吃现在很夯的这个所谓的良菌益生菌，它就能够透过这样子喝或吃就调整回来的，它还是需要各方面的一个所谓辅助，比如说原生的食物，原始的食物方面。
5: 对，
0: 这一点当然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如果你有好奇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发信息来跟我们聊，因为何国煌医生对于这方面运动啊饮食方面的这个研究哦也是有特别关注的，所以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发问了啊。下个小时我们会回应你的问题，今天的主题是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有关这个所谓乳癌的问题你都可以发问了。那我们先收集你的问题，这时候给大家选来的歌是周志平的《寂寞的眼》。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公共安全厅8号通报，该州埃尔卡斯缔约监狱当天发生斗殴事件，造成9名在押人员和一名前往探视的家属死亡，另外有16名在押人员受伤，伤者已经送院救治。目前监狱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监狱已经暂停探视。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在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国早前表示，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多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西亚的任务之后，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说，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这次的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的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表示，林肯号这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不曾停靠港口。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浓缩铀在核工业的流程当中不可或缺，伊朗不会放弃浓缩铀，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也就是浓缩铀的必要性。他表示，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防战略的文件当中把核技术列为重点，各国也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是伊朗民族应该拥有的权利。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因为闯进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而被捕。报道指，英国国防部警察7号晚上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车辆，随即展开调查。警方几个小时之后在基地内逮捕了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并且表示两人最初因为涉嫌闯入禁区以及刑事毁坏罪而被捕。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处理，并且将继续和乌克兰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早前表示，乌克兰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克兰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也表达遗憾，认为乌克兰的行为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于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0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且给予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毫无根据，这是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是中转站。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8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已经封锁事发地点附近区域，并且要求当地居民不要离开住所。目前事件具体原因以及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确认当中。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姆尼表示，位于首都塔纳纳利佛的一家企业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医。曼德林德拉里姆尼表示，所有食物中毒人员都是企业员工，初步推测可能和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他否认此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且表示有关部门已经采集样本并且开展检测。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爱要幸福，敏明是邀请来自居里肿瘤医院的肿瘤及放射科专科医生何国煌来到节目中，我们来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再次跟 Propo 打个招呼，你好。
1: 明明好，大家好。
0: 我们这里收到好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从最早发问题进来的这位失误的朋友先问起啊。2022年6月份啊，就检查患上初期的乳癌，切除过后呢，没有进行电疗和化疗，只是吃 tamoxifen， 那每天吃一颗，吃5年，到现在已经4年4个月了，每年的定期检查都还好，只是最近这2年呢，都发现这个药有个副作用，子宫长这个良性的肉瘤，可是都切了，另外钙质流失，目前有补钙和晒太阳，就发现这个钙质的检查就恢复正常。那2027年明年5月就满5年，其实还需要继续的吃这个塔莫斯芬吗？应该如何的继续保持身体的健康呢？
1: 好问题啊。不过有一些资料好像没有在那边，就是病人的年纪，然后就是肿瘤的大小，淋巴也没有问题，我猜想病人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乳癌，那他做了这个乳房前切除，那就不需要做电疗。那假如淋巴没有问题，那荷尔蒙阳性嘛，那就化疗就省掉了，所以变到就做一个早期的乳癌，那些第一期乳房前切除，然后不需要化疗，只是那个荷尔蒙药，但是它复发的风险是 20%， 那些我们随便猜了，那你吃荷尔蒙药减低风险40%，那就是8%，这样子一个计算方法。那它的副作用呢，这个子宫肉瘤有可能有关系，有可能没关系，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子宫内膜变厚，然后变成子宫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那个是塔莫西芬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风险啊。你说良性肉瘤有没有关系，其实不太清楚，也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不过不是一个危险的情况。钙质流失一般上也不是一个塔莫西芬的问题，那个是个 letrozole 的问题，你吃另一种荷尔蒙药比较多，骨质疏松的问题，塔莫西芬一般上比较少骨质流失的这个问题了，随便到他继续吃下去超过5年，要不要吃第六到第十年就看他开始的风险，通常过了5年，他的好处大概1年1%左右，多数人啊，所以就说不是很大的一个帮助，不过假如是副作用很少，是可以继续吃到第10年，因为是有证据说10年的减少复发率比5年更多，只不过看他付出多少代价，如果子宫内膜变得很厚，不但有流血的问题，那可能就见好就收，这样子。
0: 所以这位朋友呢，他必须定期的去做检查，包括乳房检查，还有这个子宫内膜检查，因为这能够提早发现。那刚才说的是吃塔莫西芬是有可能导致子宫内膜增厚，而导致后来的可能患上子宫内膜癌，它跟我们子宫内膜长的这个所谓水瘤啊、肉瘤啊，看起来是没有多大直接的关系的，对吧？
1: 对，是两件事情。
0: 至于他说的这个钙质流失，也不是跟吃泰莫西芬有关，可能是跟这个年纪渐长，那么平日的这个补钙的食物吃的不够多，那现在他也说补回来了，那这应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现象，对吧？
1: 对。因为很多我们都太阳晒得不够，现在也不能晒太阳，就是很多人缺少维他命 D，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一个环节。
0: 是，所以失误的这位朋友，我们已经回复你了啊。那至于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吃到第10年呢？那这个可能你要回到去你的主治医生那边跟他讨论，因为我们不晓得你的乳癌第几期，然后呢，也不晓得你当初发现的时候它是多大啊，这个部分我们都不晓得啊，所以我们先回到这里了。那另外一个朋友 S 呢，他就想要问问何国煌医生，他是 ER 和 PR positive， 那目前呢也在吃着这个抗乳癌的荷尔蒙药物，他就想问问了，这除了这样的一个吃药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医嘱他必须再继续跟照的呢？
1: 是这个有吃荷尔蒙药加这个Abemaciclib 这个病人吗？ Letrozole 跟 Abemaciclib、嗯、
0: 对，
1: 那他这个是比较高级的荷尔蒙的疗法，就是刚才讲的标靶治疗。
0: 嗯，
1: 那这个其实那个 Abemaciclib 吃两年的，
0: 嗯，
1: 它会减低风险，其实三分之一啦，不过 absolute 风险大概一年一个 percent。
0: 嗯，
1: 所以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治疗。当然这样子的治疗法就要跟刚才谈的就是骨质密度会下降的风险。
0: 嗯，
1: 他就说应该打个强骨针。
0: 嗯，
1: 那强骨针有两种，索美他跟 Prolia。
0: 嗯，
1: 那他说哪一种比较好，这两种都 OK， 都会减低，都有减低那个骨质密度下降，还有减低乳癌复发的两个双重好处。
0: 嗯，
1: 强骨针，不过强骨针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假如你没有过更年期，你打强骨针是没有效的。
0: 嗯，
1: 所以不过这病人已经过了更年期，因为他吃了 Letrozole， 比过更年期才可以吃了 Letrozole。
0: 嗯，
1: 所以佐美他或 Prolia 这两个都 OK。
0: 嗯，
1: 不过保险公司比较喜欢佐美他，因为那个 guideline 里面放了佐美他，没有放 Prolia，
0: 啊，
1: 所以放 Prolia 的话也是 claim 保险比较一点点困难这样子。
0: OK，所以他是需要的，因为他的膝盖已经在痛了，对吧？
1: 他膝盖痛也可能是 Letrozole 的副作用，这样子，所以吃 Letrozole 就关节膝盖酸痛等等的那个问题。
0: 嗯，所以这个也是回到他保险那一边是比较支持他是哪一种，对吧？
1: 嗯，因为中美它比较多副作用，大概十个人有一个打了之后会有重感冒的现象，就是很惨，躺个两天才复原。
0: 嗯，
1: Denosumab 就没有这个问题。
0: 嗯，
1: 不过 Denosumab somehow 没有进到概念，因为它 study 比较少。
0: 嗯，
1: 所以不过两个我都用了，只是说，假如是金钱上没有问题，保险没问题，Prolia 是比较方便，
0: 准
1: 备它就比较被认可这样子。
0: 嗯，好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你的经济能力跟你和医生的这个讨论了哦，因为毕竟他现在在吃着荷尔蒙药是影响到他的骨骼方面，所以他就比较担心。那我们就希望你在得到这个治疗之后呢，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S， 我们回应你了啊。好，现在是回到吉隆坡 C 的问题，他是乳癌康复者 ，ER negative。PR negative 和 HER2 positive 第三期，我有念对吗？他这么写。
1: 对。
0: 对哈啊，他说在去年八月完成所有的化疗和标靶治疗，也完成了左边全切手术和放疗。他想要问的就是刚刚在上个阶段听到你说的这个做运动啊，还有补充蛋白质啊，还有这个良菌呐，他就想问你还有其他的建议吗？针对他目前的这个康复之路，希望走得更全面。
1: 嗯
0: 嗯，
1: 那我们要了解就是其实有抗癌的事物都是植物来的。
0: 嗯
1: 啊，动你吃动物是没有抗癌能力的，它只是提供蛋白质跟能量而已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假如是你说几种有抗癌能力的事物，好像十字花科的，就是像这个花椰菜，
0: 对
1: 啊，或者是黄姜，或者是绿茶啊，或者是这个石榴等等，这种都是有抗癌功能的食物，证明被有抗癌功能的食物，它都是植物。通常我们是建议就吃彩虹的饮食，不要只是单一的一种颜色，就要不同颜色都要摄取这样子。但蛋白质刚才没有提到太多，假如你是荤食者，其实蛋白质应该不是问题。通常需要普通人的一 kg 一 gram 嘛，这样子1 gram per kg。你50 kg 50 gram。那你吃一个鸡胸肉就30 gram。一般上马来西亚的荤食者缺少蛋白质不太可能的，一定是很够。或素食者就要小心一点，素食者你没有吃肉的话，你就要吃那种豆类的，就是很像豆腐啊等等，tempeh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那我就要小心蛋白质缺少。假如你做运动，你需要多一点蛋白质，因为它需要补那个肉类，所以可能 1.2 gram 或 1.5 gram per kilogram 这样子一个饮食摄取量。不过蛋白质当然对少肌症很有帮助，不过刚才说的我们要补那个五谷杂粮，补那个肠的那个细菌，这种就是要杂粮了，就是不同颜色的植物的不同部分，这样子它对那个肠胃的细菌就有帮助。
0: 这么说呢，应该就是吃天然的食物，不要吃加工的食物了。因为你说的五谷杂粮都是所谓的原食物，或者是这个膳食纤维，或者是拥有各种不同花青素的植物，都是来自于蔬菜水果呢。
1: 啊，当然，所以这种 process ultra process food 啊，这种加工很细致加工食物，其实对我们肠是不好的。
0: 嗯，
1: 它造成这种叫做肠漏症，就是 leaky gut syndrome， 这你的肠就会漏东西了，然后细菌跑进去，这种是很不好的。举个例子，这种代糖，就是我不要吃糖，这种是代糖，代糖也不好，代糖伤你的那个肠的那个墙壁，所以没有必要得到这种肠漏症，这个是一个就是错误饮食，这种精化饮食造成的一个问题。
0: 任何的代糖吗？
1: 多数代糖都不是好事来的。
0: 我们就是以为代糖它就是没有热量，就是给我们一个甜的味道而已。
1: 那个化学物品对那个肠胃的那个 mucosa 有伤害
0: 啊，对于我们肠道的表面
1: 对
0: 会有伤害，
1: 是，所以吃太多会有这个肠漏症的问题。
0: 嗯，所以当我们的朋友是甜，可是又放不下甜，就选用代糖，那我们就知道它虽然满足你的味蕾的享受，可是你要付出的是另外一个代价，因为它损伤的就是你的这个肠壁，那个肠壁表皮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健康，所以大家要自己拿捏了啊。好，进入这个歌曲之前呢，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他说病人开始是 DCIS， 就是我们所谓的乳癌原位癌，3年过后竟然变成 HER2 positive， chemo 也切了，那现在呢要接受另外一个叫做 HERZUMA 的治疗，请问还要多少次的这个标靶治疗？这有点棘手，它是另外发现的吗？还是它是转移的呢？
1: 那 DCIS 其实还是有复发力的，假如是我们叫 VANUI score， VANNUIS， 你可以问 ChatGPT， 那你就把它的 size， 它的那个 grade，还有它的那个 margin， 还有年纪等等输进去，有没有 necrosis， 你就拿到一个 VANUI score 的 score， 你就知道这个 DCIS 复发力有多少，要不要做乳房前切除，还是做放射线治疗，要不要吃荷尔蒙药。那 DCIS 类似它复发了之后，它有一半的机会会变成乳癌的哦。所以看病人可能就是不幸的就是得到那个变成乳癌的那种种类，现在变成乳癌就把它当做核突阳性乳癌来治疗了，就是比较大力的就做一些化疗，叫这个标靶治疗，这个核苏嘛，就是个 trastuzumab 啦，就是 anti 核突的标靶治疗。典型的答案是做1年，不过假如钱不多的话，做半年跟1年差别不是很大。半年的trastuzumab 跟1年只差2%的那个复发力，所以假如没有经济问题，做1年的 trastuzumab 就和 zuma， 有经济问题，半年也是得到多数的好处了。这样子。
0: Purple 这个是不是比较罕见的所谓的转型？转编
1: 这不罕见，现在我们发觉到很多乳癌其实是有超过一种在里面的，就是你可能手术前它是三阴的，做了手术之后产一个瘤，结果去验它变成了荷尔蒙阳性，这个是因为它本来就有两种肿瘤在里面，
0: 只是之前没有发现。
1: 对，你抽样检查的时候只发现到其中一种，然后你做化疗清除掉那个三阴的，那个荷尔蒙阳性对化疗比较没有那么有效的，所以就残留下来。那你手术发现可能是核突阳性的，因为它对化疗反应也没那么好，你没加核突的药，或者是荷尔蒙阳性，那就很奇怪，为什么手术前跟手术后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你这个就是 mixed tumor。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 mixed tumor， 就是肿瘤其实有两种在里面，这样子。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以前不知道的原因，以前我们是无知ignorance is bliss， 现在知道越来越多了，这样子。
0: 所谓引发会导致有不同的这个乳癌细胞种类存在的原因呢，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或资料？
1: 只是现在我们知道单一，就以前我们都以为一个细胞变成一个乳癌，现在发觉到其实有时候它在进展演化的时候，它就分支了，它出现两个家族了，一个家族可能是走核突的，一个家族走三阴的，这样子所以是有这种在内部分化成两个家族的情况。
0: 这种在治疗方面会棘手吗？
1: 比较麻烦，因为你需要照顾两个肿瘤，那可能要吃荷尔蒙药，要打标靶，这样子，对，是比较麻烦一点。
0: 是，可是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的，谢谢你 ，Purple。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回应其他朋友。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十月一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看
1: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呱呱呱！
9: 哇哇哇！
10: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1: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2: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3: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2: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3: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0: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4: 需符合条规。
1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6: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00至12:00，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7: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请嘉宾，也就是 Purple， 继续给我们朋友们回应问题。这位朋友呢，我简称他为 T 吧，他是荷尔蒙乳癌患者，我们猜他是 ER positive， 正在服用这个 Femira。那如果体重持续下降，胃口正常，睡眠不佳呢，一个晚上至少起三次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8: 那这个病人他的这个荷尔蒙阳性的乳癌，我们其实不知道他是第几期。那假如是淋巴很多，类似于有手术的时候有10多个淋巴都有问题。那第一个就要先查一下，看没有复发的迹象。有这个很高风险的荷尔蒙阳性乳癌的话，那假如是比较低风险的，那些一两个淋巴有问题，那做了化疗 whatever 手术等等放射线治疗，那吃粉麻啦，那复发率比较低，这样可能就会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体重持续下降，这个是有发生过的，就是有些病人吃粉麻啦，不是体重上升，是体重下降，这可能存在的。所以变到假如不是高风险，需要做 scan 去找寻复发的情况。要看看有没有忧郁症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上次做个研究，40%的病人会有忧郁或焦虑的现象，所以假如你睡得不好又体重下降，是不是有这种情绪上的困扰等等。睡眠不佳很多因素的，中医上也分为什么，就是胃的问题、肾的问题、心的问题等等，所以可以找个中医师调理一下。可以吃一些，假如是说镁不够 ，magnesium 不够，有些人吃了 magnesium 会那个睡眠比较好一点，那个就比较多方面的原因了。还记得要做运动，运动后就比较累了就睡着了，这样子。
17: 是这个 Femara， 它也是针对这个荷尔蒙阳性的一种荷尔蒙补充药物，还是就是平衡药物吗？
18: Femara 就是 Letrozole 的一个 brand 的名字。Letrozole 就是过了更年期吃的各个抗荷尔蒙药，这样子。
17: 是，所以他要先排除，不是转移或复发。这个是必须经过主治医生帮你做检查的啊。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要看看体重持续下降，胃口正常。因为体重下降跟胃口正常，可能这个我们也是比较担心的部分，是吧？
18: 是。不过这个可以牵扯的 因素太多了、
17: 哦、
18: 包括甲状腺功能失常等等、
17: 啊啊、
18: 都有影响这个的，所以变到这个那个 differential diagnosis 有点广了。
17: 好的，那至于这个睡眠不佳，先排除是精神障碍，就是我们精神疾病障碍，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再用其他的生活方面、饮食方面来做调整，就像 Propo 刚才说的，多做运动，然后呢补充铁质，补充一些维生素，它就可以让你助眠了啊。我们祝福你。下一位朋友是芙蓉的 K， 他心中有个疑问，两年前乳房有硬块，做了活检呢，报告说是 DCIS， 可是肿瘤是 invasive 的，手术后肿瘤报告却说肿瘤没有 invasive， 为什么会有这不同的说法呢？那刚刚你听Propo 说活检的准确率是很高，可是他心中就一直怀疑这个活检的准确性，想听听你的说法。那时候他53岁，肿瘤是2公分大，医生说要吃10年的 tamoxifen 全乳切除。
18: 那这个病人这个是告诉我们，你刚好说活检准确度很高，是说你做这个粗的针比细针准确度高、
17: 嗯、
18: OK， 我们叫 core biopsy， 比 fine needle aspiration 准确度高、
17: 嗯、
18: 不过你 core biopsy 怎样也只是一个抽样检查、
17: 嗯、
18: 你并没有把整个肿瘤拿去验，那整个肿瘤拿去验，你就看到从头到尾哪里有病变的变成癌细胞，哪里没有变成癌细胞这样子。不过你这个活检有癌细胞，割出来没有癌细胞也是会发生的、
17: 嗯、
18: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点困扰，我们自己猜测是可能他那个有癌细胞的部分在活检的时候已经抽出来了，就你抽的时候就把那个有癌细胞病变那部分已经抽出来、
17: 嗯、
18: 所以这个通常我们还是会把它当作是有癌细胞，因为有这个活检的是有癌细胞、
17: 嗯、
18: 所以它的治疗其实是乳癌的治疗来的，就是它是做了全乳切除、
17: 嗯、
18: 然后吃10年唐摩西芬，这个不是 DCIS 的治疗，它的治疗也是 inkeeping， 它是早就 DCIS 有一点点变成了乳癌、
17: 嗯、
18: 变到他们就做了这个乳房切除，然后吃10年唐摩西芬。
17: 所以他是在 DCIS 跟A stage 1A 之间吗？
18: 对了，没有错、
17: 嗯、
18: 因为 DCIS 吃那个荷尔蒙药是5年嘛，你吃10年是一个乳癌 的吃法。
17: 嗯，是，我这里有个好奇点哦，他们当初就是可能只有发现一个点有异常细胞，所以就用粗的活检，所以有可能他在检查的时候已经在透过活检把它全部拿出来了，
18: 对，
17: 所以基本上它里边没有了，所以活检是针对有异常细胞那个部分抽取，而不是周边的细胞抽取，对吧？
18: 对，因为有些肿瘤只有2 mm 的哦，这个它本来是 DCIS，
17: 嗯，
18: 不过它一个小部分变成了病变变成乳癌，
17: 嗯，
18: 你刚好抽的时候就抽到2 mm，、
17: 嗯、
18: 就是把它抽掉了，这个可能性存在。
17: 这个算是幸运吗？
18: 是了，
17: 因为他抽的时候已经把它抽走了。
18: 是，
17: 嗯，好吧，那我们就回应你了啊，希望能够借此而解开你的疑惑，因为通常这个粗针活检的话，就是抽取细胞的话是非常准确到位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就希望你听到了啊。好，回到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饮食状态啊，我们看到也有些朋友问的，就是有关于我们所需要吃的一些，比如说植物雌激素哦，大豆，这个也是乳癌病人长期会问的问题，因为他们会觉得很混淆。听你们电台啊，你们饮食治疗师啊，你们有一些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大豆制成品可以吃可以喝，只是不要吃那种高剂量的蛋白质萃取物。那为什么我的医生说凡是有这个黄豆蛋白的或者是这个蛋白黄豆制品都不能吃呢？针对这一点，我知道 Propo 你之前有做过这方面的资料搜索，对吧？来，请你来解答。
18: 这个其实混淆大家很多年了。后来只医生们也很混淆，所以这边到就是是这样子的。那个制化素里面有一些，就像大豆这样子，它有一些就是他们说长得像雌激素的制化素。
17: 对，
18: 可是这种其实是有保护功能的，因为它根本不会 activate 那个 receptor， 就是说它是个很弱的这种 chemical。它假如是霸占那个 receptor， 反而会阻止你本身的雌激素去占那个受体 receptor。所以它是有保护功能的。为什么吃大豆的国家乳癌并发率是偏低的？所以吃大豆这种制化素减低乳癌的风险，而不是增加。这个后来做了研究，是说得了乳癌 吃这个大豆风险高还是低？
0: 嗯，
18: 三十多个 study 全部都是说，保护性 rather than 增加风险。这个在十年前已经是完全 done and dusted，就是 settle 了这个 argument 了。
17: 嗯，十多年前已经解决了这样子的这个纠结的问题，可是我们到现在还听到病人会觉得很怀疑，是因为他得到的咨询没有跟上这个资讯吗？
18: 啊，是啊，因为就很多可能比较没有去看这种科学期刊的，就是个人意见呐、
17: 嗯，
18: 我们知道隐私啊是最多争议性的一个题目，
17: 是，
18: 因为很多个人意见在里面。
17: 对，所以有一些说，我就叫他们不要吃了，这样就少有点麻烦。可是对于一个本来生活当中他就是有吃这个大豆或者是黄豆制品的人，就觉得非常的困扰。再加上如果他是一个素食者，
18: 是，
17: 你叫我连这个也不吃，那我可以怎么吃呢？
18: 对，
17: 所以这方面我们解开大家困扰了啊。那当然，我们在听歌之前呢，也会请 Propo 说一说，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为了健身增肌，他会提取高密度的一个蛋白质，这个所谓蛋白质他吃不了那么多嘛，他是靠喝的，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大豆的萃取物，高剂量的这个部分有什么值得争议你要跟大家说明的呢？
18: 这个题目其实我还没有完全想通这个题目，因为最近我也是，因为最近是烟霾嘛，变得我就只好卡在那个 gym 里面做运动，我很讨厌去 gym 的。
17: 你都喜欢在外面跑步对吧？
18: 对，不过刚好做 gym 你可以用这些器材。所以你知道，因为少肌症也是一个问题，你年纪大了就会肌肉流失很严重，变到你假如不补蛋白质，那你就会少肌症，你的平衡感受影响，那你做了运动你需要补蛋白质，让那个肌肉可以长出来，所以那你是吃个四粒蛋两粒蛋等等，还是需要吃大量的蛋白质萃取物？健身的人都是这么做，不过我本身是没有这么做了，我觉得太大量的任何东西都会出现反效果这样子了。
17: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的中庸之道。从古老到现在，就是不是说多就是好，因为我们长期面对的朋友也会这样子问的，听说姜黄很好，我可以多吃吗？我可以每天吃吗？或者是突然间有一个 superfood 被推崇出来，他们也是天天吃，每餐吃，问题是你的量太多了。
18: 是，而且你单一饮食你就得不到其他的好处了。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多元的，你只有单一的，就是你单一的功能啊，不久之后就 saturate 那整个功能了。
17: 对，
18: 可是你就不会有 extra 的好处，像运动，运动到减低复发力四成之后啊，再运动下去不会有 extra 好处，它就到了 saturate 了。
17: 对，
18: 所以你要摄取不同的营养素。
17: 就算很多人知道运动很好，可是你过度的运动，你其实会消融你的肌肉，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当再加上你的蛋白质补得不够的时候，所以什么都是适量就好，中庸之道。

0: 下班聊天下，
1: 理财顾问 David 陈建强回顾2026年财政预算案。
2: 去年其实我们的 SDR 跟 SARA 大概是150亿的拨款，那个是最有效的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也希望个别人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必然的援助，因为它只是暂时来减缓我们的负担，要靠自己提升自己比较重要。企业方面呢，当然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只是在过往的一年里面呢，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不懂得去哪里申请，通过哪里来进行。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透彻的传播下去，包括把整个申请的程序弄得更加简化，更加容易，让大部分的企业的都能够受惠。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的爱要幸福呢，除了大家听到广播看到直播呢，在未来的日子在我们的光明日报的良医版呢也可以看到节目的这个文字报道，像今天敏敏跟 Propo 的这个对话有关的这个文字内容呢，都会出现在大概是3个星期后的光明良医版。只要你守着光明的这个所谓脸书 apps 啊等等啊，都可以发现这些资料，欢迎大家收集。好，回到来节目现场，我们这时候请 Propo 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是 HER2 阳性，刚切除双乳1个月，可是手术前的 PET scan 就看到肺有白点啊，他就有点担心了，需要做什么样的治疗吗？
7: 那这个那表示病人在手术前做了一个 PET scan 去寻找问题的那个方案。那这个白点不知道有多大，假如是在一个就别的地方都 OK， 就是那个

0: 在通常是不是白一点呢、啊？是一个红点、啊、或者 orange 色的点、
1: 嗯嗯。
0: 那你就要考虑要不要去抽样检查，因为这个很重要。假如他乳癌本身是那些第二期或第三期，那你在肺里面有一粒转移了，就 automatic 变第四期了、哦、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花一点心思追踪一下，因为它会影响到你整个预后跟治疗的那个方案这样子。嗯，看可以问医生这个有没有就是。就可以抽样检查的话、
1: 嗯、
0: 抽样检查、
1: 嗯、
0: 顺便可以把它扫掉这样子、
1: 嗯
0: 啊、不过它的后续的治疗就是放射线治疗、化疗跟标靶治疗应该会继续，只不过假如第四期它那个标靶治疗是做很久的、哦、所以假如是第二第三期就是做一年就够了嘛，所以这个肺有没有问题这个影响很大，假如没办法抽但你可以做了这些化疗之后再做一个 scan 看它不见了没有、
1: 嗯、
0: 要不见了反而让你不要担心一点、
1: 嗯、
0: 因为癌细胞做了化疗会消失、
1: 嗯、
0: 结果它本来在那边后来也在那边都没有变，这样可能是不敢死的，
1: 嗯，这可能是一个结节还是一个可能细胞死了之后它可能该化，有可能吗？
0: 就主要是所化疗前跟化疗后都没有变，可能只是个结节，就 granuloma。
1: 嗯，好的，谢谢你啊，Prof Huang，我们这时候来谈一谈这个，大家的信念或者是一个想法吧。那我相信很多患上乳癌的朋友，在经过了所谓自己的这个疗程，心里边都会特别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也会注意饮食、注意生活、注意运动。可是往往我们在关注身体的时候，又会有一些过度焦虑的部分，特别是看到哎有一些乳癌患者。同期治疗的或早期治疗的后来有复发或者是离世，他们都会有那种情绪可以说是突然间下降，我觉得担心的问题有一些是展现出来的是愤怒，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看待心情调整这个部分呢？
0: 这个首先要知道这个假如只是情绪的起伏，那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起伏，那假如是演变成了一个焦虑症或忧郁症，这就需要专业的人士处理了。那些我们说没有到焦虑症、忧郁症的程度，只是心情起伏。这个我们要接受，我们是凡夫俗子，是会有情绪起伏的。不过你可以用这个契机去寻求更多你的个人的成长。因为你首先我们要想，我们活在世界的目的干什么？为什么要过来走这一趟？我个人是觉得。你走这一趟是让你可以超越这一趟，就是说你要来这里是为了让你领悟这个人生的目的等等，所以表示你假如是说用这个机会就想通透了，那你人生就成了，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能够闻到然后理解到，那你就死了也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大家希望在这人生这一生能够达到一个 ultimate 的最终的一个境界。当然我们是凡夫俗子，这么需要旁边的人，所以你需要善知识，好的朋友给你正面的回馈等等，所以你的环境你的知识很重要。假如是癌症病人，我们慈济有这个癌友互助会，这个礼拜天就有一个线上线下的那个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一个交流会，所以你可以去Google 一下，
1: 这是全国慈济，
0: 就是在吉隆坡的慈济，不过它有网上的，所以你有沙巴沙劳也可以在网上参加这样子，就是给癌症病人互相交流，他每个月都有专业人士给一个 talk 这样子，所以可以参加这样子的，也许你经过这样子的方法可以提升灵性，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灵性的部分，要不然你就是一个跟行尸走肉没有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你要找到灵性的部分，然后看看哪一个是适合你灵性的，你要提升这边，这个是一个你要逆增上演的一个契机。
1: 它可以是一个信仰，它也可以是一个信念。那其实有些人说癌症的到来是送给自己的一个领悟或者是一个反省的机会，我要去思索到底过去我为何而活，而不是纠结在为什么我得到这个癌症，那现在我有这个治疗的机会，而且可以说是治疗成功了，下来我要怎么活，我要每天都担心我要纠结吗？还是我有一个新的信念，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想要往更好的或者是让自己看透的或者是放下执着的自我的那个机会，你会怎么选，你会怎么看呢？
0: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天都会很多妄念的， 妄念是我们的凡夫俗子的一个特征。
1: 对，想很多
0: 啊，对，
1: 想很多。
0: 所以你要后来你发觉到，假如你就是未来是你可以 plan 它，不过你不能够担心它，你可以设计它，过去你是不是过去的，你去懊悔是没用处的，所以永远不要懊悔任何事情，那时候的决定是那时候最好的决定，所以不要去担心未来，你要设计它。所以你控制你可以控制的部分，就很像运动你可以控制，吃药你可以控制，负责你可以控制，不过假如是外星这个流星打我们，这个是你不能控制的，所以你不要担心
1: 陨石掉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的。
0: 对，所以不要担心不能控制的东西，那是老天爷的意志，我们做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然后你就心安理得，所以你就活在当下，你每天都很开心，因为每天都很珍贵的，我们不能够理所当然说马来西亚50年会安全，会和平，所以我们要珍惜，你知道当你这种很珍惜的情况，你觉得每天都是一个礼物，你就会很感恩，就是 gratitude journal， 就鼓励大家写每天我谢谢今天三件，可以在这里讲话
1: 感恩的事、
0: 感恩的事、对、感恩的日记，
1: 对、感恩日记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珍惜，或者是再回头看我们目前拥有的，我们感恩什么，那我们谢谢他的到来，让我们目前拥有了那么多，这都是让我们心存感恩，让自己觉得心灵富足的。当你这么想，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哦，你会发现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对吧，宝宝？
0: 啊，是，对、因为宇宙是这样子 reward 你的，那你的信念往那边的时候，他就不断 reward 那个方向。像你的所以看脸书的那个 algorithm， 你的 algorithm fit 他，他就 fit 你那个东西，所以宇宙是一样的道理的。
1: OK，那如果用这个 algorithm 的这个信念来想的话，大家就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概念了啊、就是我每天滋养我的心灵，我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滋养我自己的，所以我得到滋养之后呢，我会继续的有更丰沛的人生，跟丰富的这个心灵，更正向的自己，对吧？
0: 对，不过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口说好话的重要性，口说好话，你 project 好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口出恶言，我们要口说好话，这很重要。
1: 是，非常感谢何国煌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那错过今天节目的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爱生活脸书或者是 IFM 的 YouTube 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的回播。那当然我们谈得很全面哦，我们希望你呢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需要这方面资料的朋友。

0: 下班聊天下，
1: 前瞻2027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2: 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3: 社会新鲜人
2: 啊。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iFM 越听越爱，
5: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6: 中午1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早上9点30分，全国共有3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森美兰芙蓉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86点，其次是汝莱183点，波德森174点，雪龙一带万金168点，沙阿南178点，蕉赖170点，阿达林赛也169点，布城173点。另外马六甲、霹雳和槟城都有部分地区受烟霾影响，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鉴于全国烟霾情况持续恶化，雪州政府决定将原定于明天举行的雪州2026年国家体育日周级活动展延，直至另行通知。雪州行政议员摩曼纳斯万哈利密指出，雪州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达到不健康水平，如果在目前的烟霾情况下继续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危害民众健康。雪州政府将继续关注国内的州内的烟霾情况，并听取相关部门的建议，以决定采取何种进一步举动。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巴希姆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继续确保国家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并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首相提呈的第五份昌明财政预算案，以昌明马来西亚高瞻远瞩、稳打稳扎为主题。他呼吁民众通过各大电视台及主要数码平台收看2027年财政预算案直播。马来西亚与韩国的双边贸易额预计今年将突破400亿美元。即将卸任的韩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于承培指出，随着两国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他说，韩国目前是马来西亚的第七大贸易伙伴，比之前的第九位上升了2个名次。过去5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从大约200亿美元增长至接近300亿美元，预计今年将进一步突破400亿美元。他表示，一旦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韩国有望跻身马来西亚五大贸易伙伴之列。欧盟和中国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五在中国收尾。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说，谈判达成切实成果至关重要。法新社报道，这一次的谈判正值欧盟和中国经贸关系持续紧张数月之际，双方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全面贸易战。今天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长达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三度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元，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3: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它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佣了大概2/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买买买，
6: 刮刮刮，
7: 哇哇哇！
8: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9: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0: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1: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2: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1: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8: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4: 需符合条规。
1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买买买，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1: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1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1: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3: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1: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爱 FM 优选神曲，有我的梦，怀你的梦想。本周季军歌曲 Heaven 邓凯文小花。这里也换了一说话，军歌曲周兴哲 All for You。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

0: 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首相呼吁民众收看今天下午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直播。受烟霾影响，2026年全国国家体育日庆典展延至另行通知。我国与韩国的双边贸易额预计今年将突破400亿美元。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继续确保国家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并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首相提成的第五份昌明财政预算案，以昌明马来西亚、高瞻远瞩、稳打稳扎为主题。他呼吁民众通过各大电视台及主要数码平台收看2027年财政预算案直播。针对今天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内政部长 Dato' Saifuddin Nasir Ismail 表示，希望财案能够进一步强化国家经济，减轻人民生活负担，同时维护国家和平与稳定。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政府延续昌明施政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并以人民福祉为优先。过去几份昌明财政预算案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协助人民强化经济及推动国家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我国今年上半年的经济仍然展现韧性，取得 5.7% 的增长。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及数码部长 Gomi Singil 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认为政府必须以长远眼光制定财政预算，为国家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下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1:20，全国共有3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森美兰芙蓉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87点，其次是马六甲布吉乌兰拜186点，柔佛巴西古大186点，雪隆一带约翰斯蒂尔182点，沙阿南177点，蕉赖和布城都录得170点。另外，霹雳、彭坑、吉打、槟城都有部分地区受烟霾影响，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由于国内多个地区烟霾情况持续恶化，青年及体育部宣布原定明天在武吉加里尔举行的2026年全国国家体育日庆典将展延，新的举办日期将另行通知。青体部发文告指出，庆典将视空气质量是否恢复至适合户外活动的安全水平，再决定新的举办日期。考虑到目前的烟霾情况可能对大型活动造成的影响，因此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以保障参与者、主办单位及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这项决定是在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的建议与同意下做出，同时也遵循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对国内烟霾情况发布的预示。另外，雪州政府决定将原定于明天举行的雪州2026年国家体育日周级活动展延，直至另行通知。雪州行政议员 Mohammad Naswan Halimi 指出，雪州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达到不健康水平，如果在目前的烟霾情况下继续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危害民众健康。雪州政府将继续关注州内的烟霾情况，并听取相关部门的建议，以决定采取何种进一步举动。此外，吉隆坡、柔佛、吉打、槟城、森美兰及马六甲的全国体育日周级活动也将同步展延。至于彭坑、登嘉楼、吉兰丹、玻璃市、霹雳、沙巴、沙拉越及纳敏的庆祝活动则维持原定计划进行。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 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受连日暴雨影响，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东部拉斯孔德斯市住宅区发生严重山体滑坡。马来西亚驻智利大使馆提醒身在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避免前往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部分地区。由于担心安第斯山路一带可能再次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智利国家灾害预防与应对局已经对首都十个市镇发布红色警报。大使馆也提醒在智利居住的马来西亚公民远离山坡地带，并准备好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停电情况。马来西亚与韩国的双边贸易额预计今年将突破400亿美元。即将卸任的韩国驻马来西亚大使于成培指出，随着两国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将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他说，韩国目前是马来西亚的第七大贸易伙伴，比之前的第九位上升了两个名次。过去五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从大约200亿美元增加至接近300亿美元，预计今年将进一步突破400亿美元。他表示，一旦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韩国有望跻身马来西亚五大贸易伙伴之列。欧盟和中国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五在中国收尾。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说，谈判达成切实成果至关重要。法新社报道，这一次的谈判正值欧盟和中国经贸关系持续紧张数月之际，双方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全面贸易战。谢夫·乔维奇星期四晚上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两人合照，并配文指经过3个月密集接触，双方正努力推动欧中贸易关系趋于平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时，莫斯科会竭尽全力给予协助，结束西亚战争。俄罗斯媒体报道，两人是在星期四参加独立国家联合体峰会前会晤。普京称赞伊朗为结束战争做出切实的努力，并称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已经出现积极进展。自俄罗斯2022年2月底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受到严重国际制裁的两国便加强了外交和军事联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也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文件中将核技术列为优先发展领域，而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发展各自的核工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得票率接近 3%， 排名第三的候选人库里星期四宣布支持右派候选人弗拉维欧，为后者争取总统职位增添助力。最新民调显示，弗拉维欧的支持率达到 52%， 领先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4个百分点。两人在首轮选举分别获得 47% 和 45% 的选票。竞选进入最后阶段，弗拉维欧希望通过政治结盟扩大优势，卢拉则计划加强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以应对右派在相关平台占据的优势。与此同时，圣保罗及其他城市8号有数千人上街示威，反对极右派重新执政。里约热内卢前一天也举行了类似示威活动。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公共安全厅8号通报，该州埃尔卡斯蒂约监狱当天发生斗殴事件，造成9名在押人员和一名前来探视的家属死亡，另有16名在押人员受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民众收看今天下午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直播。受烟霾影响，2026年全国国家体育日庆典展延至另行通知。我国与韩国的双边贸易额预计今年将突破400亿美元。 今天下午三点半，首相兼财长 Dastri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Satu 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来到了下午的1:11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今天呢是10月9号，是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日子了。在昨天呢，就有朋友私信我啊，就问：哎呀，阿 Fish 今天的财政预算案呢，比以往提前了半个小时，在3:30左右呢就要开始提成财案了。那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还会不会有呢？有啊，当然有啊。我们的节目会一直从12:00到4:00的，只是呢我们就会提前结束这个3:00的绝配拼盘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守在节目当中，因为除了是我们 IFM 会给大家及时转播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这个提成现场之外呢，你也可以透过 TV One 或者是 RTM Click 来收看直播的。而我们的嘉宾啊，我们在今天也有这个即时点评的特别节目，会在6:30左右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看到底这次的这份财案啊，应该说明年的这份财案对于我们人民来说有什么样的惠民政策吗？对中小型企业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吗？又或者啊，有些人在期待今年这个历年来拨款最多150亿的 SARA 和 SDR 援助金，明年会不会有更多呢？或者是会不会扩大，或者是不是可以用在其他的部分、其他的地方呢？或者在税基方面、税务方面啊，这些其实我想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就一起等到待会儿的3:30来收看直播，来收看这个提成财案的直播吧。来到了这个小时，爱从自己开始，我们依然有我要对你说的环节，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啊，来到这个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又或者是搜索893AIFM 来告诉我吧，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吗？或者你有什么话想说都可以透过这个小时来告诉我，让我来帮你把你的话给念出来，帮你传达一下咯。
1: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护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浮生路》。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来到了1:20，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好痛苦，好糟糕啊！今天早上呢，我在来公司的路上呢，我就一直在想哦，今天的这个能见度虽然不至于到网络上网传的在柔佛州昨天的一些视频那么的严重，能见度超低，可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和过往的这个能见度相比啊，真的是很严重了这个烟霾。而且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鼻子痒痒的感觉啊，我自己的孩子啊也是最近一直有这个咳嗽的小毛病啊，还有就是会有鼻塞的问题，不知道大家也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状况呢？就算戴了口罩其实也不见好，所以我觉得待在室内真的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这边收到佩贤来自雪隆区的朋友的留言，他说今天的心情有点失落，有点担心啊，看到越来越多树木被砍下，好多地都被开发，担心空气中的烟霾和污染会不会越没有办法被过滤被解决呢？也在想啊，开发是不是有必要，担心到最后这里会变成沙漠。最近还梦到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害虫，因为鸟类都热死渴死，可怕的噩梦啊。我想开发哦，就是环境开发这件事情，它是必然发生的。毕竟我们生活一直在进步，人口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嘛，所以肯定是会有很多的这些开发。那开发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做到保护或者是环保的部分呢？开发地是必须的。那我们为了要有更多的这个房屋或者是住所啊，那你开发这些地，可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比如有没有制造不必要的垃圾，或者是有没有做一些可能会污染环境或者水源的一些举动，那这些动作或者是这些做法是不是能够避免，能不能够减少的？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做咯。因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减少这个环境的开发，因为你要住嘛，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需要更多的地方去居住，也需要这个住所，那我们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部分去做好。那比如开发是不是有更绿色的方式，更环保的方式，更人道的方式去开发这些地方呢？所以确实啊，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烟霾，或者是有很多的破坏环境的举动，也希望这个烟霾的问题能够早日解决啊。送上蔚蓝的这一首歌是一首粤语歌，我爱呼吸，我爱呼吸。哎呀，什么时候才可以还给我们干净的空气，干净的天空呢？真的好想念蔚蓝的天空了。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邹艺涵《情绪怪物》。

军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味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fm。
2: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啊。
7: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8: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7: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8: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7: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9: 没错啊，从过去的星期一呢，一直到下个星期，我们在爱下班聊天下和早安爱上线呢、都会请来不同的嘉宾来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然过去几天呢，我们做的是回顾还有前瞻性的一些分享跟讨论，而在今天下午呢，我们就会有2027年财政预算案即时点评。待会儿的3点半呢，首相达杜斯瑞安瓦伊布拉希将会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而 IFM 和 RTM 旗下各大电台都会准时为你转播的。如果你想收看直播的话呢，也可以留守 TV One 又或者是 RTM Click， 我们会为你及时的转播。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这些即时点评的话呢，也可以留守在 IFM 下班的节目咯。

继续回到这个小时的节目，我要对你说，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心情想要借着节目当中抒发一下的吗？这里收到这位朋友啊，他的电话尾号是2226，他想要对远方的姑姑说，你最近好吗？很久没有看到你了呀，有空回来坐坐，带你到处去吃道地的美食。希望有收到这一首希望有收到自己对他说的话，也很想念对方很想念姑姑对自己的好。然后呢，也收到了来自新山的晴晴的留言啊，他说最近老板准备搬店了，说真的听到这个消息呢，心里还真的有点不舍得，虽然只是工作了一年多，但是已经慢慢习惯了这里的工作环境还有身边的人了，现在突然要面对改变，心里难免有些迷茫，不知道应该继续跟着老板搬店呢，还是趁这个机会换一份工作，因为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喜欢一直换环境的人，好不容易适应了这里，现在又要重新做选择。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吧，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多时候也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那既然暂时还没有答案，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咯，希望不管未来做什么选择都能够勇敢面对。好吧，你说你想要我给你一点正能量啊，那我就给你一点正能量吧。虽然老板他准备要搬店了，你做了就是你习惯了这里的工作和环境还有身边的人，那我想老板搬店应该也没有要把员工们都炒掉对吧，他应该也会把所有的人马原班，就是把你的朋友们你的同事们原班人马都一起搬过去的，所以如果距离不是太远的话，也不是太挑战，或者是完全没有交通可以到达的话，那就跟着老板一起去吧。毕竟工作一年多，我想你应该已经是算是上手了吧。既然如此，那就继续的做下去咯。如果这份工作也是你喜欢的，也是你做的开心的，同事之间也相处的非常融洽，我想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毕竟我们人呢、很难得才能够遇到一个会让你觉得舒服的环境。如果你已经就是喜欢了，或者是觉得这是对的工作的话，那就继续做下去咯，不需要感到迷茫，就像你讲的，走一步看一步，顺其自然，那就跟着老板的安排。如果除非老板告诉你，我把你调到另外一个公司，或者把你调到另外一个店面，那又是不一样的故事了嘛，是不是呀？所以来听听你想听的这一首歌吧，飞到耳的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也接着这首歌啊，送给刚刚的2226的这位朋友，希望这首好歌也能够治愈你，也能够温暖你和你姑姑的心。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中总总财政兼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来聊一聊企业对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期待。
4: 现在的中小企业首15万的可征税收入是15%，15万到60万征税收入是17%。如果超过60万呢，就是跟大企业一样啊，24%啊。我们能不能从15万呢提高到100万？如果你是赚第一个100万。你就只是给15%，24%减掉15%，大概是9%的优惠了。你省了这个税，就是多的现金，我又不用去贷款，不用去给利息，这个是企业在诉求的了。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每一次来到星期五的一点钟，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呢，我都觉得还蛮特别跟有趣的，因为很多朋友都不喜欢在 WhatsApp 里面点歌，或者是点歌了可是不太愿意把他的话给说出来。反而在 TikTok 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都会和我聊很多很多啊。其中这一位这一位朋友呢，我们就是在 TikTok 聊聊聊聊到 WhatsApp 这里给我留言点歌的哈，他就是于炫啦。于炫想要对他喜欢的歌手邓紫棋说，他想要对邓紫棋说，你是一位非常棒的歌手啊，歌声很动听，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感情，让我深深喜欢上。

0: 了你的音乐，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呢，都会听着他的歌觉得很快乐。希望每天他都能够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继续创作更多好听的歌曲。他的努力和才华也让自己十分的佩服，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他的演唱会，继续的支持你。好吧，那我们就期待邓紫棋下次能够再回到马来西亚来办更多的演唱会哦。因为我记得之前邓紫棋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他的演唱会的票是一票难求啊，一扫而空的，真的太多朋友喜欢他了。那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听他的这个 live 版的歌曲。然后今天早上说到邓紫棋哦，我看到有一则小道消息说邓紫棋好像结婚了，好像有好消息了。哎，当然他们邓紫棋自己还没有出来做一个正式的回应，他的经纪公司他的团队也还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的。但不管怎么样，无论这个是谣言还是确认的消息，我想作为粉丝作为歌迷，我们都是对他完完全全的是祝福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消息，是结婚了也好啊，还是单身啊，那只要过得好就已经是歌迷们最大最快乐最乐见的一件事了。来送上你想听的歌吧，邓紫棋的这首《唯一》。这个小时有我要对你说，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说赶紧 WhatsApp 进来吧。
1: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邓紫棋的唯一，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谁是你的唯一呢？我想喜欢歌手或者是偶像啊，应该不会是唯一一个偶像吧。好像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就有喜欢过好几位不一样的歌手啊团体啊，毕竟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哦，或者你在不一样的处境的时候，总会有不一样的歌手歌曲或者是不一样的故事能够打动你的。所以我倒是没有从一而终喜欢某一个歌手，我想应该因为歌曲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事情，而只要他的音乐能够疗愈我，我就喜欢他。那从我记得从小到大有很多不一样的歌手都让我非常的触动，也很喜欢，然后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邓紫棋也是其中一位啦。不知道还有哪一些歌曲，哪一个歌手是也曾经疗愈过你，他的歌曲也曾经让你感受过温暖啊或者是正能量的吗？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是 Simon 想听的，他想点一首阳光38，因为他认为生活就要有阳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正能量，过得最好，过得最好也要过得更好。阳光三把是叶爱玲的这一首歌曲，那就送给 Simon 啦，也希望借着这首歌呢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虽然外面的烟霾非常的严重，最近的天气真的不见好，但是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一点快乐，给你一点正能量，也希望我们的阳光啊赶快回来吧。下个小时有两性对谈啊，大家记得要留守下个小时的节目，因为下个小时我们要谈的是婆媳问题。有人问下个小时是不是帅哥呢？哎呀，不是哦，下个小时是一个美女哦，所以记得留守下个小时的 iFM YouTube 直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数据，我国今年八月的失业率从七月的3%下降至2.9%，失业人数减少8700人，下降至511600人。根据今年八月的劳动力统计报告，我国就业人数从七月的1685万人增加0.2%，达到1687万人。另一方面，自雇人士人数也增加了0.2%，从316万人增加到317万人。随着合作社资本和社员人数正面增长，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放眼全国合作社领域，今年的总收入达到1000亿ringgit。委员会首席执行员 Mohamed Marzuki Yasoa 指出，截至去年12月31号，全国合作社领域的总收入达到816亿ringgit， 资产总额则达到1867亿5000万ringgit。印尼森林及土地火灾热点数量星期四大幅度减少67%，从前一天的1176个下降至387个。不过由于干燥天气持续，火灾仍有可能再次发生。印尼林业部指出，根据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9:10的西蓬尼卫星监测系统数据，六个重点地区的火灾热点数量也从543个减少到268个，其中南苏门答腊的火灾热点最多，共130个，其次是中加里曼丹。林业部表示，火灾热点数量减少显示森林及土地火灾应对工作取得进展，但由于干燥天气持续，当局仍需保持警惕，防范火灾再次发生。乌克兰与韩国因朝鲜战俘移交问题产生的矛盾日益严重，韩国日前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新华社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说，乌克兰外交部这个星期召见韩国大使，表明了乌克兰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克兰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国决定召回大使，乌克兰仍然对恢复建设性对话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声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今天下午3:30，首相兼财长达苏里安纳伊布拉希姆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三度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做出肯定的判断，作为道德范畴与公正同意，主要只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看每个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权利，履行了应有的义务。正义属于自然哲学、伦理学及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在伦理学中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做的事，也是一种道德评价，即公正。从法律学角度而言，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为的崇高价值，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正义观，是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行为。从政治层面而言，正义是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基本保障，是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社会得以进步的推动力。正义的制度给予人们的公平合作的支持和保障，通过制度调节以避免严重的社会分化，以利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在伊斯兰看来，所谓的正义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事物都能够各司其职，意味着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伊斯兰教导世人，正义是一种美德，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与西方文明所宣扬的公正与正义如出一辙。在划分责任与义务时，正义可以带来平均主义，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公平似乎很相近，然而这二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有时纵然没有做到平均，但我们依旧可以拥有公正，正如财富的不平均分配。真主在古兰经里指出，公平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美德，是伊斯兰对穆斯林的基本要求之一。伊斯兰甚至把它列在认主独一与相信使者之后。真主在古兰经说，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源自于古兰经的第16章第90节。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在伊斯兰信仰中，正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义则是真主所禁止的。真主要求我们做到公正，但并未限定任何特定途径，只要它能够改善、提高并促进正义的事业，只要它不违反伊斯兰教法，它就是合理的。古兰经中对于正义的定义超越了种族、宗教、肤色与教条的限定。古兰经命令穆斯林要公正地对待他人，不论是自己的朋友或敌人，也要求穆斯林必须在各个层面都做到公正。在谈到与非穆斯林的关系时，古兰经进一步指出，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公平待遇他们，源自于古兰经的第60章第8节。古兰经的学者们指出，古兰经中提到这些规定并适用于所有的民族，适用于不同信仰的所有信众，也适用于全人类。在古兰经看来，公正是一项主命。古兰经也提到了不少有关正义的实例，其中就包括如何对待孤儿。真主说，你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直到他成年。你们当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源自于古兰经的第6章第152节。上述的经文中提到公平交易，不缺斤少两，同样也出现在其他强调商业买卖的经文中。由此我们可以将公正引申至整个商业交易。古兰经中整整一章第86章强调了称量不公者将如何引致安拉的怒火。在这里我们祈求真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永葆敬畏之心，让我们为求得到真主的喜悦与怜悯而不懈追求正义。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来到了下午的2:12了，你好，我是 Fish 甄怡。那在星期五的爱从自己开始，下午2点钟呢，我们就有两性对谈了。过去啊，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环绕着男女的课题啊，或者是两性课题，可能跟育儿有关，跟夫妻有关，跟反正是和男生女生的立场不同，我们就针对一个话题在谈嘛。不过今天呢，就有一点点不同啦。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点害怕，有点劲爆，我害怕给我的家婆听到的话题。我们今天谈谈婆媳之间到底男人的位置应该摆在哪里呢？那这个话题找男人来就不太对啦，他肯定觉得我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到底你们要什么？所以今天我就请来了一位同样是妈妈，同样是媳妇啊，也是为人妻子的周易宝儿。
1: 大家好。
0: OK， 那今天呢请来了周易宝儿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先来说说你自己，结婚多少年了？
1: 我结婚有4年了。嗯，4年左右。对，
0: 是当时是疫情吧，我记得
1: 啊。对，就是在疫情的时候。
0: 所以你自己是一直以来都和婆家住吗？
1: 对，其实在我结婚的之前我们就已经同居了。嗯，就那时候就想说，哎，反正我们彼此已经认定了对方嘛。嗯，那我们 why not， 我们就试试看住在一起，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0: 哦， OK，
1: 对对对对，
0: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相处模式。嗯，就是在婚前啊，情侣也会住在一起，但是你当时就已经是住进了他的家庭了。
1: 对，一个大家庭。
0: 哇哦，好刺激。
1: 好刺激，好措手不及。可是对，
0: 当时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1: 我自己是觉得，哎，OK， 就试试看哦。嗯，可是我觉得，哎，在特别是在疫情的那个时候关闭的这个，
0: 而且你没有办法说逃就逃。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嗯，然后到今天的三代同堂。嗯，哎呀
0: ，OK， 所以你现在的我们先简单的说一说你现在的状况，就是你已经结婚了4年，然后从婚前就一直和婆家住在一起。嗯，当时可能还不是婆家，就是男朋友的家人。
1: 对， 对，
0: 然后到现在。在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哥哥就是先生的哥哥也是和你们同住的。
1: 对，
0: 然后其实宝儿的先生呢之前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位嘉宾，就是 Kenneth 嘛。嗯，那所以你自己从婚前跟婚后来比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1: 我觉得有。
0: 怎么样说的不一样？是和老公的相处吗？和他家人的相处吗？
1: 我觉得老公跟家人的相处都有，但是那个差别是在于有了孩子之后。
0: 哦，反而不是婚前跟婚后。
1: 嗯，不，嗯，我反而觉得婚前婚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嗯，就是有了孩子，你的磨合可能会难免会增加。嗯，因为你今天可能顾的你就不是，哎，我们还是嘎巴的那个状况。嗯，你还要顾及小朋友。嗯，然后大家可能是怎么想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哎，怎么安排啊，交通啊，谁要跟谁睡啊，这一种。所以呀，
0: 所以其实你以前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吗？在你们还没有同居之前，因为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同居啊，我们只会在意我们之间的生活习惯合不合，我们的三观合不合，我们的比如说金钱上面的消费观一不一致。但是你可能一开始想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哎呀，如果我和你妈妈不太合的话怎么样？
1: 我真的一开始我没有想这样多，我就觉得，哎，好，
0: 好勇敢，欸，
1: 我也 give it a try 这样子。嗯，对，因为我的先生的妈妈就是我的家婆，她也对我很好这样子。那我们一直会抱着一个宗旨啦，就是觉得说，事到我们有一天真的完全不能一起住为止。
0: 哦，
1: 对，那他说那一天还没有来。对，
0: 所以你们本来就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如果哪天真的不行，那我们再搬出去。
1: 对对对，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家庭会议。那对，
0: 解释一下什么样的家庭会议。
1: 就是可能我们因为他的家庭是比较 open 嘛。嗯，那有时候可能，哎，我们就是在饭厅小叙一杯的时候，我们说，哎，近期大家怎么样这样子。哦，可能我觉得，哎，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出来讲这样子。那，哎，如果说听起来好像感觉还 OK， 那就代表还可以住在一起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是比如饭后或者是宵夜的时候大家会开心小酌两杯。
1: 对对对对 对，
0: 本来是闲聊家常的一个场合，聊聊一下，可能你就说一下妯娌之间的问题，或者婆婆最近做了什么让你不太舒服，
1: 对，
0: 或者是你婆婆可能也会提，哎，作为媳妇，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子跟我说话，
1: 但是我们不是很拘谨的一个格式啦，就是我们在闲聊说，哎，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那天你有这样子的表现，可能以后也要注意一下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很舒服的，对对对，
0: 那个感觉是很自然的，不是刻意要兴师问罪的那种，
1: 对对对，又或者是他不是事发过后马上当面在你面前就是指责你这样子，
0: 但这是一直以来你们都有的一个状态吗？还是就是慢慢后来你才开始觉得，哎，这样的方式你蛮 OK 的？
1: 是后来我们也是找到一个共识啦，然后就说，哎，我觉得我们都觉得最直接的沟通就是直接讲出来，对对对，
0: 就是无论是婆媳还是夫妻之间，所以你过去你觉得我们看自己也好，看身边的家庭也好，朋友也好，我想你也有很多的闺蜜都已经结婚了，你觉得婆媳问题大家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好像我自己我身边可能很多的最常见的婆媳问题是沟通，就是可能我会不理解到底我婆婆要什么，到底她的家庭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讲这句话是不是在讽刺我，或者她有她的想法，那为什么她不明说？很多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沟通。
1: 沟通，那我自己是觉得说生活方式的碰撞，就好像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有一套原生家庭的生活方式的嘛，那现在我们是加进去，一直我们要 blend in 他们的原生家庭，跟我们自己原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是很难的。
0: 举个例子，你自己有过类似这种问题吗？
1: 我觉得就是在可能，我就吃饭好了，好像他的家庭就是我老公的家庭是大家一定要等到爸爸回来，全部人整整齐齐才一起吃饭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的家庭是一个礼貌嘛。
0: Okay.
1: 可是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我都已经有点饿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传说，OK， 原来这个就是他们的观念这样子。
0: 你有曾经提过，其实我真的很饿了
1: 啊？当然很饿的时候。特殊情况你还是可以先吃饭啊，对对对，
0: 并没有说那个饭就是锁起来不让你吃，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敢提吗？
1: 我敢，重点是我敢，
0: 我饿了，对对对，不要跟我说这么多，我就想吃，
1: 对对 对, 对
0: OK。先来听听梁咏琪吉吉的这首《温柔的存在》。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其实婆媳之间啊，很多的问题靠自己可以解决，但是是不是有老公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把这问题，或者是提前就把它给避免掉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聊。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税务及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元，我们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做这个前瞻性的讨论。
2: 我们每次都是在抓开源节流嘛，我们需要省，当我们要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失去税收嘛，对不 对？虽然如此，政府在财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会想办法帮助企业跟人民来减少他们的负担。我想还是会继续的扶持中小型企业，给更多的减免或者是辅助金，但是重点是在于如何转型。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微中小型企业面对很大的这个竞争，我们希望它能够把生意做大，未来呢能够贡献更多的税收。我们的微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呢雇佣了大概1/3的劳力人口，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能够做得好的话，赚更多钱的话，这样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付更高的薪水给人民，人民的收入增加就不需要再依赖政府的辅助金或者是津贴。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哇哇哇！
9: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0: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1: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2: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1: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2: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9: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3: 需符合条规。
1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5: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4: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6: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14: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100遍》。
16: 留白越多越遗憾。
17: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14: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17: 我冲破消失的错落，
16: 最后带到人们，我想我想要。
14: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的是婆媳之间男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是周易宝儿。
0: 今天来和宝仪聊一聊婆媳问题。你有没有就是印象当中你和你婆婆闹过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时候？
1: OK， 我觉得没有最大，就是
0: 最僵的你没有印象？
1: 没有最僵，但是有最难忘的。
0: OK，
1: 就是之前，因为我之前生完孩子，我是在家坐月子嘛。
0: 嗯哼。
1: 然后其实就当他抱我的孩子的时候，哇，我的整个心就是我对他产生敌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反正我就把他怪去给荷尔蒙了。对，我就觉得哎，不是我的问题，应该是
0: 荷尔蒙
1: 我产后什么什么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喂，为什么我会这样？然后
0: 自己其实也很不解。
1: 对不起，就是诶，他在另一方面他是对我很好，然后可是他一抱我孩子或者是他一靠近我孩子，我就那种母猫心态，你有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太不能了。我觉得我也有点愧疚于他。后来我就鼓起勇气，我就发一个简讯，我跟他说，诶，妈咪，我们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聊一聊这样子。
0: 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
1: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人是一定要抒发，我一定要讲出来。
0: 嗯，
1: 我不想要憋在心，我觉得对她也不公平，因为她一直都对我很好。
0: 等等，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的老公在？
1: 他还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
0: 哇哦！
1: 对，我自己去解决，我先去解决。
0: OK，
1: 对
0: ，OK， 所以最后这事情解决了吗？
1: 对，有解决了。
0: 嗯，好，是你和婆婆两个人之间就把这问题给化开了。我们先就不谈怎么化开，反正你把话说开，然后你婆婆也接受。
1: 接受。
0: 嗯，
1: 其实他就是跟我说，他说我还是会抱你的孩子，
0: 嗯，
1: 但是我希望接下来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一起参与。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解决方法。
0: 好有智慧的婆婆哟。
1: 对。
0: 但是你也是很有智慧耶。
1: 对，当然我觉得哎，我一接完面过后我就觉得嗯还是有这个感觉。比如说哎，晚上还抱的时候嗯还是有，可是我觉得哎，可是我心情放松很多，因为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跟他说了。
0: 嗯，就是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就算我表露出来，我表露出来他感受到了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1: 对， 对，然后过后我就跟我的老公说，哎，今天下午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已经哎跟你妈妈 settle 了。
0: 嗯，
1: 对，这样子。
0: 所以你的老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作何反应，或者他有采取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吗？
1: 他其实全程都在聆听我啦。
0: 啊，
1: 他也没有说哎怎么你会这样这样子，他也没有质疑我，他就觉得 OK， 那我们就一起让时间慢慢的去就是过掉这个过程，就是他觉得是一个过程啦。
0: 所以你认为在婆媳问题上，女人我们应该把话给挑明了说吗？
1: 我觉得应该。
0: 所以你觉得男生确实没有该保留的必要吗？
1: 当然我觉得他们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嗯，
1: 对，就是先不要说他们今天站在哪里，
0: 嗯，
1: 但是要给他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人面对。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男人的反应也会让这件事情就是变成大变成小，也是 depends on 他们
0: 当下的一个反应。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认为应该直接去表态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反而男人更重要的不是做调解，就是你觉得他不是调解，他应该是接受跟倾听。
1: 嗯，就是先接住你的情绪聆听，然后我们再议论事情的对错。
0: 哦，
1: 嗯，
0: 我在消化这件事情。
1: 为什么你不是这样呢？
0: 我
1: 哎哎，
0: 因为我当下我确实有点小震惊啊。我在思考，所以你刚刚在提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的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或者是每次我在爆发了婆媳问题。OK， 我先说，因为我比较幸运，我的老公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所以他很早就已经知道，好，两个女人同共处一室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距离拉开，距离产生美。所以他在很久以前他就知道我们是不会住婆家太久，就当然新年那一种或者短期待在一起那些是没问题的，所以他也不会想要去我家逗留太长的时间，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了共识嘛。那任何所谓的不满，他觉得时间过了就散了，就拖字诀啊，一个一个字就是拖过了就算了。因为大部分你看婆媳之间的不顺眼或者是纠纷，我自己也认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就过了，因为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你待在一起的时间很长，
1: 长期也基本上是
0: 因为你们住在一起，你不解决不行。然后我的状况是，我只要让老人家开心，我只要让我婆婆开心，然后 这事情过了就算了。当然我婆婆有没有不满意的时候呢，还是有的，就是她还比如在育儿方面好了，刚才你提到可能抱孩子方面，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呀，她以前的时候啦哈，她这么带孩子我不是很喜欢，比如她一直用电视机来哄孩子啦，然后我们觉得不应该，你为什么不能读绘本吗？你不能够玩玩具吗？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什么你选择用电视呢？但我的做法是，好，反正一个月我们回家一趟，或者两个月我们才见一次面，那你选择不陪孩子玩，你选择用电视或者两个人一起坐下来看漫画看动画，那你觉得是最好的方式，那就去咯。反正回到我的家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带孩子就行了。所以我的婆媳问题和你的婆媳问题是两种不一样的状态。
1: 对对，所以我的就更加要讲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好，不然我们这样子大家憋在一起，我觉得更僵。对，会更难堪。
0: 所以像我的这种情况，我相信是大部分的女生，大部分的女人会面对到的。我们选择搬离。或者是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当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男人的角色反而不太重要。可是在你的情况，我听你这么说起来，你觉得男人的角色也不是第一位，就他不应该是首当其冲要帮你解决问题的人。
1: 对，我觉得如果说这样，因为我觉得问题的根源还是因为两个女人之间的一个缺乏的理解嘛。那如果允许的话，那我是认为说，你们先自己去解决，然后我们才让老公介入，还是怎么样，这样子。
0: OK， 当然，后期介入，他也有后期介入的智慧，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当下，我们不让老公介入这个战场，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做一点预防工作呢？对不对？因为有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它不是突然爆发的。它可能是日常的沟通，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硝烟战场了。那老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也应该要注意一下呢？等一下回来再聊吧。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1: 我是周怡宝儿。
0: 今天在谈婆媳问题。其实你说男人重要吗？可能他重要，也可能不太重要。比如在宝儿的情况就不太重要了，可有可无的那个老公，哎，是吧？听起来好像老公并不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他是在事后帮你清理那个首尾的人。
1: 我比较独立，
0: 我也 OK。 独立这件事情啊，独立就应该自己解决吗？有些老公也会觉得，哎呀，你都这么努力，你都这么独立，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处理，为什么婆媳问题你不能够明说吗？很多人会有这样想。
1: 对。
0: 所以比如我们就有刚刚在歌曲的部分呢，我们就有谈到一点，就是老公有没有说过哪句话在婆媳问题里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地雷？你有试过吗？
1: 很庆幸他没有对我说过。但是我
0: 可能他对他妈妈说过。
1: 对。没有啦。可是我从我朋友那边有听说过，就是哎，你们女人就是很想太多，或者是你们女人的事我不插手。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好像在逃避。
0: 你觉得男人讲这句话就在逃避？
1: 我觉得是逃避。对。
0: 我在想，就是刚才你问我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自己有没有试过。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先生他不是我老公，他不是一个不愿意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他其实挺愿意的，但他的做法是我动手做。比如我就会你可不可以帮孩子洗澡？他会转头啊，为了让妈妈跟孩子有更多的相处空间，就让妈去做啊。所以那我会很不爽，我就这件事情明明交代你为什么要转头让妈妈去做？然后可能婆婆的做法我们又有一些不满意不喜欢，然后我就会告诉她其实这件事情我不喜欢的时候，她会直接生气，把那个帘子，把我们两个人之间让帘子给抽开，就为什么你们女人的事情不能够直接告诉她吗？你们很麻烦。但她不是不愿意解决，她只是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传声筒。所以我想很多男人其实都这样。那像刚才你说你是开门见山把问题给解决的，那我当然平常也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但为什么在婆媳问题上很多女生不愿意开门见山的去解决？是因为我们和婆婆相处的时间其实不长。就是因为我们不常跟婆家住在一起，不常跟婆婆住在一起，一旦开门见山把这事情给捅破了，把这个窗户给捅破了，我们需要修复的那个精力跟精神它很不必要。
1: 对对对。
0: 就我觉得我们保持现在这个美好的状态不好吗？为什么我们要打破再重来，打破再重来呢？所以我不想要把婆媳问题搬上台面。这时候传话筒就很重要了，男人他就很重要了。但在你的状况，你
1: 对，因为我跟你是完全是相反。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有一个有智慧的老婆，你忙你的，那家里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先解决。对。那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是会需要我的先生去帮我去传话。这件事情解决不了 ，maybe 你可以看，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跟你妈妈聊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样子。
0: 所以你主要会以自己先解决，之后再请他来处理。
1: 是，
0: 但我的状况是我先让他处理，他处理不了我再处理。当然我觉得也没有对错。
1: 没有啊，没有对错，
0: 只是家庭情况不同，做法自然就不同。
1: 对，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如果我今天不是跟婆家住，我觉得我或许也会这样。因为你会觉得哎，没关系啦，反正下一次见面可能是你能下一个节日了。
0: 对
1: 对对对，就是不是一个很常每天会碰面的东西，就哎没关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0: 对，因为可能他不是一个长期住在一起的环境，你就把他当成是今天周一来我家见到阿 Fish 的妈妈，久久见一次，或者是反正就是久久才串门一次的一个感觉。保持那个表面良好其实也挺好的。所以我其实有听过自己的身边朋友，他们是因为婆媳问题闹得很僵，然后不想回婆家。我倒是觉得这是不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你老公有没有做好的问题。就是今天如果你的婆婆就是一个可能和你生活习惯完全没有办法磨合的话，那远离可能也是一个方法。
1: 对，我觉得到最后还是，当然老公他也有他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我觉得回到那个问题的根源，我觉得还是 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嗯，就是你要今天要怎么跟你的家婆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0: 嗯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上一段我们有说嘛，日常当中救火的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日常的芝麻绿豆琐事，它其实就是很像雪花一样，嗯，慢慢的就会把婆媳问题越堆越厚。你自己跟婆婆在日常上，你们就已经是会讨论了吗？就是我的生活习惯怎么样，我们喜欢怎么样？
1: 嗯，没有很明确说明啦，嗯，但是我们会在生活上会就是去发现这样子。嗯，当然如果说哎，可能有遇到一些比如说育儿的方式比较不适合，嗯，那我觉得我事后我会发一封简讯给他啊，哦，因为不是每件事情你都适合当面解决，对不对？我觉得哎，嗯，发简讯可能会更舒服，嗯，我会跟他说哎，妈，我觉得你刚才这个举动我有点不喜欢这样子，嗯，maybe 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嗯，那他也会哎反省一下他有没有做错，那他说哦好，他说这样下次你提醒我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件事情就过了。
0: 我们现在
1: 解决，
0: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非常睿智的女人，就是你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你的婆婆也非常的睿智，嗯，非常的理性，
1: 对，
0: 我们可以讨论。
1: 对，
0: 那男人呢？你

0: 对，但是如果说一来他就可能说哎呀
1: 维护他的妈妈，
0: 对，或者是他站在哪里还是讲，我觉得这样不对。如果他也是一味的站在我这边，他没有很仔细的去听那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对。
1: 嗯，
0: 对，因为我也不是100%完全对的吧，有时候可能哎，我也有叛逆的时候，对对对对，就可能我也是哎，你觉得怎么样，你身为一个男人，你觉得怎样，这样子，
1: 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我也有错，那你讲啊，你觉得我错在哪里。
0: 对，
1: 大部分的男人会觉得哎，你讲这句话是不是在挑战我。
0: 对，你这个语气没有呀，
1: 就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所以你不会这样跟你老公说，你讲啊，我有什么不对，你说。
0: 我不会啦，我不会这样子讲。
1: 哇哦，好睿智。
0: 我真的不觉得哎，你觉得我有错吗，这样子，你觉得怎样？我刚才，或者是你刚才有，是不是我的语气是有重了 ？OK， 好，如果有的话，那我事后我一定会去跟他妈道歉。
1: 哦，所以我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人哦，我们来做人生，就人生走一趟，就是做一个出色的演员。同一句话，你用不同的语气，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它能够带出来的杀伤力完全不一样。
0: 真的。

0: 下。
1: 理财顾问 Derek 陈建强回顾2026年财政预算案。
2: 去年其实我们的 SDR 跟 SARA 大概是150亿的拨款，那个是最有效的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也希望个别人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必然的援助，因为它只是暂时来减缓我们的负担，要靠自己提升自己比较重要。企业方面呢，当然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援助，只是在过往的一年里面呢，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不懂得去哪里申请，通过哪里来进行。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透彻的传播下去，包括把整个申请的程序弄得更加简化，更加容易，让大部分的企业的都能够受惠。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6: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7: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6: 锁定 iFM
8: 综艺热搜吧。
9: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0: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9: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11: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9: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12: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9: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男人女人不管是思维立场，在看待同一件事情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不一样的解决方式。那在婆媳之间到底男人的位置应该摆在哪里呢？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我是周怡宝儿。
0: 我们说婆媳问题婆媳矛盾看起来很琐碎，但日常生活当中你已经可以灭火，或者是你其实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避免发生了。刚才我们上一段有提到嘛，如果真的爆发了矛盾，你其实是会把问题给说出来，然后你希望老公在事后做到倾听跟安抚的动作就行了。那在我的状况，我是希望他能够当下帮我做调解的角色。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吗？我觉得因为作为很久才回婆家一次的我们，我其实会在婆家的时候让我的先生去做好儿子的这个角色，他就做好儿子吧。因为当你把好儿子的这身份给做实了，那可能他妈妈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或者是有太多的想法。那你在做到孝顺父母跟平常就已经做到尊敬老婆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在婆媳问题上就不会有太多的摩擦。
1: 或许是
0: 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
1: 对，我现在也是想象不到，
0: 因为你一般你都已经在一起了。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有什么事情是大忌，或者是你应该要做的吗？
1: 我这里应该要做的怎么说，
0: 就是你觉得老公应该要做的。都还好。
1: 我觉得都还好。
0: 没有什么要做的。那你觉得他有需要救火这个角色吗？
1: OK， 因为我们就是每天就住在一起嘛，然后有时候可能我的老公就是工作，然后还可能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但是他回来他都会问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家里有没有发生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句话的威力，其实你不要小看这句话的威力。这样子就是可能说，怎样说，就是可能男人有时候觉得，我就一整天在外面工作，然后家里 OK 啊，我老婆也没有说，我妈妈也没有说，那就代表他们两个的相处模式是很愉快的。
0: Okay，
1: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对，我觉得比如说好像如果说是全职家庭主妇，他一整天在家里带孩子啊，煮饭啊什么的，那他可能会因为这句话而可以被抒发掉。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的威力还是有在的，这样子。对，
0: 我在想所谓的 deep talk， 现在网络上不是有一个词叫 deep talk， 就是深聊。我觉得深聊这个词或者是这个举动的威力其实它很强大。那作为男性，你不一定时时观察老婆的情绪，或者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微小的情绪变化啦，或者这个动作会不会让你的太太不爽，让你的妈妈不爽。但是固定一个时间，像你讲的，固定一个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聊对方的想法，聊对方的感受，聊对方的喜欢或不喜欢，不只是对自己的太太，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和你的妈妈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的就像你讲，当你足够了解两个女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真的爆发冲突的时候做到及时的安抚，因为你会明白他的底线在哪里，他不开心的东西在哪里，然后在对的点上去做到灭火。
1: 对对，
0: 不然的话你可能灭的不是这团火。
1: 对，
0: 你以为你在灭的是安抚了是他的这个情绪，但其实没有。比如可能当下你老婆生气的是，为什么他要用他自己的汤匙喂我的女儿，但其实可能我生气的不是这个当下，我生气的是刚才早上很多事情累积下来这件事情爆发。
1: 对，
0: 但老公不知道，老公不了解，他不明白，
1: 然后他就觉得，什么事情这么突然，
0: 这小事这小事有什么好爆发的。
1: 对，
0: 但其实不是，很多事情它是日积月累，然后到了一定的量再爆发的。而作为男人，你能不能够发现到这件事情它已经是蓄谋已久。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可能男人们都应该要做的。
1: 对，
0: 可能公公也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妈妈就是婆婆的另一半。
1: 对，我觉得公公的角色，其实你很多人可能觉得他好像可有可无，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缓冲带。就是可能有时候因为公公的一句话，他可以胜过儿子讲十句。
0: 怎么说？
1: 就是说可能 发生的是一些事情，
0: 嗯，
1: 那我不知道，可能哎，他会可能回房间也是会跟我的家婆聊，哎，
0: 嗯，
1: 就是刚才你这样子，
0: 确实有点过火了，
1: 对啊，还是怎么样这样子，是不是？因为不能只是我的老公去跟他的妈妈说，哎，你不需要教我怎么去当一个妈妈，还是怎么样这样子，对，
0: 只是作为爸爸，你其实也可以表态，
1: 对，
0: 千万不要置身事外，
1: 是。
0: 好吧，所以希望所有的男人都能够意识到你的身份很重要，可能在那个当下你不能够做太多干涉，因为可能女人的战场你想逃离没问题，那事后的工作，安抚的工作，或者事前的工作，你可不要小看了。今天非常谢谢宝儿来做客，希望有机会再把她和自己的另一半哈哈一起请上来聊一聊。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爱真的需要勇气，下个小时会为你及时转播首相提成财政预算案的现场，不要走开。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截至今天上午11点，霹雳州怡保达西空气监测站记录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80点，处于不健康水平。北进达县、南进达县和江沙县教育局辖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即日起停课。霹雳州教育局局长 Zulkifli Muhammad Mukhtar 发文告指出，学校需要落实居家教学，以确保学生学习不受影响，同时需要考量学生的能力、上网条件及需求，以及教师的准备情况。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宣布，将1965年公司法令及2016年公司法令下的罚单、罚款减免期限进一步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公司委员会发文告指出，延长罚款减免期限是为了给予符合资格的公司更多宽限期，以解决拖欠罚款的问题，并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全面遵循上述两项法令的合规要求。移民局昨天在雪兰莪安邦一个住宅区展开特别行动，逮捕了20名男女，这个不法集团涉嫌滥用外劳配额。移民局总监 Dado Zagarias Aban 说，该不法集团相信是通过提交与公司实际营运状况不符的资料，以取得外劳配额审批。进一步调查也发现，被引进的外劳并没有在申请配额的公司工作，反而在其他公司自由就业。辽国警方早前从一架由马来西亚飞抵当地的私人飞机上起获521公斤冰毒，涉案毒品走私集团的主脑相信是一名菲律宾公民。我国警方正在搜集这名菲律宾人的资料，相关信息也已经分享给菲律宾缉毒局。警方证实，柔佛动物园附近昨天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因为有警员向一名男子危险驾驶的汽车开枪。这名男子有16项犯罪记录，这名28岁男子疑似吸毒后危险驾驶，连撞几辆车，遭警员拦截时还拒绝停车。为确保公众安全，警员被迫开两枪制止，才令嫌犯停车。警方在他的车上搜出七包摇头丸粉末和17个含有6.8毫升氯胺酮 K 粉液体的电子烟弹。美国五角大楼指出，林肯号航母连续超过260天没有靠港休整，创下美军航母部署的历史记录。今天下午3点半，首相兼财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Sabtu 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来到了下午的3点07分了，在这个小时呢有绝配拼盘。那在 TikTok 的朋友刚才和我聊天聊到一半呢，有人说哎呀怎么没有看到 Fish 了呢，那有好多朋友都跑来 WhatsApp 这里问我为什么我们没有 TikTok Live 了吗。哎呀，因为这个网线的问题啊还有技术的问题呢，刚刚这个 TikTok 的直播就终止了。那没关系，在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呢，我还是会在IFM 这里来和你分享好歌的。待会儿3点30分3点半左右呢，我们就会为你及时转播首相的苏瑞安瓦伊布拉欣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现场实况咯。所以呢，除了是透过我们的电台来收听现场的情况之外，你也可以通过TV One 又或者是 RTM Click 来收看直播的。那在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只要首相还没有开始颁布呢，我都会为你带来好听的马来语歌还有英语歌曲。那我们今天选来的主题呢，当然就和 Money 有关啦。刚刚听过的是1976年发布的 Money Money Money， 接下来要来听的是一首马来语歌曲。那每次说到钱，第一个就会想到赚钱存钱，或者是钱够不够用啊。接下来播的这首要为你推荐的这首歌曲，虽然它的名字叫 Do It就是钱了哈，是 Stacy 在2022年推出的作品。但是这个 Do It 呢，他想分享的不只是金钱这么简单了。马来西亚歌手 Stacy 在2022年推出了这首作品呢，当时他已经出道了将近14年，透过这首歌，他其实是希望每个人能够更加的认识他自己。这首歌是由他创作的，那歌词里有很多的想法都是来自小时候父母给他的教育跟教导，包括做人待人处事的一些道理啊，还有在面对生活时应该要有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钱确实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钱从何而来，我们又怎么样能够获得金钱，又或者你要怎么样去花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生话题啊。当然这首歌它不是一首比较轻快，它也不是抒情歌，它是偏摇滚风格，然后节奏鲜明的一首作品，所以来听听 Stacy 的这首 Do It。

0: 钱一票。
1: 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啊。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一天马币十令吉。
2: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1: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2: 吉打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1: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买买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3: IFM 下班聊天下，
14: 前瞻2027年财政预算案，廖朝纪博士。
15: 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了。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16: 社会新鲜人
15: 啊。对，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那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借由新科技来对于产业升级了，这我想应该会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哈。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了。
1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今天呢，在绝配拼盘呢、啊，当然就是要配合我们的主题，这是今天的大事，财政预算案选来很多跟钱有关的歌曲啊。刚刚听过的这首《Rich Boy》是一首很动感呢、啊，听起来好像在这个 disco 歌舞厅的感觉。但是呢，说到钱呢、啊，我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嘛，但是没有钱，你又万万不能。长大以后，我们在努力工作啊，赚钱啊，存钱啊，总是希望我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当你有了钱，规划这件事情它就变得更加的重要了。而财政预算案呢，其实就是在规划明年我们要怎么去花我们国家的钱，这一份钱要花在哪里，要给什么样的部门，然后怎么花怎么用。我觉得在财政预算案我们都能够提前的来看到，就是明年到底我们的政府要怎么去使用这些钱。接下来想要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说到钱你一定会想到的 Price Tag， 是 JCJ 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是 JCJ 在2011年推出的歌哦。当时呢他也邀请了美国饶舌歌手 Bop 来合作。那这首歌它其实意思就是商品上面的这个价格标码标签嘛，但是它不是在跟你说你要怎么用钱，怎么花钱，怎么省钱。主要呢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呢、就是在说，很多人认为这个世界是用金钱来推动的，一个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车，带着什么样的首饰，就决定了你的价值。但是对于 JCJ 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有他的人品如何，才能够更凸显出到底你是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啦，我们也不能够否定钱的重要性嘛，所以我赞成他的这个说法。但是你又怎么看呢？来听听这首歌吧。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中总总财政兼税务专家拿督孔令龙来聊一聊企业对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期待。
2: 现在的中小企业首15万的可征税收入是15%，15万到60万征税收入是17%，如果超过60万呢，就是跟大企业一样啊，24%啊。我们能不能从15万呢提高到100万？如果你是赚第一个100万。你就只是给15%，24%减掉15%，大概是9%的优惠了。你省了这个税，就是多的现金，我又不用去贷款，不用去给利息，这个是企业在诉求的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3: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3: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听过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有的是梁咏琪《温柔的存在》，之前还有傅辛博的《皎皎月光》。来到了下午5:43，你好，我是小韩。星期五的午后，我相信呢，大家除了是很开心，因为放工了之外呢，也非常关注我们的首相刚刚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那欢迎朋友们呢，都可以在 IFM 的社交媒体浏览，因为呢，我们已经把相关的一些宣布跟政策上传到社交媒体了，可以一目了然哦。透过这些海报看一看这一次预算案的重点是什么。那当然除了重点之外，它又如何影响我们国家的发展呢？还有哪一些政策是值得我们细细去了解和认识的呢？那在待会儿6:00之后，我们有财政预算案即时点评的特别单元。今天我和 JC 是主持人，邀请了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以及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为大家做出即时点评。等一下这个特备单元也会在我们的 YouTube 现场的直播转播，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的广播，也可以留守我们的社交平台以及 YouTube 的直播。这个时候我们都紧锣密鼓在准备当中，那就请收音机旁的你一边浏览我们的社媒一边听歌吧。

0: 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500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4: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买买买，
10: 呱呱呱，
11: 哇哇哇！
1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4: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1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6: 需符合条规。
17: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8: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7: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2027年财政预算案特备快报。首相兼财长的 Da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为5100亿 Ringgit。这个以昌明马来西亚高瞻远瞩、扎根大地为主题的预算案，也是昌明政府的第五份财案。明年度财案总拨款当中，3768亿 Ringgit 用于联邦行政开销，830亿 Ringgit 则充作发展开销。为了减轻 M40 群体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宣布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数额将从9000 Ringgit 调高到12000 Ringgit。此外，国人的个人所得税率将下调一个百分点，同时也扩大个人所得税减免范围，涵盖更多生活开销。政府也采取更具进阶性的税务措施，将年收入超过100万 Ringgit 的高收入群体的税率调整到30%。政府也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 Ringgit 提高到2000 Ringgit， 并从明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然而，销售额低于5000万 Ringgit 的中小微型企业以及中型企业将可以豁免，以便有时间可以调整商业模式。政府将拨款超过800亿 Ringgit 用于补贴援助金和激励措施，其中政府将提高2027年慈悯援助金 SDR 和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总拨款将从现有的150亿 Ringgit 增加到160亿 Ringgit。所有 SDR 受惠者每个月可获得最高150 Ringgit 的 SARA 援助金，也就是一年1800 Ringgit， 预计将惠及多达900万人。此外，18岁以上的非 SDR 受惠者则将获得两次各100 Ringgit 的援助金。政府也宣布华人新村基础设施维修拨款将增加到超过1亿 Ringgit， 用来维修及重建老旧的基础设施。另外，政府也将增加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拨款到8000万 Ringgit。同时，政府同意将各类型学校的维修及保养拨款从10亿 Ringgit 增加到20亿 Ringgit， 其中华文小学的拨款增加到1亿 Ringgit。另外，政府将拨出近13亿 Ringgit 提升682所设备简陋的学校，尤其是沙巴及沙拉越的学校。更多财案新闻，请留意下小时为您带来的财案特别报道。以上财案快报是由 RTM 电台新闻中文组编辑团队共同整理。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Dadas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1: 今天是10月9号，来到了傍晚6点11分。你好，我是小韩。
0: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那刚刚呢，我们就为大家转播了首相哦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那接下来呢，这一个多小时，我们就会有特别嘉宾来做一个即时点评的单元。那我们现场呢有两位，一位呢是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庄博士你好。
0: 哎，庄博士你好。
2: 大家好。
0: 是。
1: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张博士您好。
3: 大家好。
0: 是，那请到两位哦，但是又希望两位不要太学术啊。我们今天呢来谈一谈啊，这一份就是高瞻远瞩扎根大地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这也是这个首相德德须阿诺尔啊兼财长他带领的这个昌明政府的第五份财政预算案。也就是说呢，其实本届国会其实在明年就会届满了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来到了这个执政的这一届的尾声，所推出的这个预算案，究竟我们可以看什么？首先，当然是请两位先来说整体感觉。我们如果不提数字，整个看完，两位怎么看？钟博士，您先来。
1: 怎么样的一份财案呢？
0: 对对对，那个 feel 如何？感受如何？
2: 其实这个，如果你我们当我们看一个财政预算案上，当然我们离不开这个政治因素啊，然后这个肯定的是说一路来大选前，就是说这个糖果会派越来越多的啊，再加上如果再加上其他这个政府的这个所谓的 government policy 来看的话，是吧？其实这个这一次呢，是这个财政预算案是第13大马计划的第二年的财政预算案，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第13大马计划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基本上就是说第一年它就是介绍这个大计，然后这个是第二阶段的这个怎样去执行，
1: 怎么去延续。
2: 对，所以我们看得到他的那些数据啊，在这个budget里面啊，比如说我们讲到那个expenditure 啊，这个是
1: 它有总支出，
2: 就是说830亿呢，就是 develop 的 expenditure 哈。如果你比较第13大马计划来说呢，它是整体五年是4300亿，所以现在呢就是差不多1/5哈。这个都是在里面。当然，如果你再详细一点看下去，这个整个 budget 的话呢，政府呢已经了解，当然他也了解这个大势啊，外面这个大势，这个政治因素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地缘政治种种的因素上，所以他也了解到我们大家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你看在这一次这个budget 啊，除了 B4D 呢都得到一路来都得到很多糖果，这是在这一次呢我们等到千辛万苦呢，这个 M4D 呢这次呢就糖果特别多。所以这个 budget 2027年啊特别支出，我觉得是在 M4D 啊就得到很多糖果这个感觉。
0: 可是我们也不完全说它作为一个所谓的糖果哈，它其实就是主要感觉上那个感觉就是想要让每一个阶层的人民都有所感受，对吧？就是没有被忽略掉。可能过去我们看几年的预算案，大家总会觉得哎呀 B40 被照顾的份额比较多，今年看似不要有这样的感觉，对吧？
2: 我本身就是说他以前给的照给，但是呢今年呢就是说很多人尤其是 M4D 就会说哎，我们也是过得很辛苦，虽然说我们在是 M4D， 不过我们城市生活的成本啊 cost of living 啊也是很高啊，所以呢我们也想得到多一点，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呢他呢就是当然没有多给你钱， 但是呢，他就在税收那边呢，就给你减免。好，我们等下会详细讨论一下这个税收减免的这个 topic。
0: 理解。好，那张博士您怎么看呢？
3: 那我想大部分人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会关注到那个税务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个人的税可以从9000的那个减免到12000，然后也包括说那个之间的那个税率会降低 1% 的部分。除了那个你的那个taxable income 是超过100万的人，他马上就是升到30% 的那个部分。所以对可能99%的 taxpayer 来讲的话，你都会得到一些减免的税的那个部分。所以
0: 只要你有缴税
3: 啊，只要你缴税，大部分人都会缴少一点税啦。除了那几个可能 top 1% 的人，他会增加多大概20000块的那个税务这样子。所以这个可能是比较大部分人会高兴的一个部分这样子。但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市政府。一方面的话，他想要让大部分的人他的生活的那个压力可以下降的同时，
0: 是
3: 他也要确保那个财政赤字是可以得到维持的，所以他必须从那个最高的那个收入的那个人的部分提高一点点，来缓冲那个部分这样子。
0: 说到赤字，我们其实赤字是有所下降的。对不对？你看2022年呢是5.5%，去年呢降到了3.7%，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在2028年要降到3%，所以呢把2027年的这个赤字目标是降到3.3%。那如果我们以2022年来开始计算，那就是昌明政府执政开始算起来，所以这个赤字的往下降应该是要计功吗？还是张不是？
3: 其实的话，在那个 COVID 之前，2020之前，我国的那个赤字也是3%多，只是因为 COVID 的时候，政府要大量的那个增加支出来去比如说疫苗的方面，比如说税收减少，所以这个造成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赤字大幅增加到，比如到6%还是5%这样子。那通常的话，在危机过后，政府就会特别的去努力的把那个赤字降下来，以防下一次你还需要面对一些危机的时候，你还才会有那个财政空间。
0: 可是我们现在是危机，我们现在那个
1: 国际局势
0: 看起来就很危啊，你知道吗？
3: 当然就是形式上来讲是比较紧张啦，可是也不至于像2020年的那种情况。
0: 你觉得不太一样，那个局面还是不太一样。OK， 那庄博士你怎么看这个赤字的下降？
2: 如果你看这个成绩报告册哈，就是说2026年这个经济数据啊，很多人是说可能说数据不能够代表真正的情况。不过我们看数据来看呢，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啊，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会没有感觉得到？因为它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那公司赚钱过后呢，不一定每个公司都赚钱嘛。公司赚钱过后，那么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着这个，讲回来就是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但是他没有给理由说，现在大环境不好啊，地缘因素不好啊，油价起啊，他又把那个赤字弄高，他没有，他还是跟着继续没选他们的打个走下去。当然，七次自行还是另外一回事。现在因为在短时间里面哈，我们不能够感受得到嘛，所以我觉得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注重在我们很辛苦嘛，他就给你多一些优惠，或者是比较多一些 benefit。但是在这边呢，他也虽然说有强调 AI 种种的这个减免，或者是鼓励我们去上 AI 的课或者用 AI 是吧？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个赤字减免，然后赤字越来越少，那么人民呢也会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那么一定要提高这个人民的这个国家的公司的生产能力，还有人民哈，你的那个 production 啊，它做出来的那个价值会比较高，所以政府呢，同时呢要 处理这个短期的问题呢，他们呢也是做了一些策略呢，怎样在中长期能够达到这个整体上这个我们用第十三大马计划的来做标准吧，他们的目标。第十三大马计划就是从2026年到2030年、哦、啊，就是这样，谢谢。
1: 那我们的这个预算案嘛，其实今年呢总动员国家的整体资源是达到5100亿令吉的，那联邦政府的行政开支是3768亿令吉，联邦发展开支是830亿令吉，政府相关投资公司的投资呢是250亿令吉，公司合作投资是110亿令吉等等。那我们都知道嘛，你有这个扩张性的这一个财政预算案，然后呢我们的赤字虽然是下降的，但是大家也想要了解政府的这个主要收入来自于哪里，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扩张性的预算案之下又是怎么样去持平，同时我们希望让人民感受到政府对大家的关心，但是我们的这个收入上面呢又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张博士您怎么看？
3: 政府的收入的部分主要还是来自于税收啦，就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这两个部分，那当然也包括说政府从国有所得到的 dividend 啊，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关联公司也会给政府
4: SST 啊、
3: 对，那个 SST 也是间接税，也是政府的来源的收入的来源、嗯、那当然当政府的那个总支出政府本身不包括 GIC 和 GLIC 的支出高于他所收的税收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向市场借贷，就是艺术 government bonds 就是政府的那个债券去筹钱这样子。那在我国来讲的话，我国的整体的那个借贷还算是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了、嗯、现在比如说在这份财政报告上他说我们2025年是大概65.2% 的 GDP 的那个国债这样子。
4: 2026年64%，那预计呢如果能够再降到2027年的63.7%，会是一个目标了。所以其实你觉得其实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预算案嘛，就是我们看起来一切都可控，但我们又做到我们要的东西，其实到底当中关键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这对每一届政府来说或每一位财政部长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我知道我要花的钱如果花在人民上越来越多是更好，但是收入毕竟还是有一个顶限，尤其我们现在没有GST 对吧，所以您觉得他如何，你整体来看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3: 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是相当的恰当的，就是说财政赤字这个东西就好像你一个车在开得太快的时候，你开始觉得你需要慢下来，可是如果说你在大道上你开得太快的话，你慢下来也不是马上就把那个车踩急、嗯、就是完全踩停了，
4: 是
3: 因为踩停的话可能会被后面的车撞到嘛，
4: 慢慢减速，
3: 所以你还是要小心的，比如说你不要撞到其他东西，你还是要是慢慢减速才可以达到那个所要的那个最安全的效果、嗯、那同样的马来西亚的那个财政赤字的话60多%，其实如果你说看全球的经验来讲的话，包括高收入国家来讲的话，那马来西亚的那个财政赤字的60多%其实不算很高，可是如果你把焦点放在中高等收入的话，就是说不只把那个高等收入的国家剔除了，只是像马来西亚这种就是我们讲那个 middle income country 的它是相对的来讲是比较高的一个，可是国际投资者的话，他并不是只是看你那个percentage 是多少，比如说他看到60多%，他就是紧张，他不会这样子，他会看，比如说你的国家的偿还能力，和你的国债的那个各种的那个比率，比如说你多少 percent 是马币的那个债务，多少 percent 是外债的之类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的话，当我国的财政赤字逐步的下降的时候，国际资金市场对马来西亚的反应是蛮不错的。他们给马来西亚的那个评级是有提高，然后外国的资金是有流入马来西亚的，有没有看到马币除了在这几个月那个美国升息的那个情况之下稍微在回暖的时候，之前是有一段时间马币是回稳是相当不错的。
1: 而且马来西亚好像在今年的经济表现也挺不错的，就是外资的这个参与也挺高的。
2: 来我补充一下啊，刚才张博士说的其实这个 budget 哦，整体上哦，就是说我补充你说的，因为你要回到我们所谓的 modern economy 里面的第一个就他们的要求就是讲到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发展。这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一路来用两寸渔网捕鱼，你会感觉到那个鱼呢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大鱼小鱼你都捕到完了嘛。那么以后的时候如果没有小鱼，那么那个小鱼怎样变成大鱼呢？所以在这个 sustainability 的概念里面哦，所以我看了前几年的时候，当西蒙政府这个 Unity Government 做了政府的手上modern economy 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啊。你可以简单的说，他把两寸渔网啊变成一个五寸的渔网，只是捉大鱼，那么小鱼就 escape 咯，那么我们就开始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久而久之呢，那些小鱼都会慢慢长成大鱼。那么可持续性发展的意思就是说，你过后能够还有鱼一直做得到。所以你要讲回这个 budget 呢，它要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呢？如果你看回两三年前啊，就是说政府呢就有了这个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al Roadmap， 这个是到2050年的。还有新经济大蓝图 for 这个small and medium income 嘛，SME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 pace 我们走向怎样达到这个政府的目标。
0: OK， 好，那我们说到大鱼五寸以上，大概就是收入100万以上的人，所以这次呢，有关于他们的宣布，稍后来我们再谈一谈。
2: 这个鱼跟那个鱼不一样
0: 啊，对对对。当然呢，说到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啊，还有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援助金的发放，我们稍后来再仔细谈。

0: I do.
1: Stesen berikutnya.
2: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5: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啊。
8: 买买买，
9: 呱呱呱，
10: 哇哇哇！
1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11: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5: 需符合条规。
16: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7: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18: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7: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18: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6: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18: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7: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18: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9: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18: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9: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18: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19: 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小韩。
18: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9: 节目现场有庄学勤博士以及张永龙博士，两位好。
20: 两位好，
19: 大家好。那我们上一段呢，主要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政府在未来花钱的这个方式还有方向是怎么样的。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注意到这一次还蛮多惠民的宣布的。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呢，就是明年补贴援助和奖业的总额将会超过800亿令吉，包括 括预计会维持高位的410令吉的燃油补贴，还有近33亿令吉的社会福利部的援助。而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的2027年 SARA 现金援助，还有 STR 的拨款呢，是提高到160亿令吉的，今年是150亿令吉。所有的 STR 受惠者每一个月可以获得 SARA 援助最高150令吉，全年最高1800令吉，惠及多达900万的受惠者。那非 STR 的受惠者当中，年满18岁的人可以获得2次各100令吉的 SARA 马达尼援助哦。哇哦，2次
0: 我都还没用完，他就说他要明年再派了
19: 2次哦。那分别呢，就是在开斋节前还有独立70周年前夕发放，惠及多达1300万的国人，包括了每一次都在投诉我被裁案忽略的中等收入 M40 的群体。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发放哈，你看两位，我们说到1300万国人哦，这个差不多已经是70%-80%的成年人了，你知道吗？就是人数其实很多，可是我们一直都说我们要精准发放，那可能精准发放是在 STR 那个部分，然后呢其他没有在这个精准需要群里面的朋友也可以获得一些的援助金。那这个策略两位怎么看？而且已经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昌明政府里面呢，也似乎秉持着要让大家手上有现金可以买东西不用付钱这件事。
9: 我本身觉得是收到钱的感觉非常良好如果你扣税的话我看不到，所以扣税当然也是一个数据，对不对？但是钱在手上上，就算是100块的话，感觉上比较好。而且呢，如果你看全世界的这个政府啊，同样的给了，明年不能够收回来了的，因为你收回来就是你不好，那么他只能够越来越多。但是同时来看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整体上比如说政府的收入也增加，然后很多人都可能忽略了一点，虽然说政府讲到说津贴这个RON95啊410，但是其实以目前来看啊，每一块钱的美金起价那个油哈，政府就有多3亿的收入。所以现在起到100多块的话是同样政府呢也是多了一些钱啦。所以他用这个每个人100块，虽然说感觉他不是很多，但是他的效果是良好的，大家都会说我没有被忽略那种情况哦。
19: 除了是人民的感受之外，可能张博士这是不是也可以相当程度的刺激市场的经济呢？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范围其实有扩大嘛，可以购买生鲜蔬果等等的湿货，也可以在全国216个由Farmer管辖的农货市场或者是夜市使用。那目前呢，这个 SARA 合作的商家是有15000家的，那包括了6800家小型零售店还有合作社，年底前呢就会把小型零售合作商家也增加到10000家。
0: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完美模式哦，是给你钱但是你要花
19: 你要花，而且商家也可以受惠。
0: 是是是，
10: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刺激经济这一块的话，当然它是有一定的那个作用，可是那个幅度我觉得是不会太大的。可是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觉得，这一笔钱与其花在每个人100块或是200块的话，不如花在其他的方式，
0: 例如
10: 比如说可以把它花在提升人民的那个能力方面，比如说他有提供 AI 的那种补助，
0: 今年有啊，
19: 今年有啊，
10: 更多就是更多
0: 啊，就不如加在那边，
10: 对，就是不如把那个钱花在更着重在提升人民的能力的部分。
19: 是不是就好像之前让大学生可以免费学 AI， 然后拥有账户这类型，让他们学习同时也可以提升技能的方面呢？
10: 对，就是他现在他AI 的部分，它可能会限定，比如说100000的人可以得到这个
0: 免费的 AI 订阅，
10: 免费的 AI
0: 有10万。
10: 那不如把你原本要给每一个人200块的，去提升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个。比如说我可能本来是没有不能得到这个 AI 的那个免费课程的。那如果你直接给我那个把那个钱用在 AI 的那个补助上，我会更高兴。我个人啦，我
0: 当然
10: 我不能不能代表其他人这样讲，可是
0: 是
10: 可是我是总是觉得这个200块其实好像也不是很多， 我个人是不会觉得太高兴，这个部分了。
0: 明白。但是我想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很想要达到某一些的效果啊，但是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需求。有一些人呢，他不会想要特别用 AI， 可能他的职业、他的领域并不是在这一块的。那我希望我今天去买个面包啊、买个可可粉，
19: 就直接是我受惠的，而且是我紧急需要的，可能他的感觉会更好啦。
0: 对对对。那但是当您说到这个部分呢，大家也都看到有很努力的想要就是提高大家的收入，这个最低薪金的部分是大家一直在看的，究竟这份预算案有没有提？终于有提哈，我国呢就建议现在呢将最低薪金从1700令吉调高到2000令吉，然后呢很多中小型企业坐不住了，哇，2000块钱啊！后来呢就是首相是有说到的哈，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中小微型企业不用，所以就说维持在1700令吉。所以意思就是说呢，用规定大企业来调高最低薪金，那但是
19: 中小微型企业
0: 数量才是最多的，对不对？那你们两位怎么看呢？庄博，
9: 这个中小型企业呢，迟早也是会来的，这个只是现在只是说大的先走吧，啊，就是说你有能力嘛，因为你看我们的首相一路来都强调说，很多公司呢，你赚了很多钱，为什么还是给这样少薪水，对不对？所以他就用我相信他手上有所谓的大数据，他看得到那些公司赚了很多钱，或者是怎样，他有一个一定的衡量，那么他一定要做到一个你起薪但是不伤到你，你可能赚少一点，但是你还能够继续生存，继续能够赚钱。那么如果、那个公司呢，如果是没有赚钱，那么又增加他们的这个成本的话，肯定他们就会觉得很辛苦，等下公司关掉怎么办，那些工人没有工作做会更辛苦，
0: 也不好。
9: 对，所以这个最低薪金制呢，他有他的目标，但是我本身觉得呢，这个最低薪金制啊，如果你看整体上马来西亚整体上啊，这个公司的这个赚钱或者是那个产品的增值方面呢，没有比我们的 minimum wages 起得更起得这样快，所以呢，政府呢是在这方面呢，只是说治所谓的短痛，当然他要中长期来说呢，他一定要有一些其他策略。所以在我们讲到这个，刚才讲到这个minimum wages 啊，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中小型企业，刚才我们讲到嘛，是吧？它占了全国96%的公司，就是说差不多50%的这个就业上是在中小型企业里面。那么他在这次的 budget 呢，他也是给了中小型企业是吧，也是有一些优惠啊，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公司的钱收入前60万的话是吧，都是会扣税1%，
0: 降低了
9: 啊，降低
19: 税率减少了啦，
9: 税率减少
0: 是。那张博士你怎么看呢，关于调高最低薪金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我要全民一起收入增长，调高最低薪金是一个策略，但我不晓得在经济上怎么看待这个方法。
10: 当然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调高那个最低薪金能不能带动其他的那个薪金阶层的那个薪金也跟着一起起？
0: 逻辑来讲会啦，因为你下面起了，上面
10: 对，
0: 总得要有一个距离。
10: 逻辑来讲会，可是实际上的情况却还没有，我还没有看到正式的研究啊，对，关于马来西亚到底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如果政府能够协助提供这一方面的那个数据来给我们研究者来去研究的话，我是觉得是会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
0: 也许他也需要一些时间啊，让他在这个市场上发酵。庄博士，
9: 这次呢，这个 budget 里面有提到这个 semi skill 啊，还有这个大学毕业生啊，也会起薪是2500哈，
0: 就是这个半熟练跟大学毕业生的职位。设最低薪金起步是2500令吉
9: 啊，但是它的详细这个你丢
0: 对我们还不确定，
9: 不过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好消息啊的，所以
19: 你是说对雇员来说是好消息吗？
9: 就是说
19: 对雇主来说
9: 平民百姓啊，就是说
0: 那我想这个会不会是以政府部门为 火车头，因为私人界我不晓得他模式目前没有说、
9: 啊、对，他没有，他没有这个告诉我们他的详细情况、
0: 嗯、
9: 就是说我要说的就是说我相信政府是用大数据来做决定，
0: 嗯，
9: 所以他们看得到哦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次他的这个minimum wage上就变成有三个跌去了，就是说1700块、2000块还有2500，他会跟着大势啊来继续做适当的改变。
0: 嗯，
19: 可是要怎么落实呢？这个大学毕业生职位设立最低薪金，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就是、
19: 会不会又跟这个最低薪金重叠？这两者之间要怎么划分？
0: 它不会重叠啊，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可能非大学毕业生，那你可能就是2000；
9: 对，
0: 如果你是大学毕业生，那你就是2500。的这个概念，只是它会不会落实在这个公务机关？因为就公务机关是最容易的，我直接设啊、就是你大学生毕业进来就2000。
9: 不过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政府有谈到是说，你的revenue 啊、就是5000万以上，你就明年6月开始啊，不是马上啊，是明年6月开始啊，那个 minimum wage 就变成2000哈、啊
0: 嗯。
9: 所以他也是给公司呢有一些适应期。好，他也是会做适当的调整吧。
0: 嗯，好，那庄博士你怎么看待呢？就是当我们希望为大学生设定一个最低的这个薪金，那让大学生不会出来说拿太低的薪资，导致大家会觉得那我不念 degree 也没关系啊，对不对？那你这个尤其是你在学术界哈，对他对于这种学术的增长跟追求会有一定程度的推动吗、啊？

0: 学生他的薪金是不到2500的。
1: 嗯，什么行业什么领域？
0: 比如说可能在我个人服务的那个大学里面，大部分的学生好像都是超过那个数字。
1: OK，
0: 所以到底是哪一群的大学生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政府好像不太愿意去公布那个细节，
1: 还是可能没有数据？
0: 我不是相我相信是不是没有数据？
1: 那他会不会我每次都卡谈哦？当他你调高那个薪金的时候，会不会导致雇主不要请
2: 大学生
1: 这种人？我不晓得，这我猜的。
2: 大学生必须要低就，
1: 我猜的，
2: 因为他找不到符合他的这个大学毕业起薪的这个工
3: 作。我反而觉得是说，他们用大数据来看，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是有90% and above 嘛，已经有2500。但是有一些呢就没有达到这个数据，他就给他一个标准吧。所以我本身觉得在好像刚才张博士说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啊，其实很多大公司呢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很多人都是给超过，可能在城市都是超过2500，只是说有一些呢就没有，而且
1: 解决这些少数的问题，
3: 少数的问题哈。
2: 所以这个影响层面会广吗？还是其实影响的
3: 不大？我本身觉得是不是很广，就好像刚才
2: 隐忧也不是很大，还是说这个数据要再更透明一点，我们才可以评论？
3: 对，
0: 我是希望它能够更透明一点。
2: 哪一些数据呢？就是什么科系吗？又或者是从事哪一类型的工作是吧？
0: 哪一个科系，哪一种类型的工作，哪一种大学，也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1: OK，
2: 好，数据要更透明一些。
1: 是。稍回来呢，我们要谈重点了哈，就是这个M40 最关注的啊，你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缴纳率啊，还有呢可以豁免的部分呢，逐步的扩大。稍回来我们再仔细谈。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邹艺涵《情绪怪物》。

春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share.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nfm。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3: 啊，真替你开心。
0: 爱乐FM，越听越爱，亚碧FM 91.9。那我们的首相呢，在刚刚宣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呢，也为中小微型企业带来了好消息。首150,000令吉的应征收税收的税率呢，降至14%；150,000-600,000令吉区间的税率呢，降至16%，大概都是降了1%吧。那这样的一个减税措施，可以为中小微型企业带来多少？

0: 现金流的缓冲，有没有办法抵消他们在营运上面的成本压力呢？我们能先请张永龙博士说一说。
1: 是因为原本呢15万是15%的，现在降到14%，然后15万到60万呢从17%降到了16%，所以降了一点点，降了1%这样子。
2: 那15万的1%大概是1000多块嘛，那所以你透过税务那边省了1000多块，或多或少是有点帮助。
1: 但如果是60万的话是6000块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多少说，我没有看到中小微型企业，可中小微型企业6000块也不少了。你怎么看待这种降税？
0: 可以再高一点，怎么看？
2: 当然它不能减太多，如果减太多的话会影响国家的收入。所以 1% 的话从1500到6000其实是还好了，我是觉得。对，
1: 有大概30万家的中小微型企业。那庄博士呢，你怎么看？
3: 其实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现在在这个网卖平台哈，我们看到外国的东西呢非常的便宜，便宜到离谱。那么其实很多 SME 呢他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好像我本身呢就不看本地的这个网卖的市场，我们就看外国的，因为可以等一下，不过东西很便宜。但是你知道它的影响啊，对SME 啊，尤其是微型他们上是影响深远的，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在那个边缘啊，我们是在 borderline， 需要继续还是不需要，他们已经想尽办法了。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个时候呢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就是雪中送炭。但是政府不可能减太多，因为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考量，这个政府的收入。所以这个是一个觉得一个对策。政府呢其实在这边中小型企业里面我们要知道并不是只是在 budget 的时候帮中小型企业。政府有讲到说他们会多一些管制啊，或者是一些rules and regulation
0: 可能要求这些国际的跨平台在马来西亚也要注册，
3: 对，做 Ethereum 啊种种的东西上。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看 budget 啊，政府会做不同的策略呢来帮助这个中小型企业。所以 budget 就是讲到钱就是在这方面而已了。
0: 那庄博士，你觉得政府还可以释出哪一些政策来援助我们的中小微型企业呢？
1: 中小微型企业面对的问题应该可能是资金不足，所以其实这次有很多微型融资也提高到66亿令吉啦，然后呢还有一些可以帮助妇女去所谓的增加自己的技能，然后呢再创造一些收入的，这个部分您怎么评价？
2: 我想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政府都有提供一些对中小型企业的各种的融资啊，然后各种的补助的方式这样子。那通常的话这当中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提供了这一些补助的时候，到底中小型企业对这些补助的了解有多少，就是他们有没有通过商会去申请这些。因为对比较可能比较小型的企业来讲的话，他们大部分的话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去申请这些。
1: 原来可以借钱也可能不太知道，
2: 所以
1: 甚至也担心自己没有资源，没有这个证明文件什么的。
2: 所以如何去把这个东西做到更多的那个中小型企业他们能够更方便的更便捷的去申请的话，其实会更有帮助到他们这样子。
0: 而且整个申请的程序也简化，让他们很容易的就取得这些融资或者是贷款。然后我在想呢，现在很多的中小微型企业他们也会用 AI 来帮助提升生产力嘛，对不对？我们在个人所得税的部分呢就看到了，我们是可以扣税的，如果你有这个什么 AI 的账号啊什么之类的。那在这一方面加速自动化也好啊，或者是用 AI 提升生产力方面，是不是也是中小微型企业希望看到的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支持呢？
3: 对，这个在之前呢我们也谈到嘛，就是说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在政府没有给你这个一些税务减免啊那些上，那些中小型企业为了生存，他们也很多人都是用 AI 帮助他们的生意了。所以现在是说要怎样做得更好，增加公司的收入啊，然后让员工的收入也比较高。所以你看到政府呢就在这一个过渡时期上，就是5000万以上 minimum wage 是2000，5000万以下暂时还不用，暂时可能政府的策略有效之后呢他们就会 也会逐步增加，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只是可能要等下一个budget吧，或者随时政府也可以宣布的。刚才张博士有讲到说这个申请的这个程序种种上，其实政府做了应该做的工作，接下去就是说商会不只是华人的商会啊，马来人商会，
1: 那还有议员 对不对，在地的议员，他们知道资讯就要传递下去，
3: 那么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讲座所以如果你是中小型企业的上，你可以注意在你的 local 的这个商会他们的讲座上，相信这一类的这个座谈会，或者是比如说政府的这个组织可能是 Matrade 啊这些组织上，或者 Security Commission 啊种种上，他们都会有开始做讲解，那么我们也不要 miss 掉这样的机会去多了解一下。
0: 那当然呢，这个财案还有好多好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仔细的看一看的。
1: 是是是，
0: 下个小时我们继续会有财案特备单元，不要走开。
1: 没错，还会特别提到首相说了一句这个中文名言中文对不对稍后回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下个小时不要走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个人所得税减免数额从9000 ringgit 调高到12000 ringgit， 最低薪金从1700 ringgit 提高到2000 ringgit。学生的开学援助金从150 ringgit 提高到200 ringgit。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2027年财政预算案特别报道。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3:30左右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这是称明政府自2022年执政以来的第五份预算案，同时也是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的第二份预算案。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总开销为5100亿 ringgit， 高于2026年财案的4700亿 ringgit，这个以昌明马来西亚高瞻远瞩扎根大地为主题的预算案当中的 81.9% 拨款或3768亿 ringgit 用于联邦行政开销，而830亿 ringgit 则充作发展开销，其他开销则包括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投资250亿 ringgit， 公司合作投资110亿 ringgit， 联邦法定机构及财政部长公司投资142亿 ringgit。受西亚危机影响，燃油补贴开销增加到400亿 ringgit， 因此2026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6%， 高于原定的 3.5% 目标。不过财政赤字率仍维持下降趋势，从2022年的 5.5% 降到去年的 3.7%。 政府也预计2027年财政赤字率将进一步下降到 3.3%， 并朝着2028年降到 3% 的目标迈进。首相指出，政府的首要措施是协助人民应对生活成本问题，政府将不计95汽油补贴的每月配额提高到300公升，而吉普车及皮卡车车主的不计柴油补贴配额则提高到每个月400公升。2027年此笔援助金 SDR 和基本援助金 SARA 的总拨款将从现有的150亿 ringgit 增加到160亿 ringgit， 所有 SDR 受惠者每个月可获得最高150 ringgit 的 SARA 援助，18岁以上的非 SDR 受惠者将获得两次各100 ringgit 的 SARA 昌明慈悯基本援助金，这两次援助金将分别在开斋节之前和明年70周年国庆日前夕发放。这项援助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人，包括中等收入群体。首相说，政府同意扩大 SARA 援助金的使用范围，让民众在全国216个联邦农业销售局旗下的农民市集或市场购买生鲜食品。本次财案为 M40 中产阶级带来好消息，为减轻 M40 群体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宣布个人所得税减免数额从9000 ringgit 调高到12000 ringgit。 个人所得税减免范围已将扩大，涵盖更多生活开销，包括医疗费用，扩大到包括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护理费用，扩大到所有护理开销，不再局限于医疗保健费用。运动器材将购买运动鞋纳入减免范围，教育及技能培训费用扩大到所有领域的学习课程以及孩子的补习费用。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减免额及下调个人所得税率，预计大约500万名纳税人将增加可支配收入，每个人最高可多出1600 ringgit。政府同意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 ringgit 提高到2000 ringgit， 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然而，销售额低于5000万 ringgit 的中小微型企业以及中型企业将可以豁免，以便有时间可以调整商业模式。此外，政府也将改革员工的薪资架构， 率先为半熟练职位及大学毕业生设定每个月2500 ringgit 的最低薪资标准。为了加强社会保障，所有本地公民在年满18岁时都将自动登记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会员，让他们能够更早开始为退休生活储蓄。教育领域方面，政府同意将各类型学校的维修及保养拨款从10亿 ringgit 增加到20亿 ringgit， 其中华文小学的拨款增加到1亿 ringgit。另外，政府将拨出近13亿 ringgit， 提升682所设备简陋的学校，尤其是沙巴及沙捞越的学校。首相也宣布，政府将把每名学生的开学援助金从150 ringgit 提高到200 ringgit， 预计全国有530万名学生符合资格，相关拨款达10亿 ringgit。 这项援助将通过学校发放，让家长亲自到校领取，并和教师交流，共同关注孩子的学业进展及品格培养。为了应付一年级学生人数增加的需求，政府预计通过工业化建筑系统 IBS 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新建多达3500间额外课室。此外，政府也将新建新学校、学前教育大楼，并提升现有学校的设施，其中包括位于雪兰莪蕉赖皇冠城的国民型华文小学。政府同意为中六学生提供总额2500 ringgit 的生活津贴，津贴水平与大学预科班学生看齐，预计惠及9万名中六学生。此外，政府将拨出8亿 7000万 ringgit 推行 RMT 补充营养餐计划，预计惠及国内超过80万名学生。首相宣布，凡是没有拖欠国家高等教育基金 PTPDN 贷款并定期偿还贷款的借贷者，可享有10%的还款折扣。此外，政府也将为代替员工偿还 PTPDN 贷款的雇主提供税务减免，这项优惠适用于2027年1月1号到2028年12月31号期间偿还的 PTPDN 贷款。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 Siswa Madani 的机票补贴将从400 ringgit 提高到500 ringgit， 预计将惠及超过6万名政府大学学生。医药领域方面，政府将在2027年1月推出收费亲民的 MediAssas 计划。在这项计划下，医院收费将根据诊断与治疗类型而定，从而确保费用更容易控制并且可预测。55岁以下的公积金会员获准使用其安康户头 Accounts Zatra 内的资金支付 MediAssas 保费。此外， Becca B40 健康关怀计划将拨款8000万 ringgit 为年满40岁及以上的 STR 慈悯援助金受惠者及其配偶提供免费健康筛查、医疗器材援助及癌症治疗奖励。政府也将扩大免费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同时推动不爱计划，为2000对伴侣提供价格可负担的生育治疗，同时为42000人提供男性健康与保健服务。在公共交通方面，政府将继续推行多项优惠措施，除了 My 50月票计划将继续落实，政府也将推出 My Commuter 50月票计划，预计惠及4万名通过 KTM 通勤的铁路乘客。此外，政府也将继续提供免费乘车通行证，预计惠及36万名中小学生、残疾人士及6岁以下的儿童。为了表扬公务员的贡献，政府同意向130万名主要级别 B 级及以下的公务员发放1500 ringgit 的特别财政援助金，包括合约公务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个人所得税减免数额从9000 ringgit 调高到12000 ringgit， 最低薪金从1700 ringgit 提高到2000 ringgit。 学生的开学援助金从150 ringgit 提高到200 ringgit。以上2027年财政预算案特别报道，由 RTM 电台新闻中文组编辑团队共同整理。

0: 哈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1: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即时点评特备单元。你好，我是小韩。
0: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有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以及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我们常常就在投诉啊，哎呀，这个预算案呢好像安四十总是被忽略的，但是这一次呢终于看到在个人所得税的方面豁免额是从9000令吉提高到12000令吉，可扣税收入呢在7万到15万令吉区间的税率呢降一个百分点，预计就会为500万名的纳税人释放高达1600令吉的可支配收入。那再来呢，另外一边厢这一群就不太开心了哈。年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高收入群体呢，税率是上调至30%的。我们一方面为大部分的 M40 也好来减税，但是呢，像高收入者多征税，这个对刺激国内的一些消费啊，又或者是可能对促进社会的公平有什么短期跟长期的影响呢？我们可能请庄博士先说一说。
2: 你看，我们就讲这个100万吧，这个收入哈，根据非正式的数据来看啦，收入超过100万的这个个人哈，基本上在马来西亚差不多有。贡献了20%的税收给政府，这个就是1% contribute about 20% 了啊。
0: 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贡献很大
2: 很大啊。你看，其实全世界上这个富人税一路来都有，但是这个只是说在政府在这个富人税那边啊，从2 million 呢，本来是。
0: 我来稍微讲解一下哈。原有的这个所得税呢，只要你的收入是60万以上，一直到200万，60万以下到200万以下呢，这个所得税是28%。那么200万以上呢，就是30%。现在呢，政府的建议是中间切一刀，就是说呢，从60万到100万。你们还是维持在28%，然后呢，你只要100万以上，就通通30%，就跟外国人在马来西亚缴的税是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这边中间切了一块。所以我们算了一下哈，如果你真的是收入在200万以上，那你一年为这多的100万付的2%，
2: 就是
0: 的增税就是2万块钱。
2: 对，就是在这边，对富人来说，这个虽然说是有一点痛，但是还是可以过得去啊。那么我们就看我们 M4D 吧，这一群吧哈。还有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个人减免哦，从9000到12000啊。刚才呢我就用 AI 计算了，简单的计算了一下哈。
0: 是，
2: 就是说如果你是单身哈，然后你给 EPF 4000。还有少收350块啦，就是说，如果你的个人收入来到3724块以内呢，或者是年收入是44600啊，你是不用给 income tax 啊。然后如果呢你是还有配偶可以减免的条件呢，基本上
0: 还有孩子是吧？
2: 啊，没有配偶先，
0: 纯配偶
2: 的，就是说一个配偶的话，就是说你的收入来到4000，你也是不用给
0: 月收入4000，
2: 月收入是4000是不用给所得税。但是如果你是有已婚2个18岁以下的孩子哈，还有符合这个配偶的减免条件，加上 EBF 所说呢，你差不多4400的收入是不用给税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政府呢其实一路来哦都想帮助这个所谓的 M4D， 但是呢，你看呢、啊，其实是如果你没有给 income tax 嘛，那么政府呢只能够一直派钱给你干有那个 benefit， 但是如果你要给 income tax 的话呢，他可以不用派钱，但是他跟你少
0: 哪一点？
2: 少哪一点、嗯、也是间接的话给你钱了嘛，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上，政府呢就要找到那个两边的平衡。但是有些人刚才话讲回头哈、哦，刚才我开始就讲到，有些人讲说你扣了那个税，我少给一点，我没有感觉到，所以你要给我钱在手上，我会比较舒服一点，比较爽一点。嗯，好、哦，
1: 这个真的有时候见仁见智，有些人就希望减税，有些人就希望拿现金。
0: 小朋友才
2: 两个都要，
0: 小朋友才做选择，最好就是一边派，然后一边减税。
2: 对啊，我两个都、
1: 哎。这次
0: 就两边都做了。
2: 所以 JC 跟我是一样的。
0: 哎，我们都 M40 这样子。对对对。哎，来，那个张博士，您也来说一说哈，终于看到了2010年9000。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过，终于16年后我们把它调到12000。12000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月1000块钱让你生活，但是这些钱呢你是可以不需要缴税。以现在的开销生活水平，您觉得够吗？或者诶，那至少有愿意调的意愿？
1: 张博士说有惊喜，是不是
0: 小惊喜？
3: 就是那9000到12000是3000块嘛，那以一般人的那个最高税率大概20多%来讲的话，就等于给你600多块。嗯，我是觉得这个是比拿200多块比拿200块好很多啦。嗯，那当然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刚才你们有提到那个100万的部分，
0: 是
3: 我们需要了解那个100万不是你收入100万哦，是你可以被征税的收入是100万。
0: 当然，
3: 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收入到那一个阶段的人，他其实有很多方法。它可以有税务减免的，比如说投资在政府的债券，这些都可以税务减免的。
0: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富人的那个税务策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1: 税务管理良好。
0: 对对对，就有一些什么世界顶级富豪根本没有在缴税之类的。
3: 对啊，所以真正影响的其实那些人的收入是远远超过100万。
0: 所以您觉得那2万块钱
3: 对他们
0: 是应该是没有感受的、嗯、
3: 是没有什么影响，
0: 所以就很好啊。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可以多运用呢？您觉得
1: 就大家都有受惠，然后影响的这个阵痛也不会太深。
0: 但是也有人说这样子对给很高税务的富人来说有点不太公平啦，如果我们以公平公正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您怎么看在经济上？
3: 当然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确实有人是讲说，如果你对富人征税的话，他们可能就会直接逃离那个国家嘛，就是去一个税务比较低的国家。可是这个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原理啦。那真正的话，他对那个富人逃离那个国家的那个程度的影响有多大，其实还是要靠实证，就是看那个真正的数据去看。
0: 还有很多其他原因的啦。
3: 对。
0: 他不会因为你一个调高2%然后就讲。
3: 对。
1: 就他不会。因为单一的原因而决定要留还是要走，
0: 请说。
3: 因为很多的富人的话，其实他的财富确实是跟这个国家整个经济是有关联的。他之所以可以达到那个财富，跟他在这边的生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去到其他国家，他未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意，或者是说他去到其他国家也未必能够再继续在其他的国家去管理他现在在马来西亚的那个生意
1: 了。财富，
0: 嗯，那我们说纳税的一个范围吧，哈，那我们一直说要扩大税基，我们把 SST 呢就是延伸到更多的地方等等。那每一年的财政预算也都会有个人税务减免范围的扩大，对吧？就多涵盖一些东西，你只要愿意花钱。譬如这次呢，医药减免是涵盖产后护理服务啊，就是说小孩你可以去生小孩了。因为这个可以扣税，
1: 可以坐月了、
0: 啊、对，可以坐月了哈。那体育用品呢，涵盖运动鞋，然后如果是教育与技能课程的减免，涵盖了所有学科领域跟子女的补习费。生活方式呢，以前我们说你要去就上健身房，对不对？现在呢涵盖了 AI 订阅费、疫苗接种费这些等等的。所以这些虽然我们也期待政府每一年都可以扩大一点，让大家多花一点钱可以减一点税啊，但这个部分你有看到哪一些就是对人民来说是一个体感比较重的部分吗？
3: 那当然各种的提高那个可以减税的那个方式的话，对很多人来讲都多多少少都有点帮助啦。像我个人听到一个特别让我高兴的一个部分，就是小孩的那个补习费也可以扣税了，那之前是不能的。
0: 那就多让他补习。
1: 父母跟祖父母
0: 一直推他去补习。
1: 对啊，父母跟祖父母的照护费也都可以扣税啊。
0: 是是是，就对孩子还小的我们来说都是会有一个程度的帮助这样。好，那庄博士呢，你怎么看这种个人税务范围的扩大？因为是不是每一年都一定要多加一点东西进去让大家看到呢？
2: 不一定的，他有时候会减，他也有时候会加。哦，就是说看需要吧。啊，所以他一定会有在做 study 啊。尤其现在他在因为他跟政府的这个所谓的策略 policy 上都息息相关嘛。比如说我们讲 AI， 政府一方面就是鼓励大家去学 AI， 然后又给免费青年去上 AI 的课程。那么很多人就要用 AI。但是 free version 可能就是 limited 嘛，所以它的 facility 就比较 limited， 那么他就给你说你 subscribe 我也是可以给你扣税，但是扣多少那个我们要看详细一点去了解，所以他就做适当的调整。那当然他们要做这些调整的时候上，他们也是有基本上我只能够说这个 budget 呢是补助政府的策略啊。比如说在这边呢，他就用比如说 OK， encourage 我们去用 AI， 他就告诉你说你用 AI 可以减免，
0: 你订阅 AI，
2: 订阅、
0: 啊、现在很多人都用免费的啊、但是如果你愿意订阅就可以扣税。
2: 比如说鼓励运动哦，现在包括运动鞋、
0: 是以前运动鞋我买了好多双运动鞋都没有得到扣税啊，明年可以
2: 买比较便宜的，就是减免是扣税了吧、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说做适当的调整啊，但是它也是有一个里面啊、哦，你去买十双运动鞋的话，它也不可能给你扣到完的，
1: 你还是有一个顶线嘛。
2: 啊、对对对、
1: 哦，所以是一个很合时宜也很聪明的一个豁免的项目的选择。
2: 它就是有一个在变，在变、嗯，有些东西呢，它是不适合的话，它就会叫你啊，就是。他就没有给你减免了，那么他就让你走向朝向一个方向去，因为政府不能够逼你做一样事情嘛。嗯，那么他就给你这样的糖果来吃，比如说前几年我们一直讲到是说那个sugar tax 啊，
0: 糖税、含糖税、含
2: 糖
0: 饮料税。
2: 如果你谈回来，他就说我们国家很多人已经吃肥，那么要吃肥呢，对政府来说，医药那边是一个负担，那么要怎样？就是说 discourage 我们去吃多一些糖的东西呢，然后间接帮到节省这个医药费用嘛，他就给你一个 sugar tax，
0: 让东西变贵了。
2: 他有这样的间接的方式的，
1: 就鼓励你啦。
2: 他有一个目标，然后做所谓的用在 budget 里面做适当的调整。
1: 是
0: 好，
1: 我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呢继续有庄学勤博士还有张永龙博士为大家及时点评2027年财政预算案。那这个时候我们在 IFM 的 YouTube 还有脸书专页也同步直播当中哦，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出去随时重温。
2: 一下子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买买买，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0: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4: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15: 山大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4: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15: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4: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1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6: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7: 我是小韩。
16: 那刚刚呢，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首相哈兼财政部部长的就是安诺尔呢，在国会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呢，他说了一句话啊，那句话来，两位博士谁要来给你？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对吧？因为你这样子，听一句，你大概不太懂它的意思，但其实当中有很多含义。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寒彻骨的那种寒冬，你怎么会得到这个开花时的梅花的扑鼻香呢？对不对？那说到教育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这一次呢，依然迎来了就是最高拨款的这个教育部，这么说，
17: 690亿令吉的拨款呢、
16: 啊？对对对，
17: 前一年的662亿令吉还要高。
16: 嗯，里面涵盖什么呢？当然除了这些教职人员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薪酬啊之外呢，啊，大家也关注的就是学校的拨款。那么看到呢，这一次学校维修跟保养拨款翻了个倍啊，原本10亿，现在换到了20亿。国民学校拨款增加到9亿，华小拨款增加到1亿，戴敏尔小学拨款呢增加到5000万令吉，然后呢有 Jakim 旗下的注册的这种人民宗教学校啦、宗教学院啦等等，也是有拨款增加到2亿令吉。另外呢，再有13亿就是来升级682所破旧学校，尤其在沙巴和沙拉越。那一个发展中国家把所有的部门排列下来，教育部获得最多拨款，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现象，跟显示我国处在的一个水平呢？庄博士，
18: 对，其实如果我们看回这个教育那边哈，除了刚才的数据来看啊，我们看到政府呢在很多方面呢，就是开学补助金啊，都会增加那些啥，其实他也是会间接的或给钱了，就是说帮助啊。因为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嘛，尤其是开学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比较头痛一下，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是说给了一些，好过没有给了
16: 啊。顺带提一下，这是150令吉到200令吉，所以如果你家有4个孩子啊，明年开学的时候呢，你获得800令吉了。
18: 然后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BDBDN 哈，在这边呢，我们一直 感觉到政府好像要收又收不回来那种感觉哈，有时候我们会有看到
17: 所有火魔
18: 线那种种，所以他现在直接干脆就说，我也不要你们觉得太辛苦，如果你的收入少过2500，刚才我们讲大学毕业生2000minimum salary 2500，那么他就告诉你说你可以暂时不用还，
16: 延还贷，
18: 延还哈，
16: 延还还贷。
18: 那么如果你收入是2500到3000呢，你就是说你还50块就好，但是好
16: 就不算你不算你没有还了啊，
18: 没有算你 default，
16: 对对对，
18: 就是说你不要给理由说你不要还，那么他就给你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还有就是你跟着 installment 每次还的话，他还给你扣18%，
17: 是
18: 啊，但是他没有说你如果一次还清扣多少啊，这个
16: 可能就没有了。
18: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不经一般寒彻骨，人得面花扑鼻香。其实讲回来这一句呢，站在这个马达尼 economy， 刚才我们讲，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哦，这个其实是教育做了 play 了很重要的这个角色，政府了解就是说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每一年呢都会拨款在这方面有特别多的。那么你看啊，尤其这次呢，在这个如果你看整体来看啊，他有强调说拨款啊，他就多了这个人工智能教学啊，这个 digital economy 的 research 啊，他就有强调做了一个特别的强调，谈到这个项目。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之前讲到说我们的产品嘛，我们要做到高价值嘛，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技术的能力。刚才张博士有讲到说一起给钱不如去上课，那么其实在这边呢，他就有一路来，比如说不是现在一路来都是有讲到这个技术培训，或者是我们讲 DVET 啦，这个项目。所以在这边呢，他也是给了很多这个拨款哦，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跨部门 DVET 的总发款是81 HRD Corp 培训基金呢30亿哈，还有这个 HRD Corp 这个培训机会呢，他是给了300万个哈，还有很多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其实政府呢他没有断层，就是整个过程呢他都有妥善的一个安排，那么怎样做一个延续这个活动，那么让这个国家呢走向比较他的能够达到这个13大马计划的目标。
17: 那张博士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当然教育部继续成为最多拨款的部门，这个是应该的啦，毕竟教育是一国之本嘛，你必须要有我们要培养这些未来的主人翁，再加上呢现在的教育真的面对很多的挑战，除了这个所谓的开学援助金啊，这些修缮学校的设备，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给的。那你有看到哪一些这一些政策，其实或者是你有希望可以再释出哪一些更多的宣布和政策是用在教育方面的吗？
4: OK， 关于教育部得到最大的拨款的话，我觉得这个有史以来都是这样子。那可能最大的原因是说，因为在我国来讲的话，就是政府学校的那个师资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钱的，
5: 是。
4: 那这个在其他的国家来讲未必是这种情况，比如说美国的话，它是地方政府出那个师资的那个部分，所以美国的中央政府的那个财政就不包括教师的那个师资。那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马来西亚这种给教育部最大的拨款，这种情况是不是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是值得去研究的一个问题。可是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到头来我们希望教育是能够带给我们孩子一个优质的一个训练，然后可以培养他们成才这样子。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最近我们在披萨的那个成绩就是逐年的下降这样子，这个是让我们担心的。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希望政府在就是不断的提高了拨款的时候，也能够想想到底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拨款能够带来他所希望的在披萨或者说成绩上面真正的提升，而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 SPM 的成绩的提升，因为那好像不是太大的意义，因为自己跟自己比 那个比的公信力到底有多大，这个很难讲。
16: 嗯，这让我想起我们早前不是有这四年级的考试吗？那这么那蒙古巴那塞是不可罗格，就是 memberikan peruntukan 那个巴的，
17: 就培养你有开放性思维啊。
16: 其实当然我们
17: 要怎么达到啊，那个过程才是关键。
16: 因为教育的策略是有很多面向的哈，哪一个策略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你说要开放性思维，要有批判性思维，有些人会觉得啊，你要那么小的孩子去思考那么深的问题之类的哈。但不管怎么样，我看到一个点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说教师被文书工作拖累，所以呢这一次呢助理教师的招聘扩大到200所高密度的小学，日后呢将会看评估再逐步增加。尤其像张博士您本身在教育界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逐步往这个方面，就是教师归教师，然后呢有更多助理教师去做文书的工作，哪怕他到一半一半，就是一个老师配一个助理教师，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目前大家的担忧的吗？
4: 原则上可能是可以，可是我们知道这种政策在推行的时候，到最后可能政府部门就是很喜欢，到最后还是要你去填各种表格来证明你的 KPI 已经
16: 来报告这样子，
4: 来报告说你已经达到这些成果了。嗯，所以我还是比较怀疑的态度啦，就是但是当然我还是真的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做到。
16: 所以你支持有这个更多助理教师的招聘对吧？
4: 我是支持的。
17: 嗯，就是希望呢有这个助理教师之后不要有更多的文书工作，要证明这个助理教师帮你分担哪一些工作。
16: 哦，你有助理教师我增加你的文书工作。
17: 你有助理教师了，助理教师你要帮我再说，哎，所以说你分担了哪一些工作，哎，又更多的文书工作了，加重这个繁琐的程序。
16: 好，
17: 这一段呢我们聊的主要就是教育了。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谷谷、李思伟还有萧秉治的超人披风。哦，我们的教师们都是超人。下一段呢继续会有两位博士在现场为大家及时点评2027年财政预算案。朋友们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话，可以透过文字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你关注的又是什么呢？

0: 时间真的好快啊，没想到两个小时的即时点评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段了。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呢，这次的财政预算呢相对有比较多的宣布，我也可以这么说了啊，用丰富来形容它。毕竟呢它的主题就是高瞻远瞩，但又要扎根大地，所以这两个呢是相当怎么说呢比较宏远的一个目标，就是你既要有远光
0: 眼光
1: 要有眼光啊，但又要接地气，对不对？又不能够离开大家太远，说什么太多就是未来投资的部分啊等等，大家还是想要感受到那我的民生课题有没有被解决。所以其实详细的东西很多，今天讲不完，其实还有很多，包括医疗我们也还没有特别聊到，我们还有这个
0: 医疗这一次的琢磨点好多哦，
1: 是、
0: 啊、包括合约医生啊，包括系统啊，包括保险啊等等的、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段了，或许请张永龙博士说一说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份草案，还有哪一些亮点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张博士。
2: 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讲，就比如99%的马来西亚人来讲的话，当然最大的亮点是关于税务的部分啊，从那个9000到12000的那个税务减免的部分，到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到那个1% 的那个税务减税率的减低的那个部分，然后也包括说每一个人他的各种的就是税的可以扣的部分，包括说我最关注的小孩子的那个补习费也可以扣税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些加总起来，你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几千块的那个减免这样子，所以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我关注的一个点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财政预算案里讲说我国这两年的那个经济表现是相当的不错的，那可能这个部分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我国吸引了很多关于那个 data center 那个数据中心的那个投资，可是我在里面没有看到是说他如何去就是 hedge 那个风险啊，如果对冲那个风险啊，如果明年突然间那个数据中心的风潮如果没有这么强的话，我国要如何去抵抗那个东西了？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让我国的经济更能够去抵抗这种可能的下行的那个风险这样子。
1: 请留守2028年财政预算案。
0: 来，庄博士，
1: 来，
0: 我们未来面对哪一些挑战呢？
3: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财长先首相第一句话讲 F1 嘛。
1: 对，他先恭贺 F1 的一个成功的举行
3: 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经济来的哈。其实在这次财政预算案最大的亮点啊，我本身觉得是他更加正视这个 M4D 的群体跟这个经济压力，但是呢，他也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challenges 哈，所以就是说。这个 challenge 啊，就是说现在呢比较依赖这个现金援助跟补贴来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 ,OK? 但是呢它还没有在基本上根本上解决这个提高

0: 怎样提高人民的购买能力，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中小企业可以得到税务减免，但是那些如果没有赚钱的呢，他们 拿到什么？这个也没有讲到，他没有，他们
1: 如果他需要资金，可以有一些融资，
0: 对，但是他这个对那些没有赚钱的呢，就拿不到，
2: 好像就无感了，
0: 无感。然后第三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最低薪金制啊，虽然说给中小型企业一些过渡期啊，但是工资上涨呢，也会增加这个企业的这个营运成本。如果企业的生产力没有同步的提升啊，所以最后呢会怎样？一定转嫁给消费者，那么就会制造这个所谓的 inflation 啊。那么它的挑战哦，当然这个是整体上这个全球贸易跟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个是第一个大挑战。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然我们讲花费嘛，这个消费嘛，国内消费啊，是否能够继续啊支持这个经济成长？我们要，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inflation 了，钱不够用，我不要花，那个钱呢就不会转。所以刚才这个张博士也有讲到说，政府给了钱在一窝了。啊，你必须要用它继续转下去嘛，所以政府必须要多找一些，好像刚才讲 F1 嘛，他们外国游客很多来嘛，他们就消费，那么他就会有几轮的那个钱啊，公司赚钱给员工，员工就会花钱哦。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要解决这个 challenging 啊，中小型企业营运成本的生产力的问题哦，现在这个问题很多。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讲外国啊直接投资，在这次吧这里面也给了很多，尤其是Johor 那边啊，是不是这些投资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转回这个经济成长，这个也是要注意的。注意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我要说的这个 challenging 啊，就是说这个震惊的激励啊，政府债务跟外部经济的总计啊，所以比如说外汇啊，比如说这个油价啊，种种上他们都一直在变的，所以这个 budget 上是必须要有伸缩性齁啊。其实大家齁我们可以在明年三四月第一次看到政府的成绩的时候呢，就是Banagara 的 annual report， Banagara annual report 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政府到现在的这个成绩做到怎样。好，谢谢大家。
2: 那当然我们在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个经济表现整体都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始终呢需要仰赖，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这些就是马来西亚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我们今天的即时点评单元呢就进行到这里了，当然可以聊的焦点很多
1: 太多，
2: 接下来的几天其实我们 IFN 也有财政预算案的特备节目，也邀请不同领域的嘉宾跟大家点评。
1: 没错，从明天后天就是这个周末一直到下个星期星期一一直到星期三，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嘉宾轮番上阵，针对已经释出来的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的各种的焦点一一的做评论跟分析，包括什么呢，像这个国家诈骗运动心他们会有一些资金去用 AI 程序让你查到底有没有一些可疑的电话号码啦等等的当然还有交通上的部分啊，给大学生的这种飞行机票的补助金啊，其实都有很多在做宣布，包括购买房产的印花税啊等等，其实都有的。所以请大家继续的留守 IFM， 两个小时没有办法给大家完整讲解这几十页整百页的这个财政预算案，但我们会逐一的为大家分析，请你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啦。
2: 非常感谢庄学清博士还有张永龙博士，谢谢你们，
1: 谢谢两位，谢谢辛苦了，
0: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Me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达斯瑞安诺伊布拉希姆今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这是昌明政府自2022年执政以来的第五份预算案，同时也是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的第二份预算案。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总开销为5100亿 ringgit， 高于2026年采案的4700亿 ringgit。这个以昌明马来西亚高瞻远瞩、扎根大地为主题的预算案当中的 81.9% 拨款或3768亿 ringgit 用于联邦行政开销，而830亿 ringgit 则充作发展开销。我国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为国家经济贡献大约40%，并聘用大约800万名员工，占全国劳动人口将近一半。为了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政府同意将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其中首15万 ringgit 的可征税收入税率将下调至14%，15万 ringgit 到60万 ringgit 之间的可征税收入税率则下调至16%。这项措施预计将惠及30万家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每家企业最多可节省6000 ringgit。为了缩短病人的等候时间，政府将把安排病患转往其他医院接受治疗的外包服务拨款提高到2亿 ringgit。此外，政府将扩大公私医疗合作范围，让公共医疗体系可使用私人医疗机构的设施，包括手术室，也加快病患接受治疗。此外，也提供更灵活的按时段聘用安排，让退休的政府专科医生及私人专科医生参与医疗服务，同时延长相关聘用安排的最长期限。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将投入10亿 ringgit，继续加快在国内医疗机构推行电子医疗记录系统。政府同意将公务员在整个服务期间可享有的产假总天数从360天增加到490天，这意味着每次分娩的产假最长可达98天。同时，政府也将拨款2000万 ringgit 用于提升政府设施内托儿中心的服务和设备，让公务员能更安心地兼顾工作与家庭。政府宣布华人新村基础设施维修拨款将增加到超过1亿 ringgit， 用来维修及重建老旧的基础设施。另外，政府也将增加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拨款到8000万 ringgit。政府同时建议售价不超过50万 ringgit 的首间房屋，其贷款协议及房屋产权转让文件可以获得全额印花税豁免。至于售价不超过75万 ringgit 的首间房屋，首50万 ringgit 部分可获得全额印花税豁免，其余金额则可以享有50%豁免。有关措施适用于2027年1月1号到2030年12月31号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另一方面，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零烂尾房屋项目的目标，政府将豁免由接手拯救烂尾项目的承包商或发展商以及原有购物者所签署的贷款协议以及房屋产权转让文件的印花税。在人民房屋住宅议题方面，政府将拨出接近10亿 ringgit 推动亲民房屋计划以及人民住宅计划等项目，其中4项全新房屋发展计划将分别落实在柔佛州普莱、森美兰州汝莱、马六甲巴耶隆布以及登嘉楼伦巴布当。此外，房屋信贷担保机构也将提供高达200亿 ringgit 的房屋融资担保，预计协助多达8万名首次购物者，尤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自雇人士。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生本。首相兼财政部长就是安奈巴欣，今仔日向国会下议提点2027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是5100亿令吉，明年的总拨款内边3768亿令吉用在联邦行政开销，830亿令吉就是作为发展的开销。政府把拨款超过800亿令吉用在补贴、援助金和奖励措施。所有疾病援助金 SCR 消费者达个会使获得第几150亿令吉的沙拉援助金，嘛就是1800亿令吉。此外，18岁以上的非 SCR 消费者就是获得200个别100亿令吉的援助金。政府嘛同意将第个现金对目前的1700亿令吉提高到2000亿令吉，并且对明年6个开始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为了加强社会保障，所有本地公民自年满18岁的时阵，拢会自动登记成为国员公积金局 EPF 会员，予伊人搁较早开始为退休生活取着。为了减轻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宣布个人所得税减免数额将对9000亿令吉调高到12000亿令吉。此外，个人所得税税率将下调1%，同时嘛扩大个人所得税减免的范围。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在联邦政府和沙拉瓦的拨款将维持自历史以来第几水平，其中沙巴将获得187亿令吉拨款，沙拉瓦将获得162亿令吉。政府马上说，当然新村基础设施维修拨款将增加到超过1亿令吉，应得维修和重建牢固的基础设施。另外，政府马上增加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拨款到8000万令吉。另外，政府同意把各类型的学堂的维修和保养拨款增加到20亿令吉，其中华本小学的拨款增加到1亿令吉。政府也将兴建新学堂，其中包括在斯兰湖州特拉斯红馆社的国宾型华本小学。外界焦点，卫生部的拨款将提高到477亿令吉，会进一步提升国家医疗服务。政府阁会向超过9000名合约医生提供正式职位，这意味着未来成功完成毕业了后，实施培训的医生将获得提供正式医务挂的职位。为了缩短病人的等待时间，政府会加安排病房转去其他医生楼接受治疗的外包服务，拨款调高到2亿令吉。同时，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将投入10亿令吉，继续加速对国内医疗机构推行电子医疗记录系统。政府将增加对国内新中人士 OKU 的援助拨款，总价提高到15亿令吉。预计超过300万名新中人士将从中受惠，其中体地病床的新中人士和慢性病患者照顾护理援助金将提高到600亿令吉。政府宣布对明年1月1日开始老年看护服务的服务税率将下调到6%，当年看护费用不超过96000亿令吉将获得转嫁合并服务税。此外，明年的四大人援助金将增加到13亿令吉，预计惠及将近20万名受惠者。以上的阿天福建卫生本由林庆友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One Madani 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6: 啊，真替你开心。
1: 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95.1。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经济增长势头持续，预计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将介于4.8%-5.3%之间。首相达达斯瑞安诺伊布拉希姆在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指出，尽管全球局势预计仍充满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健，因此政府预测明年国内生产总值将继续增长，增幅介于4.2%-5.2%之间。首相也透露，昌明政府将为零工经济从业者争取更全面的保障，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及福利。其中政府和 Grab 达成协议，将共同出资1亿6000万 ringgit， 从明年起推出配套措施，并涵盖提高电召车司机及平台送货员的最低收入标准，提供车辆维修保养及保险费用援助，以及缴纳社会保险机构 Percaso 保费。政府也同意为电召车司机及电商平台送货员提供35%的涉险配对缴费奖励。如果平台公司也承担员工的部分保费，政府提供的配对缴费奖励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至50%。政府也将来自17个非强制参保领域超过20万名自雇人士提供70%的社保配对缴费奖励。此外，政府将扩大 Percaso 的税务减免范围，涵盖自雇人士保障计划的强制性缴费。对于自愿缴纳24小时保障计划及自雇人士保障计划保费者，也将提供额外税务减免，最高可达150 ringgit。为了鼓励电召车司机及平台送货员为退休生活储蓄，政府也将提供雇员公积金局的配对缴费奖励，每年最高600 ringgit， 终身累计高达6000 ringgit。 政府也将通过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及商业车辆执照局全面监管平台送货行业。首相也提到，昌明政府已经将给沙巴和沙拉越的特别拨款提高到原来的3倍，也就是15亿 ringgit。 这笔款项将在今年底前全数支付。同时，政府将继续和沙巴及沙拉越政府展开协商，以敲定公平且可持续的年度拨款计算机制。而本年度财政预算案，联邦政府给沙巴及沙拉越的拨款将维持在历来最高水平。其中沙巴将获得187亿 ringgit 拨款，沙拉越则将获得162亿 ringgit。 此外，政府也同意将公共服务局提供给沙巴及沙拉越子民的奖学金名额增加1倍，这意味着每年将有4200名当地学生获得升读大学的机会。另外，沙巴及沙拉越的道路建设工程将继续推进，2027年的相关拨款总额达到33亿 ringgit。 政府也将另外拨出3亿5000万 ringgit 用于联邦道路维修工程，并指定由沙巴及沙拉越的承包商承接相关工程。首相也宣布，卫生部的拨款将提高到477亿 ringgit， 以进一步提升国家医疗服务。此外，政府明年将再向超过9000名合约医生提供正式职位。此外，为了肯定国内多达47000名医护辅助人员及护士在前线承担的重要职责，政府也将把进阶专科培训津贴的金额从每个月100 ringgit 提高到200 ringgit。同时，政府也同意将空中医生服务津贴从30 ringgit 提高到100 ringgit。国际消息，飓风西蒙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迅速增强，预计当地时间星期六升级为危险的4级飓风，并逼近墨西哥西南部及中西部沿海地区，可能带来破坏性强风、洪水和泥石流。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五说，西蒙的最大持续风速已经接近每小时150公里，预计将继续迅速增强。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调句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的都是李安诺伊布拉欣，今天向国会下议院提听2027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是5100亿令吉，每年度嘅总拨款当中3768亿令吉，等于联邦行政开销830亿令吉，即冲砸发展开销。政府将拨款超过800亿令吉，用于补贴养助金和激励措施。所有持名养助金 SDR 消费者，每个月可获得最贵150令吉的沙拉养助金，也就是一年只需800令吉。此外，18岁以上的非 SDR 消费者，则将获得5次加100令吉的养助金。政府也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5000令吉，并从明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为了加强社会保障，所有本地公民到年满18岁时，都将自动登记成为个人公积金计 EPF 会员，将希望能够更早开始为退休生活投资。为了减轻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宣布国境所得税减免小额将从9000令吉调高到15000令吉。此外，国境的国境所得税率将下调一个%，同时也扩大国境所得税的减免范围。本年度财政预算案，联邦政府本300加16瓦的拨款将累积到历来最高水平，其中300将获得187亿令吉的拨款，16瓦则获得162亿令吉。政府也宣布，华人新村基础设施日后拨款将增加超过1亿令吉，用来维修和增强牢固的基础设施。另外，政府也将增加注册非伊斯兰宗教着数的税收拨款到8000万令吉。另外，政府同意将各类型学校的税收和保养拨款增加到20亿令吉，其中华文小学的拨款增加到1亿令吉。政府也将兴建新学校，其中包括位于索朗欧州乔拉斯黄光城的国民兴华文小学。我的焦点，卫生部的拨款将提高到477亿令吉，以进一步提升各级医疗服务。政府将再向超过9000名合约卫生提供正式职位，这也意味着未来成功完成的毕业后10%的卫生将获提供正式卫护官职位。为了缩短病人的等候时间，政府将把外派病房转往其他医院接受治疗的外包服务拨款提高到5亿令吉。同时，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将投入10亿令吉，技术加码到国内医疗机构推荐电子医疗记录系统。政府将增加对国境强将人士的援助拨款，中下提高到16亿令吉，预计超过300万名强强人士将从当受惠。其中，恶称病残疾人士与慢性病患者照顾奖助金将提高到每个月600令吉。政府宣布，从明年1月1日起，老年退休服务的服务税率将下调至6%。每年退休费用不超过9万6000令吉，将获得创下合命服务税。以上的 RTM 调句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

今天是十月九号，2003年的今天，位于吉隆坡敦拉萨路的国家血库中心正式落成开幕。国家血库中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5年成立的雪兰莪州血库，当时由英国红十字会志愿队在吉隆坡综合医院大楼内营运。随后它更名为吉隆坡医院血库，并于1972年升级为输血服务中心，接着在2000年正式更名为国家血库中心。国家血库中心是卫生部属下的机构之一，也是输血医学领域的协调与参考中心，负责为中部地区，也就是联邦直辖区森美兰和彭亨州西部收集血液。此外，他还为吉隆坡和布城两地的政府与私立医院患者供应血液和血液制品，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
4: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2: 星期五我们继续聊剧集，今天第一个小时呢依然是聊陆剧哈。
4: 嗯，对，今天这部陆剧呢就是它的背景呢是80年代的一个小镇。
2: 嗯，哇，所以就是一种怀旧的气息。
4: 对，他们拿的电话呢是以前不像现在的，就是那种还要按，而且是只能够发信息，没有办法看图像的那种。
2: 哎，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内容啊，包括一些短视频啊，就会有一个对比。以前可能70、80年代是怎么样的生活跟现在，而且当他们做个对比的时候，你反而就会反思，哦，以前我们简单或者是那个资源没有很丰富的时候，人情味呢会更加的浓。
4: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潮流吧，就可能大家觉得这一两年我们想要给大家宣传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你会看到不约而同的短视频也好啊，或者是这些剧集都好啊，就会一窝蜂的有这方面的内容出现了。
2: 之前不是那个 AI 的热潮吗？就70、80年代的造型吗？
4: 对，哎，说到这个 AI 哈，这个短片自从我们谈了之后啊，它就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我的手机。然后我就从中文版的，然后再看到是我最近看的是西方国家制作的这个短片呢，它简直就是东方短片的那个翻译的版本呢，只是换了一个语言而已。
2: 嗯，所以我们下个小时的聊的也是跟 AI 有关的哈。那 AI 短剧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短剧哈，尤其是 AI 的部分，他们的那个人设啦，包括他们的外形啊、身形啊、样貌啊，都非常的精致，
4: 很接近。
2: 对，连我的朋友看了之后说，哇，我好像回不去了，因为看到太多很唯美的那个画面哦。你再看那些真人演的，他们觉得也不是说不好啦，但是因为太精致了，你看那个 AI 他们可以把那个不管是男一男二还是配角，不管是身形啦样子，而且是有点像的哦，那脸
4: 我就是觉得很像。哎，这个是这个是主角吗？还是是第二男主角？我有时候都会混乱呢。
2: 对，我看到就是有两个比较成熟的女性，她们一个对手戏，她们脸是她们是双生姐妹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脸很接近，造型也很接近呢？
4: 而且很好笑的就是我看了 A 剧，我去看 B 剧，我也觉得 B 剧的那个人好像跟 A 剧也是一样的，
2: 都是同一批，对不 对？可能那个设计啊各方面都很
4: 类似。我就进步，我就说哇 ，AI 也进步了，他们竟然沿用同一个演员来演不同的剧。
2: 不过确实是赏心悦目哎，我在看书觉得哇，真的是都很美耶，好好看耶。
4: 可是我发现还是我们这个部分的内容留待下一个小时再继续的谈，所以继续的锁定节目，我们下一个小时会谈 AI 剧哦。
2: 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小时依然是聊剧集哦。
5: 不在意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教育部继续成为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获得691亿令吉款额，高于前一年的662亿令吉。所有源流学校的维修和保养拨款从10亿令吉提高到20亿令吉，当中华小拨款提升至1亿令吉，国民学校提升至9亿令吉，大米尔小学的拨款提高至5000万令吉。尽管大米尔文小学的学生人数相对少，但学校的基础设施破旧，获得昌宁政府关注。政府也将拨出近13亿令吉，用于提升682所设施残旧的学校，尤其是在沙巴和沙拉越。另一方面，已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总拨款提升至8000万令吉，以协助各宗教团体修缮庙宇、教堂等宗教场所。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2: 晚上9点23分了，那这个小时呢，跟往常一样，我们要探讨，不是探讨了，就是说跟大家分享。其实说探讨也行，因为会跟大家说一说到底这些剧啊，它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像我自己每次看剧的时候，我都会想，诶，这个剧给我怎样的一种启示？我其实有时候看剧觉得太认真吗？你觉得我会太认真吗？国俊，看剧竟然还要想有什么启示？
0: 就看是什么类型的剧集吧。有一些它确实每一句对白啊，它都会让你去深思，去反思你的人生。哎，
2: 嗯，
0: 我其实我之前看剧的时候还挺喜欢这类型的剧集的。
2: 嗯哼，
0: 我是也跟朋友说，或是跟听众分享，我从剧里面其实学到很多，
2: 嗯，
0: 人生哲理啦，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对白，你听的时候可能你刚刚看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若干年后你再回味再重看，哦，原来我懂了，我懂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了。
2: 了解。像今天我要分享的这部剧呢，其实它就有很强的那个我们说很励志的故事。
0: 嗯，
2: 啊，他在宣传这部剧的时候呢，他也是以这个做出发点的，就是希望呢，患病的人不要自暴自弃，应该要更勇敢地活出属于自己的这个人生，就是这部剧想要表达的了啊。那今天要分享的这部剧，它的剧名呢叫做《生逢其时》。《生逢其时》的 OSD 呢，其实这几天大家都陆陆续续在节目当中听到，因为目前呢，它算是我们的强打的歌曲之一。不，其实有两首，我发现啊，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分享。当播这个 OSD 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首歌。那当然，《生逢其时》呢，就像我刚刚提到。她是有一个患病的女孩，这个女孩其实也就是剧中的女主角，是由关晓彤来饰演的，她的名字叫其实。那她有什么病呢？她有 一种病叫做白化病，它是一种先天遗传，就是这个基因突变的一种很罕见的疾病了。那它最主要的特征呢，就是全身或者是局部的皮肤啊、毛发啊跟眼睛，它的色素是缺乏的。所以她一些同学哦，不知道他有这个病的时候呢，说哇，你的眼睛好漂亮哦，是蓝色的。但其实他是因为缺乏了这个黑色素，白化病就表示呢，他主要的原因是缺少这个黑色素，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皮肤是比较偏白啊，他的毛发也是白色的，包括他的眉毛也是白色的哦。那有这个病的人呢，他要很注意防晒，他不能够被太阳晒到，也不能够很好的看东西，他有这个视力障碍哦。所以为了要配合这些特征呢，我觉得关晓彤这一次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都很到位。譬如说他知道他的视力不好，他戴了一个眼镜，而且他看电脑的时候呢，是整个人趋近那个电脑的屏幕的，所以他就把那个视力不好的一些该有的表情啊、动作啊，他都演出来了。而且他的这个眉毛还有那个眼睫毛也特地去染白色，包括他头发也是特别染上这个白色。那他在剧里面呢，就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虽然他家人呢就觉得，你既然有这个遗传病，那你就好好的在家里待着就好了，毕业了就哪里都别去，在家里待着也可以找份轻松的工作就好了。但是他却不愿意屈居于就是父母对他的安排，他要很有自己的主见，他要做自己的主啊，所以他后来呢就做了一个服装设计师，也拥有了自己的这个品牌。
0: 所以我在看这类型的剧集的时候，不管是说故事也好啦，还是演员哈，当然造型这个部分呢，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不少演员都说，哎，如果那个造型非常的贴切的话，反而是能够帮助他入戏，而且看的观众也很容易投入。
2: 没错，
0: 因为有说服力嘛。
2: 对对，我尤其是当我看到他对于看电脑的时候，他的那个动作表情好像还真的是有这个病在身，我就觉得他的演技真的很好。
0: 其实我觉得好的演员他真的会慢慢去揣摩了角色，之余也会设计一些小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很细腻的，比如说我之前听一位很资深的演员邓萃雯，他说其实要活一个，比如说演那个妃子啊，他跟皇后的对话跟妃子的对话其实是那个表情跟语气是不一样的，而且要看他前期跟后期的那个状态，心理状态是什么，所以他很怕那种临时才给他剧本啊，
2: 他没有办法揣摩，
0: 他觉得
2: 没办法入戏，
0: 好急，他就很难去消化那个对白应该用什么语气，因为那个层次感。所以说我觉得说对白的那个语调啦，还有那个感觉啊，它也是戏的一部分。
2: 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这个角色也很适合关晓彤来演，是因为关晓彤呢，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那种很倔强，他有这种很倔强的气质。他其实之前演过很多女儿的这个角色，所以其实关晓彤她本身有一个别称叫做国民闺女，你就可以想象她到底演过多少人的女儿。而且她演这方面的角色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次由她来演，其实呢我也觉得非常的贴切。
0: 好，这是我们来听听当中的 OST 吧。有张含韵所演唱的歌。
2: 可以啊，我们就先听这首歌好了，
0: 四季
2: 四季。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500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4: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5: 解码财案，
6: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7: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8: i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Hello， 你好，我是国俊。
1: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0: 好，这个时候呢，继续来听听小薇的分享吧。
1: 没错，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女主角演唱的，也就是关晓彤唱的歌曲，叫做《回到夏天》，也就是《生逢其时》这部剧里面的 OST 哈、哦。所以你看，关晓彤不只会演，还会唱。那她呢，其实刚刚有提到，她自己创了一个自己的品牌嘛，
0: 嗯，
1: 所以她的那个店的名称就叫做《生逢其时》。就是跟剧名是一样的啦。那为什么要生逢其时呢？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其时了。那说回这个故事的一点点的背景吧，就是发生在1980年代的一个北方的小镇，叫做青芜。当然，这个也是虚构出来的名字啦。只是那个年代呢，就是80年代啊、哦。当时齐家跟曹家呢，他们同时都生了小孩。女主角就是出生在齐家，叫做其时；男主角呢，就是曹信。那曹信这个角色呢，就是由王子奇来饰演的。那开始国君要觉得为什么有这么老土的梗要出来了？
0: 哦、不要抹黑我啊！
1: 你听完之后，你一定会这么想的。
0: 我是觉得熟口熟脸，
1: 熟口熟脸，
0: 熟悉感。
1: 好，那我现在要讲，你肯定听过了。医院呢，当年就因为两个人同时出生嘛，同一天出生，但是医院他们一切疏忽，导致两家呢发生了一个换小孩的这个乌龙事件发生了。
0: 哦。
1: 也就是曹家的曹家其实本来应该生的是女儿，但就变成了儿子，而这个齐家应该是生儿子就变成了女儿，所以其实曹信跟在信里面的曹信跟齐实他们是互换了身份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乌龙事件发生了，他们后来呢，我一开始还不以为意，因为我是从后半段开始看起的，我奇怪为什么他要去疼隔壁家的这个孩子啊？后来我就想，那应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果然没错，他就是趁隔壁家爸爸不在的时候呢，啊，他就拿那家里自己做的这个包子啊，就拿过去给他的儿子吃。当然，这个曹信呢，他并不知道原来这两个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只有他们父母知道这一件事情啊。他就说：“哇，你的……”他就去跑去跟这个齐实说，跟那个关晓彤讲：“哎，你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好，哎，他们都会把自己做的包子啊，这样子拿过来给我吃。可是他们要偷偷拿给我吃，要瞒着你，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开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子瞒着呢？这样对互相的孩子好，其实又是邻居嘛，哦，那应该是很光明，可以很光明正大的做啊，没有什么坏的事情嘛。哦，后来直到他的爷爷，就是曹家的爷爷过世的时候呢，他在过世之前，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这两个男女主角，他们才恍然大悟，也才知道这么一回事啊。中间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摩擦啦，导致这两家呢，他们是又爱又恨的，因为孩子的关系他们不得不爱，可是又因为他好像误会了这个爸爸呢，对他就两个爸爸他们之间有一些误会，所以导致他们又不能够很光明正大的和好，很复杂。
0: 通常会设计这样子一个矛盾点啦，因为这样子才会有戏演嘛。
1: 也对。
0: 好，继续要听歌咯，那就是这个负心薄啊，
1: 负心薄这首歌应该这几天都在播了是吧？
0: 嗯，皎皎月光。
1: 对，来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2: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了。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的。
3: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刚刚有朋友问起今天介绍的这部剧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剧名叫做《生逢其时》了啊、哦。那综合了一下在网上我看到的一些看点了，其实我自己也很赞同的这一点呢，就是关晓彤有突破性的演绎。确实，我一开始就说了嘛，这次的关晓彤的演技呢，确实让我对她另眼相看的，因为我知道关晓彤她是童星出身，但是没想到在这一次呢，她能够给我很不一样的这个感觉，让我对她的演技呢就是更加的进一步的欣赏起来哦。那除了看关晓彤之外呢，还有可以看一些实力派演员的飙戏啊，他们的双方的这个父母呢，你只要单看他们的这些对手戏呢已经很过瘾了。他们
2: 所以现在很多的观众啊，他们都希望这中青代老中青的演员集合在一起，他们觉得这样子更有戏味哈、啊、因为刚资深的演员他们肯定在演戏方面呢、啊、他们吸收养分已经不一样嘛、所以就跟这年轻的演员演对手戏的时候，他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
1: 那我即使我比较能够感动到我的，或者是我觉得很好看的，就是这个刘玲，戏里面演这个关晓彤妈妈的那位刘玲演员，跟关晓彤他们的对手戏、哇，因为关晓彤他在剧里面是一个比较反叛的嘛，他就是不愿意父母去安排他，他要活出属于他的自己的一个人生，所以他就一直跟妈妈拌嘴。哇，那个拌嘴的过程其实挺过瘾的。
2: 当然编剧写的对白也是很重要了。
1: 是。也要他们演得出那种戏味了，
2: 是那种感觉。
1: 对，再来就是两个爸爸，他们也有很多那种内心戏，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两个爸爸会有很多的这些对手戏，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又好像有一点点心结解不开那种的对白，所以也是挺过瘾的。你看他们的这个火花。那再来就是双向救赎的青梅竹马了啊。那当然男女主角就不用说了，这个男主角呢自小就很照顾他，知道他很不一样啊、那个太阳晒到他，他还用他的小手，那时候还是小学嘛，去挡着那个太阳，就不要让那个太阳晒到他，一直这样子照顾到他中学，到他甚至大学了，他还是一直很照顾这个女主角。那当然比较巧妙的一个地方，国俊会说这个又是熟口熟脸的，就是呢他们两个人的哥哥跟姐姐呢也是一对所以是双向救赎，是不只是他们男女主角，也包括了他们双方的哥哥跟姐姐。
2: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剧集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熟悉的画面呢、对白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可能我们看过嘛，就反而有时候会出戏的，你知道，就这个是好像从另外一部戏看过了，或者比如说那种冲出马路把他拉回来那些，我觉得我已经千千万万次看过。
1: 可是这个就是很自然的反应啦，不管放在哪里都会这么演啦。
2: 是，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很期待，到底说故事的方式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可能演情侣的一定是要开始是大家可能看对方不妥啊，那慢慢就产生情愫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换不同的东西吗？是当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设计，我反而会非常的欣赏。
1: 所以这部剧的另外一个看点呢，可能可以成为

0: 你们想要去追这部剧的一个亮点之一哦，就是他探讨怎么样成为自己啊、就像一开始我说，在这部剧里面的女主角她是有这个白化病的嘛，所以她就一直不认命，她一直呢就是在跟自己的这个父母抗争，她要活把这个人生的主权呢就是握在她自己的手上啊。
1: 好，我们听听这一首歌曲，也是这一部剧啊生逢其时的陪伴曲，一无所有的我们，演唱的是林凡。现在小声们说一说，哇，这个 AI 短剧的这个角色啊，人物设计那么完美啊，会不会影响你看现实或者是真人演出的一个观感呢？
2: 好，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为了解决巴生古一带突发水灾问题，联邦政府与雪兰莪州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将采取五项主要措施，包括评估巴都水坝及吉隆水坝未来三十年的蓄水能力与需求。首相达达斯瑞安诺伊布拉欣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透露，作为短期应对措施，政府将拨款1亿 ringgit 用于新建蓄水池及维修河流，以降低水灾风险。此外，为了防范及应对各类灾害风险，政府明年将推行新的防洪工程，包括在古晋市吉兰丹格勒河及登嘉楼甘马碗河展开防洪工程。此外，政府将拨款将近3亿2000万 ringgit 维修及提升国内各地方政府辖区内的斜坡、排水沟及沟渠。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获得2亿6000万 ringgit 的拨款。同时，政府同意将灾民房屋维修援助金从5000 ringgit 提高到10000 ringgit。此外，政府将调高志愿警卫队 RELA、辅助消防员、警察志愿人员以及民防志愿人员的津贴。调整后，普通志愿人员每小时津贴从原本的8 ringgit 提高到9 ringgit， 主管级别的人员则提高到10 ringgit 80 cent。政府为此拨款3亿3900万 ringgit， 预计汇集将近50000名志愿人员。为加强全国的互联网连接，首相宣布斥资50亿 ringgit 推行国家数码网络 Jendela 计划。政府明年将重点扩大 4G 网络覆盖范围，确保所有原住民村庄都能够接入网络，为全国7000公里公路和1700公里铁路沿线提供互联网连接，并落实昌明海底电缆系统 SALAM。 政府也将增加乡村地区的道路建设拨款，从2022年的13亿 ringgit 提高至23亿 ringgit。 整体而言，政府将拨款33亿 ringgit 推动乡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安装乡村路灯、建设社区设施以及改善清洁水和电力供应。此外，政府将通过全国非收益水管理计划投入25亿 ringgit， 进一步改善全国清洁水供应。此外，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小型工程拨款提高至将近7亿 ringgit， 用于提升公园、公共厕所以及公共小贩摊位等公共设施。另外，隶属吉隆坡市政局超过10000名租用市政局店铺的小商贩，包括在公共巴沙、美食中心及小贩中心营业的商贩，明年全年可享有50%的租金折扣。至于节庆期间的临时市集摊位，租金最低可低至400 ringgit。 针对今天出台的预算案，副首相达达斯瑞阿马塞阿米蒂形容这笔财案证明了政府致力于解决人民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预计将有助于减轻该群体因承受高额开销所面临的压力。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Zahid 感谢首相为其部门增加拨款，该部今年获得2亿8108万 ringgit， 比去年增加 2.27%。 国外方面，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星期五表示，委员会不会就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否构成种族灭绝做出表态。此前，委员会颁奖于南非籍的皮蔡，他曾领导一个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去年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地区发生一起巴士与罗里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是来自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日向国会下议院提前2027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是5100万ringgit。明年度的总拨款当中，3768亿ringgit用于联邦行政开销，830亿ringgit充作发展开销。政府将拨款超过800亿ringgit用于补贴演出金和激励措施。所有持名演出金 STR 消费者每十日可以获得最高150ringgit 的沙拉演出金，也就是一年1800ringgit。此外，18岁以上的非 STR 消费者将获得2次的各次各100ringgit 的演出金。政府也同意将最大善金从目前的1700ringgit 提高到2000ringgit， 并从明年6月起生效。日后善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的人工。为去加强社会保障，所有本地公民在年满18岁的时候，都将自动拆登记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EPF 会员。让这条年叫跟就海市会推销生活顺程。为去减轻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宣布个人所得税减免数额将从9000ringgit 调高到12000ringgit。此外，今年的个人所得税率将下调20%，同时也扩大个人所得税减免范围。半年度财政预算案，联邦政府便沙巴和沙拉瓦的拨款将维持在历来最高水平。其中，沙巴将获得187亿ringgit 拨款，沙拉瓦将获得262亿ringgit。政府也宣布，花莲新村基础设施维修拨款将增加到超过1亿ringgit，用来维修及重建老旧的基础设施。另外，政府也将增加注册富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拨款到8000万ringgit。另外，政府同意将各类型学校的维修及保养拨款增加到20亿ringgit，其中华文小学的拨款增加到1亿ringgit。政府也将兴建新学校，其中包括位于石兰俄州 Cheras。黄冠省的吉棉县法文小学。温习焦点，卫生部的拨款将提高到477亿ringgit，以进一步提升极佳医疗服务。政府将再向超过9000名合约医生提供专职职位，也意思是未来成功完成毕业后实习培训的医生将获得提供专职医务干职位。会去缩短聘人的订休时间，政府将把安排聘返转往其他医院接受治疗的外包服务拨款提高到2亿ringgit。同时，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将调业10亿ringgit的缩价夹在各类医疗机构推行电子医疗记录系统。政府将增加对国内残障人士的演出拨款，总额提高到15亿ringgit，预计超过300万名残障人士将从中消费。其中，卧床残疾人士同慢性偏方者照护演出金将提高到每十日600ringgit。政府宣布，从明年1月1日起，老年看护服务的服务税税率将下调到6%。每年看护费用不超过9万6000ringgit，将获得全额豁免服务税。此外，明年的严重者演出金将增加到13亿ringgit，预计会吸引20万名消费者。以上的RTM客家话新闻由林健友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0: 好了，我是国俊。
2: 你好，我是小薇。
0: 那现在的 AI 短剧的角色和造型都非常完美哈，几乎每一个都是颜值担当的哈，身形也非常的完美，是否影响你对现实演员的审美观呢？
2: 我是开始慢慢的接受了，但是还不能完全接受。
0: 我本身坦白说，我看戏是看演技或者是那个故事的张力嘛，但是看了 AI 短剧之后，我是觉得哇，其实你看这个科技的进步啊，他会把可能之前演员要去练身材啊，或者是那个样子要怎么样去保养啊，就非常的讲究，可能也花很多的钱各方面的嘛。但是 AI 短剧它就是把你们要的那个五官或者是那种身形很快就做出来了，
2: 可是演技还是很生涩啦。
0: 当然吧，
2: 它毕竟还是 AI。
0: 但是其实你看 AI 短剧为什么现在掀起那个热潮，他们觉得哇很爽，看得很痛快，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剧情其实连那些演员他们演的短剧，尤其是真人短剧，尤其是 AI 短剧嘛，真人短剧他们就说其实这样表面的在演，生气就生气，他没有很多很深层的一个表演，
2: 他也不需要。
0: 对，
2: 因为短剧就是
0: 时间
2: 很短，
0: 对，他就是直接连两分钟三分钟或者是更短的时间，你就表达把那个表情给说出来，或者是做出来，然后对白说清楚就好了。
2: 是，所以当看这些短剧的时候，你看多了，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先是内容吧，那内容我们都可以把短剧称为爽剧吧，看了你会觉得很爽，很就是很出气，尤其是被那些有钱人啊，或者是很有钱的人欺负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他可以来一个大翻转啊，就是把对方压在脚底下，或者是让他知道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哇，你就觉得哇很痛快。
0: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对美的东西、好看的东西都不会抗拒吧。当你看到哇，这个剧中的男女主角都非常的完美，不只是主角哦，配角那些都很美的哦，好看的哦，这是男的帅，女的美，即使是那些长辈啊，就是资深的一些角色，比如说演爸爸妈妈啊，还是其他的年长的角色，也挺不错的，就是很细致的一个设计。当然有一些也是很粗糙，只是我们在看这个 AI 短剧的时候，难免会说哇，那如果以后都一直都进步的话，它一定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好看嘛。
2: 是，
0: 不管是场景啦，还是角色的定位啊、造型啊，那真的会慢慢的威胁那现实的演员，他们要怎么样去超越，或者是怎么样去维持那个水平，其实也是一大的考量。
2: 其实我现在看到的，像我最近接触到的，应该是有 AI 跟真人一起演的，所以有时候你还是会看到那种落差，男女主角是 AI 的，那身边的那些配角爸爸妈妈呢，就是真人演的，所以第一先看出了他们的落差。那当然在演技方面呢，也有那个分别啦。AI 毕竟还是比较生涩，真人演的还是比较自然一些的，只是颜值上肯定没得说啦，真人也许就没有办法像 AI 那么的出彩。
0: 而且我发现呢，演短剧的真人演短剧的演员呢，他们化的妆容已经不一样了，那妆好像比较浓。对，不管是对啊，
2: 因为我看的可能是老人家比较多，所以就他们不需要那么的浓妆，但是会看得出啊，这个是真人，这个是 AI 制作出来的，尤其是他们的面貌啊，都长得差不多一样的，
0: 是有时候会混淆，对吧？所以我在看真人演的短剧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之前我看过他演不同的电视剧，可能在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制作公司，当他演这个 AI 短剧的时候，哇，他 不懂事，他的容貌有一些修饰，还是那个化妆的技巧，有点不一样，就看起来更精致。
2: 你是说真人？
0: 对，不管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都好，都很不一样。他们可能在拍短剧的时候，毕竟那个走位啊，还是拍摄的镜头的定位也不一样，所以变成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有一点不习惯。一开始的时候，说哎，这个是他吗？这个是他吗？这样子
2: 比较。需要时间啦。对我而言，如果 AI 剧的话，我需要时间慢慢的去接触。但是我又担心一点，因为看了几部之后呢，开始好像有一点点疲劳感。为什么疲劳呢？是因为那个故事很相像，那个情节非常的相似。就是一开始呢，可能一直被人家欺负啊，又或者是他本来是隐藏身份的，那每一次他要暴露他的身份的时候呢，总有一些枝节来干扰他，他就又没有办法再揭露他的身份了。
0: 要不然，
2: 然后又再演又再演，有类似的情节，
0: 他可以演下去啊。我发现现在一个趋势哈，观众爱看的，或者是市面上一直推出的复仇咯，然后霸凌，然后怎么去反击你曾经霸凌过我的一些
2: 对，或者是
0: 同学啊，
2: 你看不起我的，那我就让你应该怎么讲？最后发现哦，原来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0: 那个善恶非常的极端的，就是善跟恶的那个斗争啊，哇，非常的激烈，非常你觉得，当你看到那个人被欺负，他要复仇嘛，他复仇变成狠角色，对不对？他比那个坏的更狠，所以你看的时候有一些还蛮挺暴力的，你觉得哇，这样的一个场面，好像看了之后可能情绪会被影响。但是你看的时候觉得，对啊，我们就是如果现实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是多么痛快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能嘛，对不对？
2: 是，只会出现在过这个电影里面故事的情节而已哦。那当然，有时候反过来想，哎，好像又比较单纯了。就不用想太多，就是善是善，恶就是恶，没有像真人演的剧，哇，中间又有什么很烧脑的情节啦，他是中什么本来是中的角色，后来又变奸的角色，又是或者是演那种又不中又不奸的那种角色。
0: 但是我觉得演员
2: 很复杂，
0: 就是真实演员来说，他们希望能够挑战这样的角色，慢慢的可能去黑化啦，慢慢的变好啊，这样子，因为那个转折才会慢慢看到你的演技到不到位嘛。有时候如果你太直接的话，坏就是坏，好了就好，太单调了，
2: 但太烧脑就让大家不想要再看了。
0: 那你应该试试看 AI 短剧还是短剧咯。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0: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4: 你不必去躲闪，心碎我自己承担。
13: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100遍》。
14: 留白越多越遗憾。
15: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13: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不少人有共鸣了。如果你有看 AI 短剧啊，或者是短剧，就是真人跟 AI 一起演的短剧的话，哇，真的是很多帅哥美女啦，一些配角其实他们的五官都很精致的。
1: 嗯，我觉得真的很难避免啦。就像我之前跟你分享的，我很少看 AI 剧，还没有接触 AI 剧。你看，现在我已经接触到，而且是越看就越多，就发现哎有不同的这个想法。那 AI 剧不好的地方就是刚刚提到的人物的脸孔啊，可能很接近，
0: 千人一面，
1: 没有办法让你分得清楚到底他是谁。我常常有这样的错乱，你刚刚不是那个女主角吗？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女孩子又跑出来了？她又出现在另外一个场合了，其实是不同的人，可是就是她的脸孔太相像，会让你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人。
0: 是他们的整个的操作啊，是用一个计算法或者是一个AI 的操作嘛，变成出来的成品呢，它真的是很类似，很像彼此的样子。
1: 应该是说现在 AI 在慢慢进步当中还不够纯熟，所以可能在这方面这个没有办法做到很大的落差。虽然是还是接近，但是还是分得出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了。可能在慢慢的研究下去哦，大家就会分得很清楚了哦。这个是男主角的脸，这个是女主角，或者是女配角、男配角都会有差别。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而且也需要时间让我们去适应。尤其是 AI， 如果你喜欢看那些演技很好的 AI 的这个演技可能不太纯熟，但是呢，现在吸引住大家的目光的可能还是我们讲的咯，那个剧情哦，你会觉得哇很爽啊，坏人终于得到报应啊，或者是啊他终于知道他得罪了不应该得罪的人，然后原来他一直在骂的在欺负的人就是他的上司啊，或者是他的男朋友，我那里看到是他的男朋友的爸爸到公司去借那个厕所。然后他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就阻止他进去。
0: 我看过的一个也是刷到一个短视频这样子，他就讲他的孩子有没有从楼不小心摔下去，从20层楼摔哦，摔下去然后敢摔到一堆沙里面，你不会死掉。那个沙是可以让罗里车再去那个垃圾场还是再去工地之类的，结果就倒出来就被那个总裁看到。
1: 哎，好像一样。我那天看的也是这
0: 个，然后他就把
1: 它不是这个
0: 拿回去养，就20，然后就转20年后了。
1: 对对，
0: 那我就会很多问他，我想怎么孩子不见不会去找呢？然后怎么什么随便捡人家孩捡个小孩来养呢？养20年，然后就说他长大了，一个是他的养子，一个是他的
1: 亲生儿子，然后就要测试哪一个对他孝顺是吗？
0: 我讲这种剧情。他天马行空也很不符合逻辑嘛，但是我还是看下去耶。
1: 对，所以你看啊，我刚刚都讲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你看我跟国俊就知道，我们两个没有约好的，可是就看了同一部剧。
0: 而且他们真的很角色，比如说那个他的太太啊，就是那个亲生儿子啊，跟他老婆就是很现实的，就我没有钱治你的病、哦。
1: 对他讲我们家破产了，
0: 对，然后他去买包包，对不对？就觉得哇，那你看的时候你觉得情绪很波动，就
1: 他不是买包包，他是订一个很贵的那个美容配套、
0: 啊、对对对，应该是同一部剧。我觉得哇真的是好坏，他这定位的非常极端，很坏就很坏很现实、嗯、然后那个就那养儿子就是养子就后、哦、来我看你怎么不舒服吗，很关心他，我觉得哦还是这个养子比较好，这样子就看起来一个很大的对比啦、
1: 啊、而且那个梗啊你看不是很新鲜的梗嘛，但是他就觉得好看，还是会继续往下。其实我在他在测试的时候我已经想得到应该就是养子是会比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得好、但是我还是想要看他用什么方法把它分辨出来。
0: 我看过一个更可怕啦，他不懂是恐怖片是怎么样，看过一集，那一集还1分钟而已嘛、他把那女儿关在一个橱里面，妈就走了，就这样把他关锁进里面，爸爸这样子，然后他就他们整家就搬走了，就把那个女儿遗弃在那边、对
1: 那边、
0: 然后就20年后他又回去
1: 那间屋子吗，
0: 还去收拾一下那个他的遗体还是什么残局之类的，然后女儿还在，爸吓到，怎么诡异知道吗，然后变成我这样的画面，他真的可以天马行空。而且之前我看了那个资料介绍是 已经有一些资料库它是提供剧本的，
1: 嗯，
0: 提供那个所谓的桥段的，
1: 对，
0: 我们就是去用，所以变成很多的故事的铺陈是很类似的，
1: 嗯，
0: 对，就很像，只是可能角色方面有一些角色像你所讲的咯，他、
1: 嗯、
0: 好像是好红哦，你几部剧
1: 对，就是都一样的脸孔是吧？
0: 而且我发现哦，不只是 AI 短剧哦，一些广告的片段啊 ，AI 的广告哦，
1: 嗯。
0: 样子很熟悉，你会想起某位明星或是某位艺人，
1: 会会
0: 对吧？
1: 对、嗯、他们可能就是以他来作为一个蓝本，但又不能够太相似、
0: 嗯，
1: 可是就有他的影子在。
0: 那有些明明就是他，我就嗯，这个不是那个演员吗？但是他就不是他。
1: 对，但是就是有一点点他的那个气质在那里。
0: 嗯，只能说大家追求美的那个冲动也好啦，或者是喜欢看美的东西，那个要求还在。所以你看 AI 短剧，它设计的东西，我觉得场景方面。它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
1: 已经占优势了，不需要太拍一部剧你需要很多的道具，或者是你需要准备很豪华很美的一个布景，而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一些场景要一直不断的更换嘛、嗯、但是 AI 就有这个方便、嗯、
0: 是。那说明那个审美观，那你呢，你觉得哎，当你看了，现在你可能看不多嘛，
1: 嗯，
0: 当然可能你累积了一段时间，你看了好很多部的 AI 剧，看了很多种，已经有时候是潜移默化的嘛，
1: 嗯，
0: 就哇，这男生男主角是这样的样子的，那女主角是这样的，很精致的，你突然间看回真人演出，你会觉得嗯，好像少了怎么感觉，或者是他们的美跟帅好像没有那么吸引力了。
1: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可能我一直还在。我不晓得自己是不是在抗拒啦，我就是觉得 AI 我看不下去是看不下去，可是我又把那部剧看完，你看，
0: 对，我想我还是想嗯，怎么可能20年不找自己的儿子，或者是随便把儿子当作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子

0: 解码财案，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2: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100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i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田馥甄的新歌要去什么地方？
1: 好，时间要接近晚上11点了，每到这个时候呢我就很紧张，想要下班了，可是呢还是有很多东西想要跟大家说意犹未尽哦。今天谈的是 AI 嘛，但是我觉得 AI 剧呢是需要时间去接触它或者是去接受它了啊、哦。那我们先把 AI 放一边，来看一下这一部呢是真人演的电视电影啦，而且呢是 RTM 戏剧组他们制作的一部电视电影，叫做 Missalia。 明天晚上9点呢你就可以通过TV Sadu 或者是 RTM Click 来收看。那为什么要选在明天这个时候播呢？主要是因为这部 Missalia 呢，这部电视电影呢是配合10月10号，每年的10月10号就是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就是配合这一个日呢来播这部的电视电影，主要就是提醒我们要关心一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尤其呢不要对他们就是做标签，不要说他们是神经病啊，尤其是 Gila 这个字眼不要这样子说他们，他们也是一个生病的人而已哦。那当然有一些他们有精神疾病的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若无其事、可是呢你也要特别的关注他的这个情绪了，因为有一些他们是心理疾病的话表面上是看不出，但可能心里面真的是生病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关心他们。主要呢是想要透过这部电影告诉大家，你要关心你身边，尤其是心理疾病，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要特别的关心他们，要给他们爱。那这个 Missalia 呢，他是从一名患有 DID 心理疾病的男人男主人公说起的。DID 其实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疾病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多重人格障碍，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改了名字，不再叫多重人格障碍，叫做分离性身份是识别障碍，就是他有很多的身份啊，他分不清啊、想要透过这部剧来提醒大家要关心心理疾病的人。那当然这部电视电影呢它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它全电影或者说整部戏呢都在这个福隆港取景的。
0: 我们要去关注一些弱势团体或者是需要我们关心的一些人。对，包括呢在财安方面呢其实有一些措施呢也是会就是覆盖这方面的，就是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
1: 对，其实今天如果大家有跟这个财政预算案的话就已经知道其实是有一些很多

0: 宵吗？
1: 不是我讲啊，
0: 是夜宵吗？
1: 他已经在那边一直在催我，赶快讲完，赶快讲完。
0: 有看直播，我感觉看到有人
1: 对对对，很急匆匆的那种。哎、欸，什么时候可以下班？什么时候可以下班？
0: 我要带你去吃夜宵。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同事啦，因为今天也是忙了一整天。其实不只是今天呢，之前的筹备工作啊，所以想留意哎、欸，我们一些花絮啊，或者是一些很精彩的片段的话呢，哎、欸，我们的社交媒体呢，其实都会陆续上传有关的短视频哦。
1: 嗯，还是要等你一起吗，国君？我们12点才去咯。
0: 我应该还在忙哎、欸，一点可以吗？还是明天的早餐？我们约明天的早餐。
1: 我怕我带着一个熊猫去，等一下。我们来听这一首就是 Miss Lia 的 OST。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

0: 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强制酒驾或毒驾的肇事司机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指出，政府将强制商用车辆安装远程信息处理系统，以监测车速、行驶位置及高风险驾驶行为，包括连接酒精检测仪，确保司机在出发前接受检测。这项措施在明年之前将以自愿方式推行。与此同时，政府也正在建立司机数据库，以加强执法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将通过销售特别车牌所赚取的收入回馈人民，包括为大学生提供500 ringgit 机票援助，让贫困青年免费参加 B2 摩托车驾照考试，以及免费派发头盔。此外，政府也将通过近期销售的特别车牌 H 系列所赚取的收入，向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全国38000名德士司机以及15000名校车司机一次性发放1000 ringgit 特别援助金，该援助金将在下个星期发放。首相也提到，政府也高度关注小商家对外国电子商务公司进入本地市场却缺乏监管和执法的担忧，因此政府将立即研究相关法律和执法措施，以保护本地中小微型企业的利益，避免他们面对不公平竞争，同时确保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安全可靠。政府将在下一次国会会议提呈电子商务法案，进一步加强对线上平台及卖家的问责要求。政府也同意拨款2亿 ringgit 推行昌明繁荣援助金计划，为40000名受惠者提供设备及培训援助，尤其是女性群体。此外，政府也将2027年微型融资总额提高到66亿 ringgit， 借此协助小商家拓展业务，增加收入。政府将增加对国内残疾者的援助拨款，总额提高到15亿 ringgit， 预计超过300000名残疾者将从中受惠。其中，卧床残疾者与慢性病患者照护援助金将从每个月500 ringgit 提高到600 ringgit， 特殊教育学生津贴则从每个月150 ringgit 增加到200 ringgit， 而特殊教育教师津贴也将从每个月250 ringgit 提高到300 ringgit。 另一方面，从明年1月1号起，老年看护服务的服务税税率将从8%下调至6%，意味着每年看护费用不超过96000 ringgit 将获得全额免税。此外，明年的年长者援助金将增加到13亿 ringgit， 同时公积金局会员年满55岁及60岁后可选择参与 IMAS 计划，按月提取公积金存款，让剩余存款继续赚取股息。此外，首相也宣布从明年起将破产门槛提高至15万 ringgit， 并扩大第二次机会政策的适用范围，协助更多破产者脱困。新政策将涵盖残障家庭成员、慢性病患者及年长者的主要照护者，以及零工工作者和收入不固定者。第二财政部长的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将把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定在介于 4.2% 至 5.2% 之间，是把国外不确定因素纳入考量，包括海外动荡局势。他在针对这次出台的2027年财案作出回应时表示，政府将继续通过这笔财案持续提高对中小微型企业的支持， 并把各方特别是面对压力的商界反馈纳入考量。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usri Anwar Ibrahim 今日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是5100亿 ringgit。明年度的总拨款当中，3768亿 ringgit 用于联邦行政开销，830亿 ringgit 则充作发展开销。政府将会拨款超过800亿 ringgit 用于补贴、援助金以及激励措施。所有前文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个月可以获得最高150 ringgit 的 SARA 援助金，也即是一年1800 ringgit。此外，18岁以上的非 STR 受惠者则将获得两次各100 ringgit 的援助金。政府亦同意将最低薪金由目前的1700 ringgit 提高到2000 ringgit， 并且由明年6月起生效。这一项新措施预计将会影响超过400万个员工。为了加强社会保障，所有本地公民在年满18岁的时候都将会自动登记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EPF 会员，让他们能够更早开始为退休生活储蓄。为了减轻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宣布个人所得税减免数额将会由9000 ringgit 调高到12000 ringgit。 此外，国人的个人所得税率将会下调1个百分点，同时亦扩大个人所得税减免范围。本年度财政预算案，联邦政府比沙巴以及沙拉越的拨款将维持在历来最高水平，其中沙巴将会获得187亿 ringgit 的拨款，沙拉越则将获得162亿 ringgit。 政府还宣布华人新村基础设施维修拨款将会增加到超过1亿 ringgit， 用来维修以及重建老旧的基础设施。另外，政府亦将会增加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拨款到8000万 ringgit。 另外，政府同意将各类型学校的维修以及保养拨款增加到20亿 ringgit， 其中华文小学的拨款增加到1亿 ringgit。 政府亦将会兴建新学校，其中包括位于雪兰莪州招拉皇冠城的国民型华文小学。换个焦点，卫生部的拨款将会提高到477亿 ringgit， 以进一步提升国家医疗服务。政府将会再向超过9000名合约医生提供正式职位，咁亦意味住未来成功完成毕业后实习培训的医生将会获得提供正式医务官职位。为了缩短病人的等候时间，政府将安排病患转往其他医院接受治疗的外包服务拨款提高到2亿 ringgit。 同时，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会投入10亿 ringgit， 继续加快在国内医疗机构推行电子医疗记录系统。政府将会增加对国内残障人士的援助拨款，总额提高到15亿 ringgit， 预计超过30万名残障人士将会从中受惠，其中卧床残疾人士与慢性病患者照护援助金将会提高到每个月600 ringgit。 政府宣布由明年1月1号起，老年康护服务的服务税税率将会下调至6%，每年康护费用不超过96000 ringgit 将会获得全额豁免服务税。此外，明年的年长者援助金将会增加到13亿 ringgit， 预计惠及近200000个受惠者。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过桥期限，过桥界限，那是何卓燕的歌曲。这个小时呢，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呢就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这时候呢也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马来西亚来看直播，也感谢你们刷了很多爱心给国俊哦。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进一步提高华人新村的基础设施维修拨款，总额增至超过1亿令吉。这笔拨款将用于修复、重建及提升新村内已破旧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新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2: 买买买！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它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它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4: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2: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Cut！
2: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5: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92.1。
6: 夜了一点。
7: 继续分享听众的选曲哦，百兔的歌一样爱着你，维里安的歌《珍妮佛》。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3: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1%，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可是有一个没有讲到的部分，就是我国的经济在这两年因为受到数据中心风潮的影响，相当的亮眼。财政预算案里面没有提到他怎么样去对冲数据中心的风潮，如果明年没有这么盛行的话，对我国经济怎么的影响。
2: 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唯一，那是五月天跟杠五人合唱的歌曲，另一首歌曲是三八一朵花，或者是三十八一朵花。阿令，你的首歌曲啊，明天继续跟大家一起猜题啦。

0: 爱的修复。
1: 真主在古兰经第十三章二十八节中说，一切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宁。在四十八章第四节中说，他就是主宰，他在有正信者的心中降下了宁静，以便使他们信心百倍。为了实现心灵的和平，人们曾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人依靠物质和财富，有人依靠药品的刺激，有人依靠音乐，有人依靠沉思，有人依靠夫妻生活，更有人依靠职业、子女的成就来获得之。总而言之，人们使

0: 用的办法多种多样，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不惜地追求心灵的和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人使我们确信，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的现代化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得到享受。通过这些手段，我们可以获得心灵的和平。社会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舒适，但与我们的祖辈相比，我们还是未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安宁。在生活中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得到真正的和平。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心灵的宁静。我们许多人错误地把个人的享乐当作心灵的和平。或许我们可以从财富、两性生活中暂时得到一些乐趣，但是这些乐趣或许享受并不持久，他们来了又去了。我们不否认这样的人得到了一定的享受，对各种享受也是满意的，但这不是心灵的和平。真正心灵的和平则是心灵的稳定、祥和与满足，继而用这种健康的心态面对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伊斯兰教认为，信仰真主并且行善者将得到真主的喜悦，今世心灵安宁，后世享有永恒的乐园。拥有正确的信仰，定会伴随着人生的成功及未来的美好归宿。人类只有拥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够精神充实，内心安宁，才能够摆脱迷茫的思绪，走向光明的坦途。伟大的造物主啊，我祈求你帮助，我祈求你宽恕，我祈求你恩典，让我成为一个时常纪念你的人吧，让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吧，请赐予我们安宁的心灵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3: Hashtag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政府聆听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个人所得税减免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医疗费用、父母及祖父母照护、体育用品、教育与技能费用及生活方式。医疗费用包括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方面，不再限于医疗费用，而是扩大到所有照护开支。至于体育用品减免范围，扩大至购买运动鞋的开支。人工智能 AI 服务订阅费、宠物疫苗接种费用和从注册机构领养宠物所涉及的费用，也都涵盖在生活方式的减免范围内。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 ，OK， 改天再聊。
2: Hello。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开那么大声。
4: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7: OK，sorry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Madani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0: 遵守交通规则。
3: 还有呢？
0: 啊，还有吗？
3: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4: 2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1: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通。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解码财案，
6: 明辨方向，
7: 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8: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iFM 越听越爱，孙宇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4: 啊。三条线
3: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伊斯兰与和平。当我给身边的人讲述伊斯兰美好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提出各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当代穆斯林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某些地区战火不断，民不聊生。他们总会问我，哎呀，既然你说伊斯兰是美好的，萨拉姆是和平，伊斯兰是好的，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生活，为什么那些穆斯林的生活那么糟糕呢？这个时候呢，我会告诉他们，那是因为历史和民族的原因，那只是一个特例，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处在那样糟糕的环境当中。因为媒体的话语权不在穆斯林手中，很多媒体刻意地抹黑伊斯兰，他会时时刻刻地放大矛盾，他不以客观和事实作为依据作为报道。穆斯林行善了，穆斯林幸福生活了，他不去报道，但凡穆斯林的生活当中有一点点不好的事情，他就会拿着放大镜去看，然后让人们去知道，说哎呀，快来看吧，这里发生战争了，那里发生死亡了。而人们呢，因为生活在很远的地方，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们不了解真相，所以呢，那些受压迫的人无处伸冤，邪恶的势力更加嚣张，而善良的人们呢，没有办法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为这些受压迫的人去伸冤，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伊斯兰一词是动词阿萨拉姆的词根，该动词的表意为他已顺从了或服从了，当用来敬称安拉的时候，则指他已顺从了安拉。因此伊斯兰最根本的意思是一个人承认安拉是他的养主，同时承认并且表明他对养主或造物主的态度应该是完全的顺从和崇拜。明白伊斯兰的意义是什么，对于了解伊斯兰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顺从安拉，既能实现伊斯兰倡导的真正和平。真正的和平，内在的和外在的，只有通过伊斯兰的正确实践才能够实现。当然，这不仅仅指的是没有战争状态的和平。一个脱离战争却依然身处焦虑或者绝望中的人，他是谈不上和平的。伊斯兰带来的是一个人根据造物主的指引，通过信仰和实践而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平静。这种内在的和平，然后扩散到家庭、社区、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只能通过正确的信仰而获得的特殊形式的宁静。因此安拉说，信奉天经的人呐，我的使者却已来临你们，他要为你们阐明你们所隐晦的许多经文，并放弃许多经文，不加以揭发。有一道光明和一部明确的经典却已从真主降临你们，真主要借这部经典指引追求其喜悦的人走上平安的道路，依自己的意志把他们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并将他们引入正路。古兰经第5章15到16节。认识阿拉能带来心灵的满足，如果一个人不能认识他的造物主，那么他的心灵将始终向往的是他生活中缺少的东西，他始终是焦虑不安，内心充满困惑的。当他的寻求不是造物主，而是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是被造物，甚至认为那就是他的主宰的时候，他最终会在绝望中死亡。当一个人身处和平和内心的平静时，他可以与其他人进入真正的和平关系，他不会怨恨责怪这个世界，他的目标是后世，所以他才得享和平，才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和平。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精彩。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爱叶粉越听越爱，古劲和儿联夫 FM90.7。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走。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明明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Tolak Ubat Tidak Sah
5: #拒绝非法药物。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见你，心悦意扬。可惜是见面时少，离别时长。好姑娘，抛弃我，另有新欢。可怜我，憾相思。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2: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2: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阵阵旧情绵绵，往日的甜蜜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负面情绪。有人问我，老师，你上课的时候会不会对学生发火？我笑着回答，发火的程度和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动怒。很久很久以前，我也会对懒散捣蛋的学生指责批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非但没有让学生有所提高，还使一些孩子产生了厌学情绪。后来我就反思，到底哪里出问题了？经过多次观察，我发现对学生的指责批评经常带有负面情绪，使孩子们更多的关注在老师不爱我了，我很差劲，我不要继续学习这些消极的想法，而不是怎样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成绩。因为我的负面情绪直接影响到了学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负面情绪。我在上压力管理课时问大家，在座的各位，有谁有悲伤的情绪请举手。所有的人都举了手。我又接着问，谁有过生气、愤怒、害怕、焦虑的情绪？几乎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我又问，什么人会没有任何负面情绪呢？大家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死人。对呀，那有情绪说明了什么呢？我问。大家不约而同地笑着说，证明我们还活着。是的，有情绪，不管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是我们活着的标志，是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没法躲啊，也躲不开。没了情绪就没了生命，从古至今，对人伤害最大，阻碍我们不能成就自己梦想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没有梦想，没有方法，没有努力，没有资源，而是在实现梦想的途中，挥不掉理还乱的愤怒、抱怨、恐惧、焦虑、担心、内疚、悔恨、悲伤和无助的情绪。其实负面情绪每个人每一天都会有，真正困住我们，对我们伤害最大，使我们无法获得成就的，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无法化解的负面情绪，被它绑架控制，使我们身不由己，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我们每一天被各种负面情绪骚扰，即使抬头仰望，也无法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彩，因为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挫败，工作没有做好，生活种种不如意，家人的不理解和指责等等等等，经常使我们无处发泄，恼羞成怒，口无遮拦，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是真实直率，是不经大脑，缺乏教养，以语言伤害他人，没有关怀的诚实是一种自以为是。有很多人说，我就是个直来直去、真实真诚的人，很直接的，有什么就讲什么的，所以让人感到不舒服。我想说，你知道什么是直接和真实真诚吗？直接和真实真诚是充满平静和善意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感受。在圣训中有一则讲，优秀的穆斯林是不以口和手伤害他人的人。我们讲出的话应该是春天的微风、冬日的暖阳，讲话没有了善意和温暖，所谓的直接和真实，要么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要么只是表达怀疑、指责和批判。别用直接和真实粉饰和掩盖自己的发泄和不满了。人人都会在带有善意和温暖的表达中获益。如果你以为的直接和真实遇到了对方的对抗和阻力，那一定是你的表达中带有指责、批评、质疑和发泄的成分。所以从那以后，我改进了讲话方式，在生气的时候绝对不找学生谈话，当情绪平复以后，我会单独和他一起找出对学习懈怠的原因，帮助他做更好的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我和孩子一起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听完歌曲是凤小岳的《芝麻小事》，带来到了6:15。早安，你好，我是恩慈。
1: Good morning，我是舒琳。
0: 哎呦，在星期六听到舒琳的声音，
1: 而且很难得在周末是有搭档的。
0: 对，而且我就很久没有在直播室看到第二个人了，
1: 是一直都是跟空气说话。
0: 对对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有长达1年多了吧？
1: 哇，时间过得好快，
0: 真的一眨眼。
1: 嗯，那今天主要是因为配合稍后8:30，我们有财政预算案的特备单元，也请来嘉宾啊，给大家分析点。评财案的重点啊，今天主要是聚焦妇女民生，还有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些议题啊，包括跟自己相关的，还有一些可能小商贩呐，或者是弱势群体等等的福利。
0: 嗯，那昨天就是这个财政预算案的提呈嘛，然后昨天我们的同事呢也是非常的投入，然后因为有群组。然后就看到他们一直在报告，哎呀，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录音啊，然后结果就是最后去吃宵夜，
1: 你是一定要的嘛，肚子一定要依的。
0: 对，然后做的挺晚的，我看那个信息叮咚叮咚叮咚，好像到凌晨。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所以真的是辛苦我们的这些同事啊。我们今天就接力啊，接力赛这样接棒。然后我们待会儿会有王素丽律师来跟我们一起点评，所以要期待我们待会儿8:30的节目。那所以也意味着我们的心灵零距离会暂停一期，所以这一期会是特别节目。那下个星期六再回复。
1: 是的，所以这整个这4个小时呢都会有精彩的节目内容，当然还有恩慈选来的好歌好曲。
0: 嗯，我们来看 WhatsApp 这边呢，依然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报道啦，像是 Teresa、 秀英、玉凤、陈小妹、小林、远红、月花、光荣、 Niki， 还有安娜、荣坤啊，都会说哎呀，每次呢听到恩慈的声音出现就知道时间过得很快，那一个星期又过去了
1: 啊。对啊，因为你值班一天，
0: 对的，所以我每次是来提醒大家 ，Hello， 一个星期过去喽，这样子啊、哦。哦，我相信昨天可能大家会比较手忙脚乱一点，就因为烟霾的情况，有些家长就在前一个晚上收到通知说，哎，学校停课，所以就小朋友就啊一时，
1: 你的小朋友已经。上学了吗？
0: 上了这个 play school， 但还好，昨天
1: 没有受影响，
0: 没有受影响。对，所以也是晚上就那边问学校，哎呀，那个明天有没有上课啊？然后第二天起来，哦，有的，赶快把小孩送去。
1: 好像父母更希望孩子上学，对吧？
0: 对，因为你已经计划好了，就是他送到学校，把他送去学校之后，我要做什么事情？那如果他突然间没得上课？
1: 要安顿
0: 他，我要安顿他，我要把他送去哪里？
1: 对，不只是他的人身安全要有人照顾，还有他的三餐，
0: 对呀、啊，
1: 尤其是小小孩，
0: 还有早餐。本来去学校吃早餐，我就要准备早餐啊。然后我要明明安排了会议，那怎么办？我的会议要不要进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想到时候再算了，睡醒再看。
1: 我也看到朋友，就是有孩子的朋友在这个现实动态分享，他是有保姆的，他的同事就问他，哎，那就有保姆照顾就好啦。可是呢他就截屏老师发来的一堆功课。
0: 对，
1: 所以这些功课你不能够任由保姆啊，尤其是我们一般在马来西亚请的保姆都是可能菲律宾人啊，或者是印尼人啊，
0: 对，
1: 怎么教他功课啊？华语怎么教啊？数学怎么教、啊？
0: 对，然后突然转上网课啊，然后要爸妈去操作，然后朋友说算了，放弃了。
1: 所以，即便有个帮手或者是保姆，好像也不能够完全代替父母的角色。
0: 是，尤其是这么突如其来的一个转变哈，所以我觉得父母都是要就是见招拆招啦。然后我就跟朋友，就是同事，就是其他的这个朋友在聊起的时候，就说哎呀，算了，我直接跟老师请假，就说对不起老师，我就没有办法，我要去上班，所以就直接的就旷课了这样子。
1: 哎，爸爸妈妈辛苦啦，
0: 尤其现在的天气烟霾越来越严重哈，小朋友也是有些开始生病啊。不要说小朋友了，你听我的声音也是有一点那个沙沙的，或者是有一点感冒的感觉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喝水哦。来听这首歌曲的是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的《笨蛋》。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解码财案，
3: 明辨方向。
6: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 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7: 欢迎你守着爱十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
8: 早安，我是淑琳。
7: 哎，看到呢，这个在 WhatsApp 这边有安娜、美英、美才啊，也来打招呼了。所以后来送进来的信息不一样，因为有加了淑琳的名字。
8: 哎，对，看来这些都是忠实的听众，都知道今天原本是谁值班，无论是工作日或者是周末，都非常非常的忠实。
7: 很有趣，有一些3点、4点就发送信息进来了。
8: 我知道你是不是好奇他们是没睡还是刚起？
7: 对对对。然后很有趣，他们就是会知道啊，待会儿恩慈会进来，然后他就会放恩慈的名字。
8: 是，所以呢，我以前在周末班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小诀窍，
7: 哎，怎么样，
8: 来去测试到底这些人是不是有在收听节目？就是打卡的时候呢，必须要输入所谓的打卡密码。就是我在广播上跟他们说，哎，今天我们的 secret code， 我们的密码是什么？譬如说 I love you， 或者是所以美好的星期六
7: 啊、所以他们发送信息的时候要加这一句，
8: 对，
7: 确保他们是没有说，哎，我打完卡然后就去睡觉。
8: 对的，对的，那我就可以实际的掌握到底有多少人在收听，或者这些发送信息进来的朋友到底是否是。真实实时的在收听、
7: 你这样听起来有点像那个老师在班上
8: 点名
7: 的时候，对，你没有不可以就是签了名然后溜掉，
8: 是，
7: 或者是上班打卡拿了卡去喝茶，
8: 对，
7: 你必须要现场真的在。
8: 过去我刚入行的前几年都是在周末班的嘛、我最爱做这件事情，大家也好像
7: 乐在其中，
8: 对，乐在其中、
7: okay、
8: 也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互动。
7: 突然想到这个，那我今天密码就是要提前祝恩慈生日快乐。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7: 谢谢。 还好是落在明天。
8: 明天 对，
7: 对，因为如果熟悉我的朋友知道，如果我生日那天当班的话，我一定会请假。
8: 是，对，我也知道。
7: 是，所以是明天才生日，所以今天依然来啊、就是上来上班。
8: 生日大过天，但是我生日不会请假哎、欸。嗯。就是有可以收到全国听众的祝福啊！哦，
7: 但我就是觉得还是上班，所以我觉得我生日不可以上班、嗯，一定要那个放假。对，嗯，所以就大家可能就是对于那个状态所想要得到的生日模式不一样，嗯啊、但是我今年的一个小愿望
8: 就是，
7: 我希望我的脸书可以回来
8: 啊、哦！对耶，
7: 我的脸书专业被封锁了，应该4个月吧，4个月
8: 有没有去申诉？还是、嗯、
7: 不断的申诉，不断的申诉当中，但是他们就是会说帮忙处理中，帮忙处理，好像那个电影《蹦甘雷》，蹦甘雷，蹦甘雷，就说好，那你等我再回 get back to you 这样。
8: 当初是为什么会被封、
7: 嗯？他说我好像涉嫌诈骗啊，广告里面，所以我在揣测，可能是有人 hack 了我的脸书，然后要、投广告，然后就被及时阻止。但是我又看我的里面的那个管理员又没有陌生人哦，所以我也很混乱，所以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只能听天由命哎、欸。
8: 我觉得社媒的平台有这样的举动哈、啊嗯，它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就有一点所谓的连什么腰死。杀错谋封过，
7: 对对，宁可杀错也不肯放过。但问题是，我就一直跟他说：“你看我的脸书，啊、我一点都不像诈骗。欸”我说：“我的已经10年的记录，然后里面都是很 lifestyle 的东西，我没有在卖东西，我没有在卖什么外卖啦，卖烧鸭啦，什么没有在卖
8: 的。”哎，我觉得来到这个年代哦，嗯、我觉得。不只是失去实体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心疼，包括这些所谓的数字遗产，嗯啊、digital asset 啊、哦，
7: 对，因为里面都是
8: 回忆、照片、记录等等，
7: 对，而且。为什么我今天会特别说？因为通常我都在那边讨生日祝福，因为顺利说会跟听，就是在上班、当班的时候得到祝福嘛，我就会在那个我的脸书那边啊，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开放大家留言。
8: 你觉得今天就没有办法了？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7: 我觉得是。我曾经记录过的文字
8: ，OK， 当然文字、照片或者是
7: 视频，
8: 联络。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你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哦、但是你知道在社交媒体上可以找得到他、嗯嗯、你跟他连接你们是
7: 对
8: 所谓的网络上的朋友要找他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7: 是我觉得有一点突然间不告而别的感觉就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有时候在活动上面遇到说哎、我很久没有看到可乐了他怎样啊、就表示他有在追踪他的成长然后突然断联了那种感觉
8: 是嗯所以他已经是某程度上跟打电话通讯已经是到了同一个等级甚至是可以更高的一个层次或者是传达到给更多的人
7: 嗯就有一种我好像没有你的消息耶你过得还好吗所以我就暂时我是用回我自己的私人的户口而已但是就希望吧反正因为我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掌控哎真的是看老天爷要不要给回我所以就靠大家的祝福念力
8: 所以、
7: okay, 把它还给我吧
8: 经过这一次的所谓经历也好教训好、有没有让你有什么样的思考或行动譬如说哦那我这一些照片就应该要备份虽然说这一次是好像无缘无故被关掉万一有一天这个平台真的不在了呢譬如说像很多年前我们开始使用社交平台的时候那时候有 High Five Friendster
7: 对而且 Friendster 那个账号就真的直接消失而且那时候还有写 blog
8: 还有写 testimonial
7: 对然后都没有了
8: 那时候呢朋友给你写一些好评你还会很开心的
7: 是
8: 所以你看它是可以一瞬间就消失了呀，
7: 说没就没了。嗯，是咯，没有哎、欸，因为东西太多。其实之前我们在 IFM 的直播也是有那些，它也是会一个月自动删除嘛。然后其实之前也累积几年的人物专访，我那时候一直跟自己说要把它下载下来。但是就一拖拖拖拖
8: 是
7: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我就后来发现最近的记忆很不好因为我本来想说哎，有没有可能过后可以集结这些人的故事后来都没有了
8: 你讲个哈的啊我们的记忆是 double up 哈的
7: 真的尤其你会发现你会越忘越多哎、欸。 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陈粒的《试运行》。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3: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2: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3: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2: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
7: 我是舒琳。
6: 我们刚才就说到烟霾啊，就想说哎呀，马来西亚我们都感受到这么辛苦的呼吸道，有些朋友呼吸道发炎啊什么的，在想哎呀，真正发生在印尼，如果就在加里曼丹的朋友到底过得还好吗？我在想啊，应该是比我们严重不知道多少倍哎，然后就看到哎，虽然说我们都常常说马来西亚人很苦中作乐哈，在印尼的朋友也是，就看到在被报道上面呢，就有一些在 Threads 啊或者在社交平台啊，他们就开始创作一些歌曲，嗯，比如说什么燃烧森林的傻瓜 ，Orang Bodoh Bakar Hutan 啊之类这样子的一些改编哦，或者是就直接把他们的生活状态的视频呢，就放上社交媒体。有些就说什么歌词里面啊，就说要烧就烧鱼吧，为什么要烧森林啊？或者是一大早想喝咖啡，但是还没有喝，眼睛就痛了，这样把生活的场景融入歌词里面来讽刺这个烧森林的行为。
7: 其实马来西亚人也是有
6: 很多创意，对不对？
7: 也是有这种苦中作乐，像昨天呢，有一段视频就疯传，
6: 嗯，
7: 我看已经传了接近50000遍
6: 哦。OK，
7: 对，
6: 是怎么样的视频内容？
7: 我不晓得你有刷到吗？
6: 哦、不太确定、嗯。
7: 就是呢，那个铁扇公主，
6: 哎呀，
7: 对，
6: 而且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版本的铁扇公主，
7: 噔噔噔，那个张卫健演的《西游记》，
6: 对，
7: 他配上的那个
6: 铁扇公主，
7: 铁扇公主还有那个配乐、嗯，对我们来说都是回忆杀，
6: 嗯，而且是很符合这个场景。我们很希望有那个芭蕉扇
7: 来把这个烟来给
6: 灭掉，
7: 对，泼散它、
6: 嗯。
7: 可是呢，到最后，那个铁扇公主还是晕了，
6: 是
7: 因为有人跟他对话说，哎、欸。烟霾明天还是会回来的
6: 哈，
7: 我要泼几次，
6: 是，对对对，就是泼了又回来，泼了又回来，泼了又回来。然后之前就有一些朋友就很开玩笑，就会起床拍那种窗外的照片，就说啊，今天一早起来，本来还想说，嗯，再继续的玩两手，
7: 嗯，哦，
6: 突然猛然一想，我并不是在某座山，对，就有好几个同事发类似的贴文。
7: 嗯，因为我其实搬去公寓之后呢，我就有经常游泳嘛，就使用这个公寓的设施，但最近都不能了，因为公寓是在户外的。
6: 游泳，对，所以其实很多小朋友也是，因为通常我也是在傍晚会带我的儿子到刚才说的那种公寓设施里面，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然后给他放电。
7: 嗯 嗯
6: 但现在都没有了，因为就大家都不敢把小孩放出去，因为烟霾真的太严重，所以小孩的精力都非常充沛。
7: 嗯，
6: 所以没有办法用这种设施，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会有一点小困扰啦。
7: 嗯哼，
6: 只能去健身房室内的那种哦，就好像游乐园，我只可以带他去室内的游乐园。
7: 是，所以呢，行程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哈。不过这个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是自己的健康、饮食、睡眠都要特别的注意，
6: 对，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那至少在烟霾来袭的时候还能够尽量减少生病的风险吧。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告五人的《黑夜狂奔》。

0: 人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2: 山大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2: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听歌的歌曲是爱自己呀，为你预告下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会有一周新闻懒人包，为你聚焦在过去一个星期的国内外的新闻。那到了八点半，今天会有财政预算案特备，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零距离会放假一个星期，下个星期再回归。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王素丽律师，王素丽律师来为我们分享跟点评一下有关于比较偏向就是像是我们的妇女啊、儿童啊，或者是特殊需要的群体等等，在财政预算案里面所得到的一些宣布，所以要锁定我们待会儿早上八点半的节目了。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0: 哦，
2: 喂，那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总开销4598亿ringgit的新草案聚焦提高薪资和精准援助。州政府欢迎新草案通过战略投资和高影响力计划推动发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国制裁的压力。萨拉姆雷谢马扎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2027年财政预算案总开销达到4598亿ringgit， 重点聚焦提高人民薪资、加强精准援助以及创造更多的高附加值产业就业机会，确保国家经济增长成果可以切实惠及人民。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tasri Anayrahim 指出，政府在这项预算案当中拨出1388亿5000万ringgit， 占总拨款的 30.2%， 用在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国防部。首相昨天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也强调，衡量一份预算案是否成功，不应该只是看拨款的规模，而应该着重于有多少人民可以因此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他表示，政府致力于通过更好的薪资、更有效的精准援助以及高附加值产业所带来的发展机会，让经济增长转化

0: 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1: Persoalan kita bukan sekadar berapa besar ekonomi yang mahu dibina, tetapi sama ada pertumbuhan itu membuka ruang kepada keluarga untuk membina simpanan, pekerja untuk menikmati upah yang lebih bermaruah, perusahaan kecil untuk terus berkembang, dan kepada mana-mana mereka untuk menggapai di langit dan terus mengakar di bumi. Mesti ditegaskan bahawa belanjawan negara adalah pernyataan moral atau waad nasional sebuah kerajaan yang bertanggungjawab.
0: 在人民援助方面，政府将通过慈悯援助金 STR 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向更多人民提供生活援助。首相指出，全国900万名 STR 受惠者将可以获得每个月最高150 ringgit 的援助，每年最高可以达到1800 ringgit。另外，年满18岁的国民，即使不是 SDR 受惠者，也将获得两次个别100 ringgit 的昌明援助金 Sara Madani， 将在开斋节之前以及配合国家独立70周年庆典发放。这项援助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名的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此外 ，SARA 援助金的适用范围也将扩大，受惠者可以在全国216个联邦农业销售局旗下的农民市集或者是传统市集购买食品。政府也计划在今年底之前进一步扩大参与 SARA 计划的小型杂货店网络。目前，全国已经有15000家商店成为 SARA 的合作商家。首相宣布，从明年2027年1月1号起，政府将改善全球服务枢纽 GSH 税务激励措施，向新设立的公司针对该枢纽业务所得收入征收 5% 的优惠税率。他说，现有的主要枢纽或者是 GSH 公司的超过基准收入的部分，也可以享有 5% 的优惠税率。GSH 税务优惠期限将每5年延长一次，最长可以达到30年。另外，首相宣布推出昌明之光倡议，购买节能冷气机和冰箱可以获得高达200 ringgit 的回扣，以鼓励人民节能。首相也宣布，从明年起，联邦直辖区的本地电影以及剧场演出门票将完全豁免娱乐税。另外，延长马来西亚旅游年到明年，并且拨款9亿3500万 ringgit 给旅游和文化领域。各州政府对新预算案所宣布的措施表示欢迎，认为相关举措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且改善人民的生活素质。在沙巴方面，联邦政府明年的拨款将从今年的176亿 ringgit 增加到186亿 ringgit， 反映联邦政府致力于确保沙巴实现均衡和全面发展。沙巴首席部长 Dato' Haji Jinor 形容，第五份昌明预算案是一份全面的财政文件，可以通过多项举措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他说，相关措施包括减税以及为公务员、企业经营者和社会各个阶层提供激励措施。雪兰莪州也将受惠于2027年财政预算案，通过高价值战略投资推动州内经济发展，包括拨出12亿5000万 ringgit 在 Elmina 发展数据中心和物流资产，以及国库控股和州政府在半导体领域展开合作。雪州大臣 Dato' Aminuddin Shari 指出，这项举措有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通过技能培训、数码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提高人民收入。另一方面，马六甲州在新裁案下宣布的五项特定计划，预计将加强人力资本发展，改善住房设施，提升安全保障，以及促进人民福祉。马六甲州秘书 Dato' Shah Saleh 指出，这五项计划包括马六甲卓越中心、河流修复工程、松埃兰拜防洪计划、巴亚隆布人民房屋计划、巴马达姑娘中心建设，以及在松埃兰拜新建一间新警局。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23.31 点，收于 51,654.95 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 46.18 点，收于 7811.5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72.83 点，收于 27366.17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9号收于 10552.05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10.45 点。国际油价9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6美分，收于每桶 91.85 美元，涨幅是 0.3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美分，收于每桶 104.72 美元，涨幅是 0.42%。 国际消息，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国的制裁是为了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国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且逐步瓦解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会局限在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没有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将遭到严厉的处罚。声明表示，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过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媒体指出，遇袭船只隶属一家越南的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以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的这类行为持续，类似的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增加，而受到美国蒙蔽形势的公司将面临制裁。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天起恢复从首都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到当地局势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三座城市的航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总开销4598亿 Ringgit 的新裁案聚焦提高薪资和精准援助。州政府欢迎新裁案通过战略投资和高影响力计划推动发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国制裁的压力。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2000年的今天，沙亚南正式升格为市政厅。随着这次升格，原有的主席 Yandi Pretto 职位由市长 Dato Banda 取代。沙亚南市议会 MPSA 也更名为沙亚南市政厅 MBSA。 地方政府在1978年12月7号成立了 MPSA， 同时宣布沙亚南为雪兰莪州首府。在当天的仪式上，雪兰莪州苏丹萨拉胡丁阿布杜阿兹沙亲自将沙亚南市长的委任状颁发给达多哈吉阿布苏扎，同时时任雪州州务大臣穆罕默德 Q 托尤 宣告沙亚南为市政厅城市。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听到的歌曲是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有的是陈零九带来的歌曲。早安你好，我是恩慈。
1: 早安，我是舒琳。
0: 是我们这个小时呢会有的单元就是一周新闻懒人包，好，会为你聚焦国内外的消息，先跟你预告一下。那当然少不了就是在昨天2027年财政预算案出炉的一些重点。那再来呢也有这个敏昂莱，也就是缅甸总统敏昂莱呢访马所达成的共识。那另外呢也会为你聚焦在这个烟霾持续笼罩的一个情况，因为印尼总统遭到了居民提起诉讼。那今天的国际新闻呢则会聚焦在法国学生这个抗议啊，到底呢为什么会从一个师资不足的抗议的街头示威到引爆到出到全国就是在这个法国全国示威还有一些冲突的发生呢。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呢马上会为你进行第一节的新闻。先来听这首 Rain 删不掉的照片。

0: 今天在早班有树林的出现，就因为这个原因，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在昨天出炉啦。
1: 没错，昨天也就是10月9号，首相纳瑞希阿诺呢在国会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说是全国瞩目，因为这是接下来一年呢、到底政府或者是国家要怎么用钱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预算案啊，收入支出啊，我们必须要谨慎的安排。包括国家资源是一定会有限的，无论是个人的资源还是国家的资源，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才恰当呢？那这份预算案的总额达到了4598亿 ringgit， 比经过调整后的2026年预算案增加了 3.6%。 那政府表示，明年的预算案的重点包括提高人民的收入，减轻生活成本压力，加强社会援助，以及推动马来西亚经济迈向高附加值产业。
0: 那当然小老百姓呢最关注就是，哎呀，我有什么样的福利呀、还是怎么样薪金啊等等的。我们来看，政府就宣布最低薪金将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至2000令吉，并从明年6月起生效，预计超过400万名的员工受惠。不过呢，主要是在这个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这些企业才会实行哈。如果是低于是5000万以上的才会实行，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中小型企业呢将会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整个经营模式。另外，政府也计划改革员工收入的框架，以每个月2500令吉作为半熟练员工和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标准，希望可以逐步的缩小员工的技能、生产力以及薪资之间的差距。
1: 我想对于员工来说是一项好消息。同时，这个所谓的最低薪金调整了之后，我们是否能够产出相等的价值，我觉得那才是最关键的。
0: 是，老板要觉得这份薪水我给你给的值得，不然的话老板就会说我请 AI 员工了。
1: 哎，对。对，现在 AI 几乎很多事情都可以办了嘛。最近你也去上了 AI 课程，
0: 是的。
1: 然后你以为 AI 很好用了，结果没想到这课程还居然让你大开眼界。
0: 是，它会让你就是一个指令，帮你完成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像这个 PowerPoint 啊，或者剪片啊，我就给它指令，然后它就完成了。以前都要我自己亲手动手做。如果我是老板就要员工你指点他去做，现在你叫 AI 帮你做了。所以而且这个 AI 的那个费用比起薪水的话便宜很多。
1: 是啊，
0: 所以呢大家虽然很高，一方面很高兴，哎呀这个最低薪金起，但是另一方面皮绷紧一点，
1: 是
0: 确定你自己的提升你的价值，
1: 能够提供比 AI 更高的价值，或者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啦。
0: 是，所以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危机感的啦哈。那我们看税务方面呢，也有几项值得关注的调整哈。个人所得税的减免额度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部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也将下调到1%。那政府也预计这些税务调整将让500名的纳税人受惠，每个人可增加最高1600令吉的可支配收入。那另外，个人税务减免范围也将扩大，包括产后护理、照顾父母和祖父母的相关费用，还有购买运动鞋、考这个教育以及技能培训费用，以及人工智能软件订阅等等的这些项目啊。而宠物疫苗接种和向注册机构领养宠物的费用也将纳入相关生活开销的税务减免范围。
1: 我相信这个每个人都很开心啊，这个所得税减免额度提高到12000令吉，也就是说呢到最后需要缴的税务可能会更低一些啦。
0: 对，而且你看那个项目呢真的很符合这个年代哈，因为以前都会觉得哎呀就是小孩的费用很高，很多人不生小孩了，但是转向养宠物，
1: 毛小孩，
0: 对，毛小孩，所以变成毛小孩开销费用也可以被纳入进去啊。
1: 那至于援助措施，政府明年将会继续提供补贴、援助和奖励，总额超过800亿 ringgit。那其中燃油补贴呢，预计维持在400亿 ringgit。社会福利局呢，也将获得接近33亿 ringgit 的拨款。公务员方面，政府宣布发放1500 ringgit 的财政援助，而政府退休人员则可以获得750 ringgit。
0: 那也给你预告一下，待会儿的8:30我们将会聚焦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特别是在妇女还有这个孩子特殊群体等等的这些福利了。来听这首卢广仲的歌曲《轻轻对你说》。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
2: 早上，我是树林。
1: 我们把焦点来聚焦在缅甸总统敏昂莱在10月7号到8号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并在8号的时候在布城与我国首相的都是安瓦尔举行双边会谈。那这是缅甸总统是时隔了11年再访问马来西亚。双方这次的会谈除了讨论两国关系，也聚焦在缅甸公民遣返、经贸合作以及缅甸如何重新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那这次的访问有受到关注，有双方达成的几项共识。
2: 首先第一呢，马缅同意加强双边关系，扩大经贸和民生领域的合作。安诺表示，马来西亚和缅甸呢将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教育、农业和食品、能源、医疗保健以及人才和能力建设等等领域的合作。双方也希望改善贸易环境，降低贸易障碍，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市场机会。敏昂莱则表示，缅甸希望吸引更多马来西亚投资并扩大双边贸易。他提到，双方可以在农业基础建设、棕油产业、食品生产技术等等方面加强合作，也欢迎马来西亚的企业前往缅甸投资。此外，双方也讨论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网络诈骗、网络犯罪和毒品问题，包括扩大情报分享、加强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以及展开联合调查。两国也讨论了未来如何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旅游和文化交流，为2028年马来西亚与缅甸建交70周年做好准备。
1: 那第二项的共识就是缅甸同意接收更多滞留在马来西亚的缅甸公民，并且承担相关的遣返费用。那这是这一次最具体的一个项目，也是受到马来西亚的社会关注的议题之一。那德鲁斯瑞安瓦在记者会上指出，截至10月8号，已经有超过了14,93名缅甸公民以及相关人员通过飞机和海军的船被送回缅甸。那敏昂莱也表示，缅甸愿意接受更多的本国公民，并且承担有关的费用。那安瓦尔就表示，双方接下来会进一步的协商遣返的安排。那目前缅甸方面表示，愿意接收3,000到4,000名依然被扣留在移民局扣留营的缅甸公民。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缅甸公民都会被立即遣返。马来西亚我们这一方面呢，有关当局依然需要核实他们的国籍、个人资料以及犯罪记录，并且按照这的既定的程序来处理。他的安瓦也强调，这个遣返工作会以自愿、有尊严以及安全的方式进行，并会涵盖不同族群的缅甸公民。
2: 那再来，马来西亚表示愿意推动缅甸重新融入东协，但并不代表正式承认缅甸现有的政权。安诺会后表示，马来西亚尽可能推动缅甸重新成为东协区域的一部分，并且希望透过持续沟通让缅甸和其他国家恢复更密切的关系。不过安诺也说明，马来西亚和敏昂莱会面并不等于正式承认缅甸现有的军事背景政府。那为什么这个议题这么重要呢？回顾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之后，缅甸局势持续动荡，国内武装冲突和政治危机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东协当时提出了著名的5点共识，希望推动缅甸停止暴力，展开各方对话，由东协特使协助协调并提供人道援助。但是因为落实进度有限，缅甸领导人一直没有办法正常参与东协高层的会议。马来西亚2025年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期间呢，曾经推动各方继续接触缅甸。现在安诺表示会继续透过东协机制与缅甸沟通，希望推动和平和解以及让人道援助能够进入缅甸。换句话说呢，我国希望与缅甸接触，但接触本身并不等于缅甸内部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已经解决。而整体来说呢，敏昂莱这一次访问我国带来的成果主要有3个方向，分别是加强双边贸易和执法合作，推进缅甸公民遣返，以及继续透过东协机制和缅甸接触。
1: 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新闻跟敏昂莱这次来马来西亚相关的一些进度跟整合报道了。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则是会关注在印尼烟霾的这一则新闻。 来听这首歌曲 ASEAN Our Land Our Home。

0: 阿西安东盟，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可以这样子翻译吧。你好，我是恩慈。
1: 早上，我是舒林。
0: 是，说到大家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共同体啊、哦、虽然啊、哦、这个烟霾，你看就像在印尼，我们好像觉得印尼不是我们的国家，但是他们那边有了这个火烧森林，我们还是会受影响的。嗯，所以东盟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把它就是共同商讨啦。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东南亚的烟霾问题的恶化哈、哦。马来西亚的情况吧，就受到了印尼森林和土地火灾的产生的烟霾影响，马来西亚半岛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是持续恶化。为了保障学生的健康以及安全呢、啊，教育部就宣布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州、水兰州、吉隆坡、布城以及彭亨州、云宾县的学校在10月9号，也就是昨天关闭，受影响的学校就改为这个居家学习。政府也提醒学校跟家长要持续的关注官方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并且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采取防护措施。
1: 那国家元首早前也呼吁政府呢，需要优先考虑学生的健康和安全，在烟霾严重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学生继续暴露在不健康的空气中。首相勒瑞安诺则表示，他已经亲自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反映我国对烟霾情况的担忧。普拉博沃同意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安诺也说，马来西亚愿意提供协助，并要求外交部长推动召开东协环境部长紧急会议，希望通过区域合作共同应对跨境烟霾。
0: 说到印尼总统普罗博沃，他近日呢就被列为一宗森林火灾以及烟霾民事诉讼的被告。那这一宗诉讼是由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居民以及民间团体所提出的。他们认为当地森林以及土地火灾反复的发生，政府理应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并在火灾之后要有有效的控制火势。那诉讼方面就指政府在预防火灾、监督灭火的行动方面存在疏失，所以导致浓烟持续的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那这场火灾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空气污染，还包括居民的健康受到威胁，学校被迫停课，以及交通受到干扰。
1: 在网络上的视频可以看见呢，无论是在马来西亚，尤其是柔佛，或者是在印尼，在路上行驶的车辆啊，哇，真的是看不见前方的这个目标啊，或者是方向的能见度非常非常低。我在想啊，哇，怎么开车啊？那不是很危险吗？
0: 我觉得没有办法真的。而且我们都已经是这么糟糕了，你想想那个火就在他们家附近的话，多么的可怕呀！
1: 根据媒体报道，这宗诉讼除了是将普拉博沃作为被告，那也涉及印尼副总统吉布兰、相关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案件首次聆讯于10月7号在西加里曼丹举行，但由于被告方没有出席，所以聆讯延展至10月21号。那这里必须说明了，普拉博沃目前是被列为这个民事诉讼的被告，并不是已经被刑事起诉，更不代表法院已经裁定他有罪。诉讼方提出的是对政府处理火灾不利的指控，最终还是透过法律程序去处理了。那刑事跟民事案有什么不同呢？那刑事案呢是国家的角度去所谓控告某个人，那民事案呢就是人民跟人民之间的诉讼，
0: 就你我都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提告，
1: 是
0: 对吧？
1: 但是胜算有多大呢？就真的是要靠这个审讯过程才知道。但是我们一般的理解就会普遍的认为人民力量可能不够所谓的政府啊，或者是这个强大的组织啊，但是就要看法庭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了。
0: 是，我觉得它更多像是一个人民心中的呐喊能表达的态度了哈。另一方面呢，印尼政府也在持续的进行灭火工作。印尼林业部门就是公布哈，在10月7号全国记录有1201个高致信度火点，比前一天是减少了158个。那印尼 尼政府呢持续的部署空中的查询、洒水灭火以及针对泥滩地的降温措施。不过呢，也有环保团体就提醒啊，火点减少并不意味着火灾风险已经解除，尤其是泥滩地火灾可能在地表下面持续的闷烧之后再度的复燃，因此呢需要持续的监测。
1: 那这一场烟霾危机引发了区域关注，除了我国，印尼的烟霾也影响新加坡等邻近的地区，空气质量、公共健康和学校运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那对于马来西亚而言，接下来除了继续监控空气污染指数，保护学生和高风险群体，也需要和印尼以及其他东协国家加强沟通。毕竟跨境烟霾并不是单一国家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要怎么样减少森林和土地的火灾，加强泥炭地管理，以及让相关国家落实长期的防火措施，将决定这场烟霾危机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缓解。而且我们也不能够把它看作是一种突然发生的事情，因为它每年都在发生、啊、
0: 从我小学有印象以来就已经在发生了。
1: 对
0: 吧？
1: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让它不再重蹈覆辙，或者是不再重复的发生呢？我们理应是有方法去应对的。
0: 是，也有人说就看就是这个东协的国家，东盟的国家愿不愿意硬起来，大家又有点不想好像这么硬碰硬啊，都会觉得要外交的手段，好好的谈，好好的聊，但似乎这个方式效果一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的用制裁吗？还是怎么样可以去希望可以真正有效的解决这个烟霾问题了？来听这首歌曲《顽强》。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2: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3: 主任，不要这样。
4: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5: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6: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5: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6: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5: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6: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5: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6: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5: 拒绝性骚扰。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
9: 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啊。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一天马币10令吉。
10: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9: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10: 吉打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9: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个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0: 星期一到星期五
7: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1: 我们最后一段关注国际新闻。早安你好，我是恩慈。
9: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11: 我们聚焦来法国学生抗议浪潮的升温。那原本是针对学校的师资不足、学习环境恶劣的抗议行动，如今扩大到法国全国多个城市，并且引发学生跟警方的冲突。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法国政府就宣布增派老师，但学生团体表示抗议的行动还不会就此结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法国学生走上街头呢？那这个事情要从九月中说起啊。9月17号，法国巴黎近郊克雷泰伊一带的高中生开始跟学校的老师一起采取抗议的行动，要求政府改善学校的资源以及学习环境。随后相关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抗议，逐渐的蔓延到法国各地。学生提出的诉求其实相当的具体，第一个呢是老师不足，就是师资不足的问题。法国部分的公立学校长期面对老师招聘替代的困难，有些课程甚至没有老师而被迫取消。那根据法国教育部的数据，公立高中大约有一成的在教学时的这个缺乏老师授课，那学生担心自己的学习进度因此受到影响。
9: 那再来是学校设施老旧、班级人数过多以及学习环境欠佳的问题。有学生反映，部分校园存在天花板损坏、墙壁发霉、饮用水供应不足等等的情况。与此同时，班级人数增加也让老师更难照顾每一名学
8: 学生。第三是政府预算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法国政府正在面对公共财政压力，必须要设法控制政府开销和公共债务。学生和老师团体担心教育经费受到限制，将会进一步加剧学校之间的资源差距，尤其是低收入社群的公立学校可能难以获得足够的师资和设施。
11: 到了九月底，学生抗议以及这公共部门员工的罢工行动是相互呼应的。教师以及其他公共部门员工也反对政府计划中的预算紧缩措施，认为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已经影响到工作条件以及人民生活。到了十月初，示威进一步的扩大。十月八号，法国各地有大约71,500人上街示威。那巴黎以及其他城市都有学生聚会，部分的示威是和平进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发生冲突，警方出动防暴警察，并且采取驱散的行动。
8: 而让这一场抗议进一步引发争议的是警方执法过程中发生的严重伤害事件。10月5号，法国北部有一名15岁的少年在学生示威期间受伤，随后还失去了一只手。有关部门怀疑伤势和警方使用震撼弹有关，但事件的具体经过还有待调查。事件引发学生人权组织和部分政治人物批评警方使用过度的武力。政府随后宣布暂时停止在高中生抗议行动中使用震撼弹，等待调查理清事件的经过。不过警方也表示，部分示威现场出现暴力、破坏财物等等的行为，因此必须要维护公共秩序。换句话说，这场抗议已经不只是教育政策之争了，也牵扯到年轻人的表达权利，以及警方怎么在维护秩序的同时保障示威者的安全。而面对持续扩大的抗议，法国政府开始做出回应了。10月8号，教育部长宣布紧急计划，准备调派大约3000名已经具备资格但是还没有正式上岗的教师，优先填补师资最紧缺的学校。这项措施立刻启动，预计需要几千万的欧元。到了10月9号，全国还有141所学校因为抗议而关闭。
11: 那学生团体认为，政府愿意增派老师就是抗议行动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他们强调，单靠增加教师的人数还不足以解决校园设施老旧、班级人数过多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等等的这些长期问题。因此学生和教师团体计划在10月13号在下个星期再一次的发动全国性罢课和示威。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抗议发生在法国即将迎来2027年总统选举的政治背景下，教育资源、政府财政以及公共服务如何分配都可能会成为接下来政治辩论重要的议题了。
8: 是这些的示威抗议它到底是不是民主的一个体现呢？那确实可以让更多的议题得到关注，但是同时也发生了暴力冲突，甚至治安或者是交通瘫痪等等的问题。
11: 是，那继续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的 IFM 的同事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这些报道。先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下个小时回来我们有财政预算案特备，锁定 IFM。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听见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调整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税率。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从2010年以来不曾调整的个人基本税减免额将从9000 Ringgit 提高到12000 Ringgit。同时，政府将调低国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1%。至于个人所得税减免范围将扩大，包括医疗费用减免扩大到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减免扩大到所有照护开支，不再局限于医疗保健费用。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卫生部将获得高达477亿 Ringgit 的拨款，高于此前的465亿 Ringgit。他说，合约医生的问题也将得到彻底解决，明年预计有9000名合约医生获得吸纳为正式医生。这意味着今后任何完成实习的医生将直接获得医疗人员的正式职位。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困境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零工经济咨询理事会正在商讨制定零工从业者的最低收入标准、收入计算方式以及最低社会保障标准，预计在明年初敲定。首相安娜表示，在等待敲定上述事项的当儿，政府和 Grab 同意共同出资1亿6000万 Ringgit 推出一项配套，以便从明年起提高电召车和递送员的净收入，并且改善他们的福利。国际消息，配合10月10号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新的指南，支持各国摆脱以精神病院长期住院为中心的机构化精神卫生照护模式，转向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权利和选择的社区照护模式。世卫组织指出，目前许多精神健康问题患者仍然生活在大中型的精神病院和社会照护机构当中，其中将近半数人在这些机构当中被非自愿收治，时间长达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和外界隔绝。